了破门，帮助荷兰队2-0领先。下半场比赛，突尼斯好像是做了，这个斯西里上来的稍微的晚了一些。斯西里呢，这场比赛其实是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9次出场，这样的话也使得他成为了突尼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场最多的球员，但是他的运气确实并不好。撤回到后防线上之后，刚刚开场就打进了一个乌龙球。当然呢，其实在0-2落后之后，突尼斯队在后防线密集收缩防守的情况下，让荷兰队呢也很难能够痛痛快快地打透自己的防线。所以荷兰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大多数时间里面是占据了控球的绝对优势的，控球率达到了70%，而且上半场比赛呢是有12次射门，3次射正，但是这12次射门当中有9次都是在禁区之外完成的。下半场比赛呢，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要争取啊，努力的在进攻端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其实上半场的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呢，突尼斯队的阵型已经铺出来了一些，这使得荷兰队呢其实是有机会在对方的中前卫线和后防线之间去做一些文章的。突尼斯队呢上半场比赛是4次射门，1次射正，这其中加尔比一个人完成了2脚打门。而上半场突尼斯队的射门数啊，已经超过了他们上一场对日本队的时候整场比赛的射门数了。上一场比赛突尼斯队全场比赛只有2脚打门，并且呢是0射正。阿克拿球之后，加克波在前场准备跑位。荷兰队这个内部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就是边后卫、边锋以及同侧的中前卫，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三个人呢都能够形成一个联动体系。刚刚呢在左边就是阿克、邓弗里斯，阿克这个加克波和赖因德斯。就如果我们把目光只投向这三个人所在的区域的话，会发现他们真的是一个人动，另外两个人都会跟着一起动。阿克还是没有选择呢向前冒险的去传破线传球。范赫克，上半场比赛荷兰队这两个中后卫加在一块的传球数比突尼斯全队的传球数都要多。当然呢，这两个人经常会过了中线之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啊，连续的横向传导去控制比赛的节奏，然后呢引领着全队慢慢的向前去做压制。加克波把球搓起来，在后点邓弗里斯让一下，在球出底线之前完成传中，力量给的太大了。哎，通过这个画面能够看到，现在呢天空是下起了雨，但是目前的雨势对于比赛的影响应该呢还并不是特别的大。范戴克和范赫克这两个人呢确实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于球权控制的百分比最高的两个人，这在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加尔比，加尔比是上半场比赛突尼斯队射门最多的球员。当然呢，他的右侧瓦莱里的前插，这使得瓦莱里呢应该是高速跑最多的队员。同时，本苏莱曼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6.21公里啊，也是两支球队所有球员当中的跑动距离最长的。所以这两个人呢是永远会参与到突尼斯队的快速反击当中。德容中路的连续配合，莱因德斯横向再摆向右侧给长的，力量给的有点大，

在这个小组当中呢，目前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日本和瑞典队是打成了0-0。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比分情况来看的话，那荷兰队呢就是排在小组第一，而日本队呢是排在小组第二，瑞典排在小组第三。当然下半场的比赛呢刚刚开始啊，在这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当这个小组的排名出来之后， F 组的第一位将会面对 C 组第二位的摩洛哥，而 F 组的第二位将会面对 C 组第一的巴西。所以说这个小组啊，好像谁都不愿意当小组第二。马伦，当然如果说这个小组的第三，哎，禁区里面有机会打门，又是在球门线前被突尼斯的防守球员给挡出来了。突尼斯队刚才呢这几条线之间刚刚有一点空，荷兰队就充分的利用到马伦的一个横向跑位之后的突破，有点搅乱了突尼斯队后防线上的站位。当然最后突尼斯队是逃过一劫啊，波罗比一个前压整条后防线过去，而这个时候邓弗里斯横向移过来，弗伦基德容呢也是从邓弗里斯的身后有横向的交错跑位，最后禁区内的这脚打门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邓弗里斯，好像斯西里的这个球衣号码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下半场比赛出来晚了一些的原因。邓弗里斯刚准备挑球起速，本哈米德扑出来一个干净的放铲，把球破坏出边线。随着上半场比赛尾声的那波攻势呢，现在下半场比赛的突尼斯虽然依旧是处于被动防守的过程当中，但是球员的这种主动性包括他们在场上的兴奋度啊，都跟上半场的开局有了明显的提升。安尼拔，两个人之间的撞墙配合打了一个大号的二过一，当然过的不只是一个人了。哎，突尼斯队这边是有机会的，再分到右侧，马莱里的右路传中，范赫克抢到了前点关键的位置上。而他的这次解围呢，相较于我们再来比一下，就是上半场比赛斯西里的那次，防邓弗里斯传中的时候，两个人的位置包括身体的朝向是有明显区别的。范赫克呢，就是一个标准的在中卫位置上预判线路，调整身体朝向，然后特别是啊，让自己让出了球门的正中间的一次解围。这样的话呢，会把这个乌龙球的风险降到最低。菲尔布吕亨上半场比赛呢是只面对了一次考验，有可能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他所面对的考验会逐步的增加。哦，这次头球的攻门球进了。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马斯图里帮助突尼斯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2，这是一次角球开出来之后的头球破门，这也是突尼斯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打进的第二个进球。第54分钟，他们把比分追成了1-2。这个球给的落点非常的准，马斯图里基本上就是原地起跳，没有太多的横向空间位移，而这个球是越过了荷兰队的防守球员，正好落在了马斯图里的头顶。在马斯图里的身前应该是有范赫克和德容两个人的，但是这个球啊是擦着他们的头皮过来，这个角球给的质量太高了。突尼斯队本届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呢是在首场比赛当中，是由中后卫雷吉克打进的。而这一届比赛突尼斯的两个进球都来自于头球破门。

这个丢球呢，对于突尼斯队来说，其实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现在的突尼斯队在场上确实是为了荣誉而战，为了球队的荣誉，为了个人的荣誉，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所有突尼斯的球迷而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时刻呢，如果说能够及时的调整好心态，保持在下半场开场时候自己的那种攻防转换的态度和战术思想，依旧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去制造麻烦。这个球拿的稍微的有点多了，哈尼拔连续的两次调整，小技术非常的好。马哈米达最后一下传球给的力量有些小，最后反抢的时候犯规。好，在另外一块场地好像呢又出现了进球的情况。哈哈，在另外一块场地上，瑞典队是把比分给扳平了。现在瑞典和日本队呢是打成了1-1。埃兰加第62分钟的破门，这样的话小组第一争夺当中的优势呢又回到了荷兰队的手中。哈尼拔非常漂亮的破线传球打到右侧给瓦莱里，他今天真的是传出了几脚好球啊，手术刀一样的传球，而且贴地球速快精准。这名球员呢，他的传球功底确实还是突尼斯队在创造机会层面非常倚仗的一柄利器。而且哈尼拔也是前两轮比赛当中呢导致对手在他身上犯规的最多的第二多的球员。挑过顶，门将达赫曼出来了，这个球打一个弧线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突尼斯队又是躲过了一劫，但荷兰队的攻势还在继续。禁区内的传球好像有一个小变线，所以在后点快速前插的邓弗里斯尽量的在空中调整自己的身体姿态，但还是没有办法形成直接的攻门。莱因德斯的这脚吊射差之毫厘啊，对，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七号阿舒里，12号本瓦内斯和15号马哈茂德要准备替补上场。15号马哈茂德换下了13号拉尼赫迪拉，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阿舒里呢是换下了25号本苏莱曼。来看看本瓦内斯换下的是谁，刚才裁判举牌的这个过程啊并没有被转播信号展现出来。好像是换下了哈米达，布罗比磕一下之后禁区前沿的打门，达赫曼把球给扑出来了。突尼斯队刚刚换完人之后，可能在人员的站位上还不是非常的稳妥，新上来的球员呢还没有把位置给站稳，体

0: 气还没有搭建成，荷兰队的这波快速进攻就上来了。这个时候好像呢是双方对于球权的归属有一些小小的争执，而且比赛也进入到了下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当中。其实这正是荷兰队啊在进攻端刚刚开始有一波起色，想打对方一个换人之后的立足未稳，但是呢这波攻势现在暂时被中断，我们稍后继续关注比赛。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2: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5: 充充电，
14: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6: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
19: 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别护住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1: 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好，补水时间结束，让我们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回到堪萨斯城球场。而在这个时候，荷兰队也要做三个人员上的调整。七号贾斯汀·克鲁伊维特要替补上场，他换下的是。这是科普梅纳斯替补出场，换下的是弗兰西德隆，这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莱因德斯马伦也被换下。那从这样来看的话，科普梅纳斯是在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调整，但是换上的萨姆维尔和克鲁伊维特呢，两个人都是打这个边路攻击手起家的，可能呢贾斯汀·克鲁伊维特的位置呢会稍稍的往中间去靠一靠。我们跟随着比赛的进程呢再来看一下，荷兰队的三个人员调整现在呢已经完成了。那现在上来之后，萨姆维尔是打在了右边锋的位置上，这是他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在前面的比赛当中，特别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他首发出场也有过一个进球，当时帮助荷兰队取得2-1的领先。而贾斯汀·克鲁伊维特他的这个位置呢，跟赖因德斯的位置啊是应该是对位人员调整，只不过呢他在这个位置上更加具有攻击性，他并不是一个像赖因德斯那样的调度者，而更像的是一把藏在这个位置上的尖刀。科普麦纳斯上来之后，其实呢是保护自己的后防线，这应该也是罗纳德科曼看到对方的下半场进攻有所起色之后，在中场呢上一个防守属性更强的球员，特别是要对汉尼拔马基布里，他在中场的调度可能会多加一些关照。

本·马内斯。本·马内斯呢，他换下的是本·哈米达。那这样的话呢，在突尼斯的后防线上就只剩下塔勒比和撤回到后防线上的斯西里两个中后卫。突尼斯队呢，应该是把自己的三中卫体系变成了四后卫体系。当然，本·马内斯上来之后，从目前他的站位上来看呢，是一个拖后后腰。现在他和马哈茂德两个人呢，可以形成一个双中前卫保护后腰，而加尔比的位置呢，往前稍稍的顶一些，变成一个前腰的角色。现在的突尼斯队呢，有点像是一个4-2-3-1的站位。突尼斯队这边还要再换人，19号沙瓦替补出场，换下11号加尔比。沙瓦呢，身高1.85米，是一个中锋型的球员，同时呢，也可以打左右两边的边锋。他的出场意味着球队可能在进攻端呢要做进一步的投入。勒纳尔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教练，在球队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话语去激励球队，同时也能够呢让球队在看到一些希望的时候，尽量呢通过自己的人员调动，让球队的热情，让球队的攻击力呢得到进一步的增加。阿布迪推直线，萨莫威尔也撤回来，帮助这一侧呢进行防守。好球，转身的摆脱过人，到了禁区里了。阿什里准备起脚的时候倒地了，主裁判呢并没有鸣哨，因为荷兰队的防守球员确实也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但是突尼斯队在前场迅速形成了球权转换。阿尼拔调整到自己的左脚，直接打门，非常有危险，奔死角而去，被门将费尔布吕亨给拖出了横梁。再来看一下刚才阿舒里在突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身体的接触，但是是否足够构成犯规，这要看裁判的定夺。邓弗里斯手上呢是有一个拉拽的，而最后汉尼拔的这脚打门确实足够精彩。他已经在这届比赛当中送上了两次助攻了。突尼斯队本届到目前为止的两个进球呢，都是由10号汉尼拔他的助攻来完成，这一次又是他来主罚右侧的角球。第一点被范戴克顶到外围的打门，阿舒里。阿舒里上来之后，他的表现还挺活跃的。目前呢，他是在丹麦的哥本哈根效力。其实呢，他也是在法国和葡萄牙的足球体系当中成长的，出自圣埃迪安青训。德佩要替补上场，换下布罗比。荷兰队一有前场定位球的时候，镜头无外乎范戴克和邓弗里斯，肯定会找他们这两个人。现在呢，两个人都是埋伏在后点，看看荷兰队的这个定位球如何去处理。果然呢，这个点还是奔后点去的，范戴克争抢到了，球速比较慢，被达赫曼得到。

荷兰队还是走边路进攻，贾斯汀·克鲁伊维特。克鲁伊维特其实呢，在今年的上半年也是膝盖有一些伤势，所以做手术缺席了多轮比赛。所以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他其实并没有出场。看看这场比赛，他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对抗来找一找自己的状态。荷兰队左侧的这个任意球比角球的角度呢会更开一些，左脚球员直接打一个外旋球，这对于争抢的队员来说呢，应该会比较有利。还是奔后点，头球顶下来，中路的头球摆渡，阿克最后顶得高出了横梁。这还是刚才马斯图里的那一次头球破门，只能说啊，汉尼拔的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就像是装了瞄准镜一样，直接瞄到了马斯图里的头顶。刚才呢是德佩收回来，对汉尼拔形成了限制。德佩前两场比赛呢也都是替补出场，在第二轮替补出场之后呢，是为萨姆威尔送上了一次助攻。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过三个进球，而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呢，小将布罗比已经追上了他。阿苏里再推直线，荷兰队的球员举手示意认为有越位，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啊，看来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马苏里向前传球的这一瞬间，应该是接应的队员呢稍稍的有一些越位。蒙菲斯德佩，这也是他个人的第12场世界杯的比赛。在他出场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保持着7胜4平的不败记录的。在他之前啊出场的11场比赛当中是7胜4平，保持着不败。当然呢，这个不败是不包括点球大战。萨姆维尔他在前场的跑动，这种积极的奔跑和加速能力呢，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好像萨莫维尔啊也已经凭借着自己在世界杯前两场比赛当中的优异表现，让很多的豪门呢更加坚定把他加入到了球员转会的名单当中。突尼斯队这边有球员倒地了，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所以荷兰队的进攻还在继续。德弗里斯这个球直接是传后脚，门将达赫曼双手把球给拍出来。达克身后的推人犯规，这是刚才呢萨姆维尔吸引防守之后交邓弗里斯，邓弗里斯呢第一时间也没有停，直接就把球往后点去。

敲，他应该也是看到了，这个时候呢，加克波已经在后点去做包抄了。荷兰队再一次做出人员上的调整，诺阿朗替补上场换下加克波，这也是一个左边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虽然诺阿朗呢，他的身高跟加克波比啊相差了很多，诺阿朗的身高只有1.73米，但是呢，加克波本身自己也不是非常的多的去利用头球和身高，所以说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呢，这个换人确实也是一个对位换人。

目前呢，诺阿朗是在吐槽的加拉塔萨雷效力的。其实呢，他表现的高光时刻呢，应该是在布鲁日效力的时候。现在呢，他虽然是在加拉塔萨雷效力，但实际上是从那不勒斯队租借过去。

法代克。突尼斯队这个时候两条线还并没有收得特别紧，还是角球，小克里约特的前插，荷兰队的第三个进球就是通过一次角球的进攻，由范赫克头球后蹭打进。这一次荷兰呢又改变了自己的进攻站位，纵向排在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多名球员同时前插，范戴克禁区里的反抢重新把球权给夺回来了，萨姆维尔底线附近倒三角的传中，突尼斯的后防线显得有点狼狈。这一下哈基拔的传球啊，真的是手中带弓，盾里藏刀，只可惜呢这个位置有点贴近边线，前锋追起来有点困难。比赛剩下的时间呢也已经不多了，荷兰队呢现在是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让时间一点一点的消耗。我相信呢他们可能也大致的了解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发生了什么。萨姆维尔两个人的逼抢下，萨姆维尔就像是尖刀一样突了出来，到了禁区里右侧倒三角传球禁区内，哇，这一脚凌空的打门，德佩如果打进了就是世界波，就是一个顶级的杂耍进球啊！可惜腾空的姿势很漂亮，但是没有碰到。而突尼斯队的反击也来了，范赫克中场的解围再次形成了球权转换，现在突尼斯后防线上的人员是非常少的，邓弗里斯把球传到后点，刚刚替补上场的诺阿朗在这个位置上一对一面对瓦莱里，小角度扫向中间，被门将达哈曼得到。荷兰队啊，错过了一个将比分领先优势再度扩大的机会。现在呢，两边其实打的是比较开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攻守转换过程当中，谁能够打得更加清晰坚决，而且呢，战术执行的更为明确，那谁就能够可能抓住机会。

贝尔布吕康

这场比赛不知道贾斯汀·克鲁伊维特的父亲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呢是否来到现场观战。这毕竟也是小克鲁伊维特的世界杯首秀，虽然说他2018年就入选了，就代表国家队出场，但是呢他的再一次出场就到直接到了2024年的11月份了。这还是刚才呢在第61分钟范赫克的那次头球的破门。荷兰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是有了两次头球破门了，一次是范戴克，一次呢是范赫克，两名中后卫。而这个进球也是荷兰队呢自从2014年对阵巴西以来第一次通过角球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第90分钟，图格内蒂替补上场，换下了马斯图里，这也是突尼斯的最后一个人员调整。26号，图内克蒂。下半场比赛补时5分钟的时间。范戴克横向的转移，找萨姆维尔的这个点，两个人去逼抢阿舒里，阿舒里只能是越带越靠后，越带越靠后。底线附近的这次传球虽然说开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但是这是往中路去的呀，这是解围当中的大忌。孟菲斯德佩禁区内的调整，最后一下还是突尼斯队解围出来。德佩呢现在也是荷兰国家队出场历史第3人了，追平了弗兰克·德波尔，在他身前呢就是134场的斯内德和130场的范德萨。这球没有能够打到后点去，但突尼斯队的第一次解围也没有能够把险情给清干净。荷兰队呢在最后时刻依旧是靠自己的边路来制造威胁，在边路两个新换上来的球员呢确实都是动力十足的。当然其实这场比赛对于荷兰队的考验呢有一个，就是当对方真正开始中路密集防守的时候，是否在中间有足够的能力啊去打穿对手。现在呢在另外的一块场地上比分依旧是1-1，如果是这样的话，荷兰队7分是可以锁定小组第一的，而日本队5分小组第二，瑞典队4分小组第三。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对于荷兰队来说呢这场比赛拿下来的悬念应该说并不大了，只是说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否

0: 还会出现比分上的变化。当然，除非日本队在最后的伤停补时的时间呢打进至少再有2到3个进球，才有可能呢在净胜球上追平荷兰，同时呢实现在进球上的反超。哈基巴右侧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范戴克顶到阿舒里的大门，在中路依旧是被密密层层的人群给挡了下来。但是啊，这种球一旦打过去之后，这门将的视线受阻，确实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哈基巴他的脚法呢，从上半场比赛的尾声开始逐渐的展现出来。其实如果说纵观突尼斯队整个的前面的两场比赛，再加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前半段的话，很难能够看到哈基巴他在一支球队当中的作用。所以说他的这个才华呢，是被淹没在了突尼斯队前面的混乱当中。但是呢，勒纳尔的调整从这场比赛来看还是见效的。首先呢，是立足于呢让球队在防守端扎稳篱笆，尽量的呢不丢球。当然这场比赛他们运气不好，开场就丢了俩，但是在后来一度给荷兰队的进攻呢制造了极大的阻碍，然后呢再去抓反击，通过汉尼拔的这个点，无论是在反击的出球还是定位球上去寻找机会。这确实像他自己所说的呀，像勒纳尔自己所说的，把队内能够用的这个球员的才华和能量尽量的呢充分的施展出来。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F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凭借着对手的一个乌龙球，再加上布罗比和范赫克两个人的进球，以3-1的比分击败了突尼斯队。在另外一场比赛，目前日本队和瑞典队呢暂时还是1-1平，而比赛马上也就要结束了。这场胜利也可以帮助荷兰队呢锁定小组第一的位置，而他们的身后是日本队和瑞典队。这样的话，小组出线之后呢，荷兰队将会在1/16决赛当中面对 C 组第二摩洛哥，而获得本组第二的球队将会在1/16决赛当中面对巴西。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仁哥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九环。
1: In the first end, we have 28 points on each target.
0: 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
1: 局分。
0: 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三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李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 4.

0: 一厘米的预期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件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但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这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九环，李宇曦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九环。那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实话。第三支箭，李宇曦还是一个九环啊，三箭都是九环，这样李宇曦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宇曦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支10环的成绩，另外两个是9环。
1: On target two, Ewoo Suk of Korea.
0: 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啊！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好，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宇曦先发。上来一个十环。
2: 来做自己，踏踏实做啊，稳住，稳住喽。
0: 不错，十环，是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箭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2: 稳住自己，不弹，稳住。
0: 十环漂
2: 亮。
0: 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目前是计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宇曦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积1分。如果刚才李宇曦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宇曦拿到2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李宇曦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

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里希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四名，其中是有29个实环和10个内实环。林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9，670。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1: 让你打一个啊，
0: 十环。
2: 停下来，稳住自己啊，不贪，稳住，踏踏实实做，稳住。
0: 嗯，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2: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吕希这支箭是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梦琪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1: On this end, we will either get a victor or we are heading to shoot off.
0: 吕希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李吕希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那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啊！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雨希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2: 稳住，踏踏实实坐坐坐，稳住。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
2: 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0: 九环。十环，战绿西目前是领先一环。
2: 不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箭，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李雨希一个精彩的收尾10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李雨希是29-25环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Lee Woo-soo, Korea. And we will watch Lee Min.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八环，维泽尔是九环。

0: 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蒙奇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维泽尔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蒙奇需要一个十环可以打平，漂亮，内十环，非常的精彩。
1: In the first end, we're looking for the bronze medal winner.
0: 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1分的局分。李蒙奇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建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那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建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但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建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多选手是5.7厘米，李蒙奇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啊，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建环数持平啊，各拿到1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2: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0: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九环还不错。
2: 将你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难啊，没有判断。
0: 第二件。
1: 8, 6.
0: 这目前记一个8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李蒙奇的第二件，漂亮，毫无疑问的一个10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嗯，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26环，我们请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Şa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0: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啊，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0: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维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维泽尔是680环，维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目前还不错。

0: 实话
1: 好。
2: 好。
0: 这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十环。
2: 看选手这些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0: 这次是累计28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实力是多么的接近。那两位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3分的局分。

0: 实中国选手李梦婷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她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而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再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拿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加信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压线的十环，
1: 来，马上做，做，
2: 慢，
0: 九环，
1: 先要判断啊，你去判断他。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1: 拿出做就是了。
0: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
3: 非常好。
0: 李梦琪就是这样啊，他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
1: 走，不贪啊，相信自己。
0: 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了。

0: 五，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1: 对，静下来，稳住。
0: 李王奇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好大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买的，
4: 五、四、三、二、一。
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6: 嘣嘣，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世界杯的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将会来关注 D 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这场比赛是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已经提前无缘晋级的土耳其队。那在 D 组的这个小组当中，整个的积分情况还是比较清晰的，美国队是积六分，提前一轮已经锁定了本小组的小组头名，而土耳其队已经注定无缘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所有小组当中排在小组第三的球队，因为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有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进入到十六分之一淘汰赛阶段。而目前我们看到的已经确定的三个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小组第三名，有瑞典队、厄瓜多尔队还有波黑队。那目前克罗地亚队是排在第四，韩国队是排在第五。那这份积分榜呢，可能随着很多比赛结束之后会随时的波动。那与此同时，另外一场比赛要进行的另外一个 D 组的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将会由澳大利亚队来迎战巴拉圭队。那这场比赛只有胜者能够锁定小组第二，当然如果打平的话，澳大利亚队也会有更多的优势拿到小组第二的机会，但是巴拉圭队如果打平的话，小组第三也有很大的机会能够以最好的小组第三的成绩，八支队伍其中之一进入到淘汰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更多的时间就要聚焦于土耳其队了，因为土耳其队已经无缘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了解一下土耳其队。

我们满心愧疚，这次的表现实在太差劲了，在此向全国民众致以歉意。之后我会拼尽全力弥补本次赛事留下的遗憾。我期待着未来我们能站上更多届世界杯的赛场。我心里五味杂陈，既有失落，也为我的队员们感到骄傲，他们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全队所有人都很难过，更衣室里满是泪水。往后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会倾尽所有努力为国争光，再次向大家道歉。我们全队一直在一起，有遗憾。

0: 也有羁绊，这就是足球。
1: 土耳其队在小组赛阶段一场都没有赢，至于最后一场来迎战美国队，能不能拿分啊，也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大悬念。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土耳其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有让他们满意的表现。本场比赛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辰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这场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

0: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当中的最后一轮，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土耳其队。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在球员通道之内集结完毕。这个小组当中的出现形势已经相对比较明朗。美国队在前两轮的小组赛结束之后已经提前锁定了这个小组的第一，而土耳其队在前两轮比赛全部输球之后，因为胜负关系的情况，所以也提前被淘汰出局。这场比赛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完全是荣誉之战，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双方今天在各自的首发方面都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轮换和调整。一会儿呢，结合比赛我们再来为您进行介绍。那今天我们在评论席继续邀请到前国脚杨晨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杨指导你好。
1: 哎，思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小组当中我们其实之前一直在跟随着美国队在进行的比赛，前两轮的小组赛我们也都在现场进行了解说。杨指导，目前为止对于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发挥怎么来看？
1: 因为美国队呢作为东道主来讲，这两场比赛呢，一是4-1战胜了巴拉圭，另外呢2-0战胜澳大利亚，应该说现在来讲应该是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0: 对
1: 啊，但是土耳其呢其实跟美国这场比赛呢，在之前大家一直预计是应该是1-2之争。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土耳其呢2连败，哎，提前锁定了这个淘汰了啊。
0: 对，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发挥，土耳其队没有拿出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大家对于他们期待当中的状态。
1: 确实是，从2002年呢，他们当时是世界第三啊，那届世界杯，现在24年又重回世界杯的舞台，但是呢，小组没有出现，这个确实多少有点遗憾。
0: 是的，尤其是考虑到在蒙特拉上任之后，带领球队首先在24年的欧洲杯上表现很不错，杀入到了最后的8强里边，另外呢，在24到25赛季的欧国联当中，也实现了升级。

级从乙级升到甲级。整个的这个备战期间来看，土耳其队状态其实都不错，但是这一届世界杯里边一上来小组赛两连败，看得出来球队其实也肩负了一定的压力。今天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释放压力的最好机会。好，接下来是做国歌仪式。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写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索罗格的仪式完毕，这场比赛也将马上拉开序幕。一场无关出线形势和最终排位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是尽情施展自己能力和团队精神的最好舞台。这场比赛土耳其队将身穿白色的球衣来作战，而美国队呢，在这届世界杯当中也第一次以客队序列来进入比赛，所以今天他们将身穿的是客场战袍，深色的球衣。这是本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戈巴勒，而他的两个助理裁判也是他的同胞古拉里和泽尔胡尼，而第四官员则是来自阿联酋的阿里。戈巴勒作为主裁判，这是他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二场主哨的比赛，而他个人的世界杯执裁也非常的经验丰富，这已经是他参加的第二届世界杯了。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是由来自乌拉圭的裁判加西亚来领衔。

0: 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球员情况。在土耳其队这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较，今天做出了7个位置的人员变化，其中包括4个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首发的球员，同时还包括2位第一次在世界杯当中亮相的球员。所以呢，这一套7个人的首发调整在防线、中场和攻击线上都会进行一些变化，要看一看土耳其队在已经被淘汰出局的情况之下，球员们是不是能够放开手脚来奋力一搏。就像伊尔迪兹在采访的时候提到的，他们希望以胜利来离开美国。而美国队今天的首发调整的人数幅度更为巨大，一共有9名球员的轮换，只和上一场比赛相比保留了8号麦肯尼还有9号佩皮，剩余的位置呢全都进行了调整，包括在昨天刚刚过32周岁生日的守门员特纳今天也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另外呢，在攻击线上的11号阿隆森也完成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场比赛的亮相。防线上的迈尔斯罗宾逊和麦肯齐根据官方给出的站位是中后卫的搭档，这两个人呢也都是在个人职业生涯当中完成了世界杯的首秀。乔治维阿今天在贵宾席上将看着他的儿子蒂莫西维阿进入美国队的首发阵容来完成比赛。意大利人蒙特拉，土耳其队的主教练，而另外一边则是阿根廷人波切蒂诺，这是目前美国队的主教练。看得出来呢，波切蒂诺对于这场比赛里边还是考虑了更多后面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因为现在美国队4个人身上背着黄牌的球员这场比赛都没有首发，而现在世界杯扩军之后，小组赛结束之后就将会迎来第一波洗牌，所以看得出来波切蒂诺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设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当中 D 小组的最后一轮，由土耳其队来面对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土耳其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客场战袍，一身深色的球衣。
1: 今天呢，开场的美国队呢，像惯用的一个要边线球的这个开球方式，但是球呢打在了脚膝杆，反弹回来没有出界。
0: 对，最后是被土耳其队自己踢出了边线。前2轮的比赛之后呢，美国队是取得了2连胜，提前一轮锁定了这个小组的出线名额，而且是提前锁定小组第一。这个从征战世界杯的战略意义上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后面淘汰赛的比赛还会继续在本土作战。禁区里机会，开场之后第一脚打门来自于小雷纳，
1: 看来替补登场的这些队员上来也是非常兴奋啊，抢开局。
0: 没错，这些球员在之前的比赛里边要么是1分钟都没上过，要么是替补上来，所以今天能进入到首发呢肯定是有非常强的球战欲望。
1: 我们看看这个角球，
0: 地球前点，
1: 这真是个机会，
0: 其实有机会，
1: 又来了
0: 大门，有没有补射？开场之后土耳其队的门前是险象环生，
1: 是好像感觉队员这个反应慢哈，互相还有一个让，
0: 而且在解围方式的选择上也有很大的问题啊。
1: 对，刚才是2名防守队员呢互相先让了一下，然后呢这球就没踢远，
0: 多亏了土耳其队的门将恰克尔门线的反应是相当的快。美国队前2场比赛的开局都很好，基本上5-6分钟就已经进球了，看一看今天是不是还能延续。贝尔哈特来主罚这个角球，给到后点，停下来打门，
1: 这球都有给停的时间。我们看看土耳其的防守啊，
0: 开场第3分钟特拉斯蒂在后点停下来，直接破门得分，帮助美国队领先了，果然又是非常好的开局。
1: 对，这个更快了啊，2分多钟。
0: 因为第一场比赛美国队是第6分钟进球，上一场比赛也差不多10分钟之内。
1: 对，
0: 今天这场比赛是5分钟之内就破门得分了。再来看一下这球怎么防的呢？土耳其队。
1: 对啊，而且还让对方好好的把球拿好，调整一下，然后再打门再进了。
0: 真是难以想象，在这个局部其实是4防4，但是土耳其队。

0: 的所有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全都在人的身上，没有人照顾球的落点。
1: 而且这个后卫的反应啊，补位啊，就感觉好像慢了半拍。
0: 波切蒂诺带领的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真是给人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
1: 是的，
0: 每一场比赛的开局一上来都能够立刻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毫无疑问是给土耳其队在心理上又带来了一层打击。
1: 嗯，
0: 因为本身呢，这支球队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从蒙特拉接手之后开始，包括欧洲杯，包括欧足联旗下的国家联赛打得都不错，但是呢，一到世界杯反而大家对他们有很高期待的时候，反而不太会踢了，自己好像有些束缚住了手脚。
1: 对，刚才这个进球太快了，我觉得会不会是目前来讲是进球最快的比赛？
0: 哎，断掉了美国队后场的球，
1: 啊，
0: 还是依靠先卡位把球又断回来。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介绍这场比赛双方的详细首发啊，第一个进球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土耳其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23号恰克尔，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15号卡巴克搭配的14号巴尔达克哲，两个边后卫是2号场上队长切利克，还有13号埃尔马勒。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5号厄兹詹，6号科克区，在中场。后腰的身前包括了8号居莱尔，这是前腰。两个边路是24号艾登以及11号耶尔德兹。前锋、中锋是21号耶尔马兹。今天土耳其队这一套首发呢，和之前他们排出来相比较是要年轻一些的。蒙特拉应该是让球队整体的这个转换的节奏更快一些，场上有更强的冲击力。但是没想到一上来啊，很快就丢球了。
1: 对，好像队员进入这个状态也是比较慢的。
0: 对。连续的摆脱卡巴克，这球没给哨。美国队转换，今天虽然说是美国队的第二阵容，但是转换的速度仍旧很快。
1: 对，
0: 阿隆森右边是空的，
1: 右边上来了，
0: 找到麦肯尼，还是斜回传，阿隆森多调整了一步，这球被断了。
1: 对，这下呢他回做这下呢有点往后了，所以呢给阿隆森调整的这个时间啊比较长。
0: 阿隆森目前是在英超联赛的利兹联队效力。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美国队排出来的详细首发，因为更换确实非常多。和之前的比赛上一场相比呢，是做了9处的人员调整，所以基本上波切蒂诺是让更多的球员上来感受大赛的气氛，同时也让主力框架的球员得到更多的休息。另外一方面也是避免之前累积过黄牌的球员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停赛。守门员呢今天是换成了马修特纳，两个中后卫22号麦肯齐搭配着12号迈尔斯罗宾逊，两个边后卫是23号斯卡利以及6号已经取得进球的特拉斯蒂。中场的位置包括了8号队长麦肯尼，14号贝尔哈特以及7号小雷纳。攻击线上两个边路是21号蒂莫西维阿以及11号阿隆森，中锋是9号佩皮。
1: 美国队这边呢，除了佩皮，还有那个麦肯尼，这个留在了场上，其他人都轮换了。
0: 对，
1: 看这下，
0: 过顶，一点还是美国队防守拿到，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波切蒂诺，他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临场的变阵，因为普利西奇的受伤，所以这个临场的变阵当时变成了一个三中卫，而且前面是两个前锋佩皮加上巴罗贡。当时这个调整效果非常好，我觉得这场比赛是完美的展现了波切蒂诺的执教功力。
1: 对，而且呢美国队呢一般抢开局抢得特别好。
0: 对
1: 啊，但是呢美国队呢有一点点毛病，是两球领先之后啊他习惯性的放松。
0: 对，就是上下半场判若两队。
1: 对，这就是有点呢可能是队员的这种性格呀啊造成的，这个就领先之后就会有点松懈。
0: 对，所以这个是美国队接下来踢淘汰赛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淘汰赛里的对手肯定是一个比一个强。
1: 是的，
0: 当然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美国队在第一轮淘汰赛的对手已经确定了啊，将会是波黑队。

0: 啊，这球判了犯规。
1: 嗯。这是可可区撞倒了小雷纳，没有收脚啊，裁判只是先进行了口头警告，没有出牌的意思。嗯，这个球裁判员没有任何表示。伊尔马兹
0: 啊，这个是回传球出现失误。其实后面上来的队员也慢，
1: 对
0: 啊，其实这下他已经都摆脱提前那么大了，就是应该跟上快一点。
1: 今天呢，刚才我们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土耳其队他们的首发要比之前两轮比赛更加的年轻，有可能是会让更多的球员来，为之后的一些大赛做一些积累吧。
0: 是。
1: 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氛围。
0: 对，我觉得呢，可能也让这些没有上场的球员啊，也体会一下世界杯。
1: 是的，毕竟这是土耳其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比赛了。这个前两场比赛，土耳其队不仅踢完之后提前被淘汰，他们甚至创造了两项世界杯赛场上的尴尬记录。
0: 嗯。
1: 第一场比赛踢完，当时全场比赛射了30脚门，没有进球。第二场比赛踢完呢，全场比赛射了32脚门，没有进球。
0: 对，
1: 所以两场比赛加起来62脚射门，没有进球，这个已经是世界杯历史上最长的，用的最多次数的射门，但是没有进球的尴尬记录了。
0: 对，他第一场球呢只有8脚射中，第二场球呢更少，只有
1: 接回来了，
0: 这个
1: 打门，
0: 打门，
1: 终于进了啊！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这样的话，居莱尔终于是帮助土耳其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打进了第一个进球。
0: 对，这一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年轻小将打进了漂亮的进球。
1: 杨指导，这个节奏像是，确实像是无关出现形势的一场比赛应该有的节奏啊。
0: 对，
1: 上来之后非常的开放，双方都已经得分了，但这个球又是美国队自己在防线上先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是的，
1: 把球权主动交给了对手，
0: 这个形成了1-1单刀了。
1: 赛前啊，我刚刚专门看了一会儿居莱尔的射门练习，我觉得他当时脚风已经挺顺的了啊。今天又是用自己积极的奔跑创造出来了这个单刀球的机会。
0: 是的，这个应该也算给土耳其开了个好头吧。
1: 对，
0: 因为这次世界杯呢，起码来讲应该完成一个进球的任务。
1: 看一看10分钟之内啊，双方各自打进一个球之后，比赛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开放。这我们作为中立球迷，作为中立观众，非常希望比赛是这样的节奏哈。
0: 啊，这就看起来有意思了。
1: 今天啊，美国队的这个阵容大轮换，确实是让他们在中后场失去了一些所谓的默契和化学反应。
0: 对，因为刚才你说的有一个词儿最重要，就默契，就是这些，你说是板凳队员或者替补队员，他们上场之后，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因为训练是训练，比赛是一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1: 对，开场之后不仅仅是刚刚形成丢球的这次防守出了问题，在之前还有几次传接球的失误。
0: 对，

0: 协防转移，普拉斯蒂把球破坏出边线，科克区转移到左侧，这个球线路不准，
1: 传的长传球失误。
0: 对，科克区呢今天是重新返回到了土耳其队的先发里边，第一轮的比赛呢当时是进入到了首发，上一轮的比赛是替补上来。美国队右边路速度起来了，麦肯尼往禁区里抹，到了禁区里还在横向摆脱，先回传，
1: 看这下
0: 好机会，
1: 还有
0: 阿隆森连续两脚打门啊，但是最后这个右脚感觉没发上力。
1: 对，美国队八号这个麦肯尼啊，这是全队体能最好的，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本来其他队员都轮休，但是这场他还是首发，
0: 唯独把他留下了
1: 啊，
0: 加会班，
1: 加会班，因为这体能好。
0: 对啊，这球还是先出了边线，

0: 今天呢，对于美国队来说，另外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普利西奇今天其实是进入比赛大名单了的。之前在第一轮比赛踢完上半场就因为伤病被提前换下，第二轮的比赛甚至都没有进入到大名单。这场比赛之前的几天开始，跟队进行合练。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我觉得我已经完全恢复了啊，百分百恢复。”
1: 所以呢，
0: 看一看会不会给点机会啊？
1: 对，尤其下半时的时候，我估计要试探来讲的话，可能15到20分钟。
0: 对，
1: 让他感受一下比赛气氛。
0: 因为毕竟到了接下来淘汰赛的争夺当中呢，普利西奇肯定还是会扮演美国队攻击线上最重要的这个角色。
1: 对。
0: 美国队转换节奏非常的快，还是阿隆森、斯卡利、雷纳。
1: 美国队呢，现在前场的串联呢，其实还是11号阿隆森啊，他一般是在右路活动啊，他在这个组织串联，其实是前场连接前卫和前锋的这条线。
0: 刚才美国队又一次在局部的场景里展现出来了缺少默契，就边线球发出来，这边线球都能没有直接衔接上哈。
1: 对，这球裁判没给你犯规啊，这个一直倚着人啊，这样一号伊尔马兹这个一直倚着人，但是那个想要一个犯规球，裁判没有给。
0: 开场之后，美国队已经是5次射门，3次中目标，取得了一次进球。
1: 所以呢，之前两场土耳其啊射门次数很多，但是呢射正的其实并不多。
0: 对，
1: 之前33次射正8次，然后来30次才射正5次，这个就好像有点没带着前锋来的感觉。
0: 射门效率太低。
1: 对，那全是要不就是高射炮，要不是偏了。
0: 对，你要想得分，至少先得保证射门在门框里边。
1: 对，在框里头才有机会，哪怕说前锋还有个补射机会。
0: 对。特拉斯蒂、维亚，佩皮在背后，这球被断走之后，裁判员吹了犯规。
1: 他这一快发，
0: 对啊，
1: 看看小维亚的这特点跟他爸有什么区别？
0: 两个人过来夹击他。
1: 对，原先老维亚是大中锋啊，
0: 是
1: 啊，现在他儿子肯定是个速度快的边锋。
0: 关键他爸爸这速度也不慢啊，
1: 对，
0: 经常是千里走单骑。
1: 而且是从后场开始。
0: 没错，没错。今天其实美国队在场上有很多，名门之后啊，所谓将门虎子，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小维阿，中场还有小雷纳，另外还有这个小贝尔哈特，今天都一起首发了。美国队在右路，这是贝尔哈特，雷纳。还是欠缺一些默契。
1: 没错没错，就两个人的想法啊，
0: 是吧？
1: 还是没有想到一块去。
0: 刚才赶巧了，咱刚介绍完这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之间又完成了一次传球，但是最后以失误告终。
1: 对，
0: 还是欠缺点默契。
1: 之后可能赛后呢，老爸进行点评吧。
0: 头球摆下来回做。麦肯尼，
1: 麦肯尼啊，哇，这下，
0: 和对方顶了一下啊，
1: 还好麦肯尼身体属于那种比较瓷实的，
0: 对，维阿，
1: 漂亮。
0: 麦肯尼在中场他梳理进攻方向能力是很强，他不仅仅是有边路的这种爆点能力，
1: 对，
0: 非常的全面。
1: 今天的美国队呢有点把他弄成单后腰了，
0: 是，之前是把他放在靠右路的位置，
1: 对，之前是亚当斯在，
0: 对，

0: 这两个人对角之后呢，裁判员延迟想哨，犹豫了一下之后才吹了犯规。
1: 我觉得这哨有点犹豫哈，
0: 对，
1: 稍微晚了点。
0: 黄牌更犹豫哈，看了看情况才出黄牌，
1: 压力太大。
0: 是
1: 啊，只要到比赛结束之后，这个看看裁判这个体能状况怎么样。
0: 啊，这个球黄牌是肯定的。
1: 啊，这下是肯定踩上了。
0: 对，而且可能甚至有一点黄牌以上的意思哈。
1: 对，
0: 因为他这个脚鞋钉接触对方脚踝的位置，说实话挺高的。
1: 主裁判吹美国队主场这比赛啊，确实压力很大。
0: 对，贝尔哈特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还是刚刚特拉斯蒂的进球过程。你看他把球停下来射门之前，这球开出来之前，他还在跟队友进行着一些口头上的交流。
1: 对，
0: 感觉完完全全是设计好的一次哈。
1: 嗯，
0: 让前面的三个队友吸引住、牵制住对方的四个人防守，自己躲在后边。
1: 对，而且这球他是停好之后摆了一下，然后再射门。
0: 对，
1: 这个时间段，那这个土耳其的反应太慢了，防守队员这个第一反应太慢。
0: 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美国队边后卫进球不少，今年特拉斯蒂一个，上一场比赛弗里曼也有一个进球，就是头球顶进去那个。
1: 对，那球他那个线第二线反应真快啊。
0: 对，所以美国队整体他们尤其是边路球员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强。
1: 嗯，
0: 对呀，感觉今天开场之后他好像脚底下感觉一般。
1: 对，
0: 可能有点压力。
1: 嗯，
0: 好球啊，居莱尔想人球分过，又制造了贝尔哈特的犯规。贝尔哈特得注意啊，因为刚吃了一张黄牌。
1: 是的，这下过人闪人很聪明。
0: 对，

0: 这球直接开了个战术，局部二对二。
1: 啊，力度有点大了。
0: 是。想法不错。
1: 嗯。
0: 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已经过了20分钟，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算是相对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因为这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先进球之后被扳平，然后继续来进行比赛。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因为你在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前啊，多体验啊，多积累一些经验，才有助于你在后面的比赛里边进行一些调整。
1: 对，看这下啊。其实主教练呢，波切蒂诺呢，也想考察一下的替补队员的目前的状态。
0: 没错，土耳其队的斜长传转移打到右边路，这边很空。艾登、居莱尔，斜线被托拉斯蒂把球断了。
1: 看出来了。

0: 后场向前的直线传球啊，注意裁判举旗了，耶尔马兹在越位的位置上，看着怎么吹啊，是不是这个球本身在越位之前先碰到裁判了，
1: 对，
0: 如果是碰到裁判的话就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哎，挺会哈，直接喝水了，
1: 自己思考一下。
0: 对，大家谁也别争啊，都先去喝水然后再说，最好你们喝完水回来之后就忘了这个事儿。
1: 对，这裁判这个很聪明，
0: 可以，确实是第二届个人的世界杯啊，有经验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补水时间，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比赛。

0: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家？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1: 哈西达。
10: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4: 充充电，
13: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5: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6: 喝牛奶吗？
17: 我不能喝牛奶，
18: 我不能。
15: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接球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9: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们继续回到这场比赛当中，在补水时间里边，现场的这个气氛确实还是相当的火爆，而且呢，尤其是在洛杉矶进行的比赛，所以有非常多的明星啊会选择到现场，尤其又是美国队的比赛，会来关注一下这个较量。刚才我们在看台啊，包括贵宾包厢里边也看到了非常多熟悉的面孔，像是布拉德皮特、克林法瑞尔，还有爱德华诺顿等等等等啊。所以美国队在自己的主场进行比赛，从来不会缺乏支持。好，补水的时间结束，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两个进球全部在开场的10分钟之内打进，
1: 还是打了一身后球，这球吹了犯规了。

0: 居莱尔刚刚的进球呢，让他成为了土耳其队在世界杯历史上进球的最年轻的球员。那今天土耳其队阵中两个05年的球员啊，都肯定在攻击线上会扮演关键的角色，一个是居莱尔，另外一个就是伊尔德兹。斯卡利想要这么摆脱对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
1: 有点危险了。

0: 美国队在中场的传导还是比较熟练。贝尔哈特斜长传转移到左路，找到小维阿，球停得不错。那这球断得也很干净啊，提前卡线路。这一下碰撞非常凶狠，裁判员示意攻方有利，比赛再继续。但是很可惜，阿隆森这球自己烫大了。啊，两个人刚刚碰撞之后，现在都爬起身来，刚刚顶牛了，都已经开始了。
1: 对，这一下还真是撞得挺凶的。
0: 哎，如果能瞬间爬起来和对方顶牛，那还好，
1: 还好，对，
0: 还好啊，万幸。
1: 这就是身体挺棒的。
0: 对，角球。
1: 其实这种冲撞啊，只要不是碰头，就还好。
0: 嗯。这个还是刚刚小维阿胸部停球之后想要往里领，艾登追回来，这个线路卡得非常好。
1: 对，这下断得非常漂亮。

0: 土耳其的角球防守啊，我看更多的是占区域。
1: 嗯，
0: 哎，就只有两个队员采取盯人，其他的人都是站位。
1: 对。这个角球给到中路，一点顶到了，
0: 二点一下，
1: 守门员扑出来再补，球进了。啊，这里裁判举旗了。这一次角球过程当中，美国队是相当于完成了三次攻门。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确实是，
0: 这球越位，
1: 确实是越位了啊。迈尔斯罗宾逊争到一点的时候，佩皮是在越位的位置上，而且这个球应该也不存在手球犯规。
0: 嗯。
1: 最后是麦肯齐在门前把球打进去，但是因为之前佩皮就已经越位了，所以进球是无效。再次给土耳其队敲响了警钟，今天角球防守有非常大的问题。
0: 对，他这个定位球防守啊，有点漫不经心，就是虽然区域吧，但是互相之间只要过了我这区域就不管了。
1: 嗯，
0: 啊，没有形成这种合理的保护。

0: 来，居莱尔把球拿下来，分到左侧。居莱尔直传，好球！
1: 这球传得漂亮。
0: 过来，土耳其机会
1: 打进了，这球漂亮。
0: 2-1，土耳其队将比分反超了。比赛的第31分钟，土耳其队完成了一次非常非常精彩的禁区前的配合。
1: 6号可可曲打进的。我们看这个居莱尔做这球漂亮。
0: 啊！如果土耳其队在前两轮的小组赛里展现出这样的状态来，他们怎么可能提前一轮就被淘汰出去呢？
1: 对，今天这射门的命中率啊，那我觉得真是可以。
0: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居莱尔发动的进攻，这脚传球太关键了，
1: 太漂亮了这下。
0: 啊，最后是前插过来的进攻，第二梯队，科克区把球给踢到球门里。
1: 对他这下有点够着射的，但是还好这球呢，哎，把球打进门了。2-1，
0: 啊，蒙特拉多希望这是第一场或者第二场比赛啊！
1: 没错，没错，今天这个进球的效率还是可以的。
0: 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也第一次落后了，第一次落后了。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逆风球。今天美国队这个第二阵容上来确实是没有他们第一阵容表现那么令人信服。
1: 对，他这个互相之间啊，咱说可能缺乏点默契，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整体的这个能力啊，还是跟首发还是有点这个差别的。
0: 是的，居莱尔，土耳其队又来了，分到左路，伊尔德兹单对单，有队友前插到了禁区里，还是在左路停下来瞄准了再传。伊尔德兹
1: 啊，这还打得小哈，
0: 是打复杂了这球。
1: 对，
0: 这球停得漂亮，科克区
1: 传挡
0: 过了，局部2-3。土耳其队突然在场上燃起了一波斗志，
1: 对，
0: 但是这个球吹了犯规了。
1: 刚才那些配合呢，其实就是咱们土耳其头两场就在对方密集防守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打得有点小了。
0: 嗯，
1: 其实像他走走边路爆点这个传中啊，或者说哎利用一些内部直塞。啊，但是呢，可能前两场的这个中锋啊，个儿有点偏矮。
0: 啊，土耳其用这场比赛的前半个小时向我们证明了，这支球队本应该有更好的上限。
1: 是的，今天呢，队员呢，我觉得可能是经过调整之后，啊，队员这个进球率也是提升了。
0: 对。这是前 NBA 的名宿斯科蒂皮蓬啊，今天也到了洛杉矶球场来观战啊。又是后场的传球失误，美国队
1: 这个又出现失误了。
0: 居莱尔给到肋部直传
1: 啊，还想塞小球，就是他其实这个小球打得略微有点多了。
0: 对。

美国队现在是面临着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哎，这个球打在边裁身上才出去啊。斯卡利这意思是，如果不碰他，很有可能这球转回来了。阿隆森，土耳其队把球破坏出边线。

0: 漂亮，
1: 麦肯尼的摆脱，传中球太高了。普拉斯蒂，嗯，哈，过了这么长时间哈，才吹这个球，在传中的时候空中已经整体出了底线，给了个球门球。
2: 对，但是这个哨有点滞后了，
1: 这太滞后了
2: 啊！咱们说有时候判越位可以滞后点，但是这种判罚其实是太滞后了。
1: 哎，裁判也在说这不是越位啊，这是球门球，这是球整体出底线啊。
2: 啊，只不过自己鸣哨晚了。
1: 哎，还是在应该发的地方来发。

0: 直传，
1: 那美国队先破坏了一下，但是还在向自己的底线方向，这个球还在行进。土耳其队在左路，居莱尔，这个半场感觉居莱尔踢的是比较尽兴的。
2: 嗯，好球，看一下传中，
1: 切里克先回传，被美国队顶住了。居莱尔，
2: 漂亮，
1: 非常灵巧，撞墙，还在撞，居莱尔。连续和一左一右两个队友在进行敲墙配合。
2: 美国队防守阵型前提，
1: 波切蒂诺现在也面临着选择，因为这场比赛胜负对于他们来说是不会影响任何最终的排名，但是他究竟是在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进行一些调整呢，还是说让自己的这一批第二阵容的球员获得更多的比赛时间，他现在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
2: 对，但是目前来讲呢，我觉得他更多的还是要还是先观察。
1: 雷纳，特拉斯蒂，
2: 啊，这等球了。
1: 贝尔哈特，这球被对方在背后铲了一下。
2: 嗯。
1: 那这个护球还是很成功的。
2: 对，第一下呢，这个土耳其队员上抢这一下很快，所以呢，贝尔哈特呢多少有点等，等第二下的时候，哎，对方犯规了。

0: 小维安还是有一定速度的。
1: 是的。好的，居莱尔。
0: 这个又是一个走裆啊，走裆过人。
2: 啊，今天呢这一侧啊，居莱尔面对特拉斯蒂单对单的时候，还是挺有优势的。
0: 对，
2: 因为他技术要细腻的多，身体也灵巧的多。啊，又吹了美国队的犯规。
0: 这个因为是美国队主场啊，多少这个裁判每次判罚可能都有承载着一定的压力。
2: 因为球迷来到现场看球，尤其是东道主的球迷来到现场看球，他不管你是不是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了，他只希望每一场比赛都是畅快淋漓的一场大胜，
0: 对，
2: 那才最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说波切蒂诺可能要面临抉择的一个原因。
0: 嗯，啊，这搓了一个远角
2: 头球摆下来，二点
0: 角球，
2: 哎，给了球门球啊。
0: 哦，这球给了球门球。
2: 啊？
0: 啊，
2: 改判了，
0: 现在改判了啊。
2: 再来看一下啊，这球感觉判角球应该还是挺明显的。
0: 对，他这个边裁啊没看清楚，但是呢主裁很坚决。
2: 对。
0: 又给了角球，
2: 而且呢现在是否是角球的判罚啊，也属于视频助理裁判可以观看的事项。
0: 战术
2: 想再找居莱尔，但是这防守位置站得不错。阿隆森刚才相当于在角球防守局部啊，一个人防住了对方两个人。

0: 好球，这球顶得漂亮。
1: 对，佩皮交给麦肯尼，右边有套上，斯卡利角球，上半场比赛到了尾声阶段，美国队开了个战术角球出来，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土耳其队想要完成转换，居莱尔现在前面是三箭齐发，但是第一脚传球力量太大了、
0: 啊、对，因为这个前锋啊，伊尔马斯这个速率并不是特别快，
1: 而且好像刚才跑动过程当中亮呛了一步，
0: 对，还闪了一下，
1: 别受伤。

0: 麦克尼，雷纳，
1: 漂亮，
0: 阿隆森，雷纳，
1: 想自己来了，
0: 雷纳带多了，
1: 对，这球还不如分出去呢，
0: 对，土耳其的转换也来了。耶尔德兹到了禁区里，角球

0: 到前点位置，
1: 后蹭，
0: 禁区内非常混乱啊，吹了进攻犯规。

0: 这个球呢，裁判其实在现场他是等待了一段时间，应该是在和视频助理裁判组进行了一些交流，但是现在没有问题，所以比赛又恢复了。美国队因为更换了九个首发，所以他们这场比赛在进攻端的组织好像不是很流畅。
1: 对，
0: 比赛开始的时候展现出来的问题是防线不熟悉，现在来看进攻端其实也缺少一些爆点。
1: 对，他这两个失球啊都跟自己这传球失误有关系。
0: 对，
1: 小维阿看一下这个啊，这个防守队员这一下
0: 真硬啊。
1: 对，捅球啊这个很准。
0: 所以今天呢，在美国队的中场又没有蒂尔曼来确保创造力，又没有巴罗贡来确保这种勤勉的跑动，也缺少德斯特戴维的远射，
1: 麦肯尼这脚打了一脚，
0: 对，所以只能是依靠像是零敲碎打的方式来组织进攻，
1: 对，
0: 缺少一些体系。哎，两个球员在场上都有一些情绪，贝尔哈特和居莱尔。再来看一下麦肯尼刚才的这脚远射啊，这个球线路上感觉还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1: 对，好像是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蹭了一下。
0: 是的。下半场比赛上庭补时六分钟。美国队还是把任意球变成了阵地战。贝尔哈特吹了美国队推人犯规，没给角球。这个球是麦肯尼确实上手了，
1: 对，
0: 看着好像幅度不大，但是对方起跳的瞬间来一下，其实还是挺有作用的。
1: 因为这一下呢，他在空中一下就失去平衡了。
0: 对。

0: sekali.
1: Ah, 这又是一个传球失误.
0: 对，美国队今天防线上也出不来球. 切里克. Ah, 断了，雷纳能不能出来？ 这个铲流球非常关键，厄斯詹掉到禁区远端。
1: 啊，这下没有发生力。
0: 麦肯尼先过掉一个，沿着右路推进，这一步太大了。
1: 这下带多了。

0: 贝尔哈特，雷纳在内部，还是雷纳角球，
1: 角球

0: 啊，这回土耳其的防守带盯人了，区域结合盯人。第一落点盯到，还是让美国队抓到了一点啊。
1: 对，就是这盯人啊，其实也没跟住。
0: 是，又是特拉斯蒂，怎么老漏他这一点呢？别的点好像跟的还都挺紧的。
1: 对，而且这个呢，你两个防守队员其实来讲没有一个跟住了。
0: 对，这个机会挺不错的。速度传中到后点，特纳出击把球摘到了。
1: 这特纳还是非常稳的。
0: 对，在此之前呢，特纳一直都是美国队的主力门将。哎，

0: 看台上今天有另外一个门将啊，雨果洛里，
1: 对，
0: 也在关注着比赛。斜传，
1: 还是
0: 维阿，
1: 这下停得有点大，
0: 对，没停好。今天感觉他脚底下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当然这球也已经先越位了，助理裁判去提了。

0: 今天他在局部的对抗上啊，感觉也好像受对方这个硬度限制比较多。
1: 对，二号切利克对他的这防范是很紧。
0: 是。卡巴克。

0: 这是机会，
1: 有机会，第一下没停下来，
0: 没停好，这下
1: 很可惜。
0: 其实这下如果他拿好了，那就直接对门了。
1: 是的。麦肯尼，这个落点附近也没自己队友。如果美国队真心想赢下来这一场球的话啊，我觉得中场休息还是需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
0: 对，肯定是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我觉得这个上面是感觉到防守上问题挺大。
1: 对。现在场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更多的像是一种，不是局部出的问题，像是一种系统性的问题。
0: 对。
1: 缺少关键的角色。
0: 而且他这中卫啊，经常会让对方前锋给带走。
1: 是
0: 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失位。
1: 好球，直传，阿隆森在跑向落点，这球还没出界，后面有接应，扣过来，斯卡利，上顶补时的时间快到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美国队是在第三分钟就取得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土耳其队连下两城，所以半场战罢，土耳其队暂时是2-1领先的美国队，这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美国队第一次落后。这场比赛因为他们轮换了9人的首发，所以整体上半场比赛第二阵容在场上的发挥不是很理想，需要波切蒂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进行一些调整了。而已经提前出局的土耳其队这场比赛，居莱尔作为进攻的核心，踢的可以说是相当的潇洒，相信他自己踢的也很高兴。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中场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双方下半场比赛。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书。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2: 聊成玩梗
13: 还看小红书。
1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入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市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市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小碗碗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小碗碗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届世界杯的 D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由土耳其队来面对美国队，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下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土耳其暂时是2-1领先着美国队。在已经提前被淘汰出局之后，土耳其队的这场比赛里边可以说找到了进攻和尤其是射门的感觉哈。所以呢，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呢，现在是将比分反超了。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土耳其队在前两场的小组赛当中总共射门62次，没有一个进球。但是这场比赛上半场他们前两脚射门就2次进球，如果把这两个进球平均到前面的两轮比赛里，他们甚至不会提前就被淘汰出局的。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土耳其其实打得够务实了。
0: 对，
1: 因为那两场比赛呢，其实在对手密集防守的情况下，他找不着任何的方式，
0: 对，
1: 这个进攻的方式，所以呢就靠外围的远射，但是这个命中率极低。
0: 而美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里边，因为今天他们首发是做了大轮换啊，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做了9处人员调整，所以整体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和前两轮的小组赛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在进行热身的普利西奇，因为伤病呢，错过了第二轮的比赛，今天他又重新返回到大名单，看一看下半场比赛里边，波切蒂诺会不会给他上场找状态的时间。
1: 对，美国队的主力阵容跟这替补阵容啊，确实在实力上还是有点差距的。当然这场上还有两个主力在上面还带着呢。
0: 对。居莱尔今天上半场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了。
1: 对。
0: 自己打进了一个进球，当时帮助土耳其队扳平了比分。他也成为了世界杯当中进球最年轻的土耳其球员。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是由土耳其队来开球。他们在下半场比赛呢，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美国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比分，土耳其队2-1领先。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还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
1: 嗯。
0: 那蒙特拉应该是对上半场比赛球队的发挥比较满意，毕竟领先的一方，一般都会相对保持阵容的稳定。
1: 对。
0: 波切蒂诺呢，显然还是想更多的来观察他今天派上来的这个第二阵容。
1: 对，我觉得他这个心态呢，其实来讲呢，就是。

0: 胜负其实他放在后边，
1: 对，
0: 更多的是想考虑到这个淘汰赛或者半决赛，哎，这一个长远的设计，就这些替补队员有些哪些队员可以用。
1: 好球，
0: 看这下
1: 把球领下来之后，这是阿隆森倒地了，裁判没有吹，美国队又完成反抢，雷纳维阿下底，还是雷纳转身了，蒂莫西维阿，
0: 维阿今天过人啊，好像还是不是很顺畅，
1: 对，
0: 哎，因为防他的这个防守队员呢，这个捅球啊抢断这下还挺准，
1: 麦肯齐还是后场的出球，但这个球呢，雷纳转身完成摆脱了，直传去找维阿，速度能不能起来？土耳其队的保护也到位了。
0: 对。
1: 到了肋部直传，阿隆森，角球。

0: 战术角球，瞄着后点传，这球球速偏慢。
1: 看下来这点，
0: 雷纳，没想给角球，守门员出来把球打出边线。雷纳其实刚才这个位置停下来，感觉趁着球弹跳的时候，可以原地再来一次外脚背射门啊，就像他那个第一轮比赛进的那个球似的。
1: 没错，他这个踢的有点保守了一下。
0: 边线球，手榴弹，落点不错，跟进打门，
1: 漂亮！
0: 贝尔哈特帮助美国队将比分扳平了。49分钟，
1: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0: 美国队这个进球是来自一次边线球之后的二次进攻。贝尔哈特这条远射真的是太漂亮
1: 了。对，这是打了一个凌空抽射。
0: 这个球相信会给美国队带来非常大士气上的提振啊。
1: 对，这是大力伸手这个抛远球，迎上去打了一反弹。这下打了一个反弹，而且压得特别好，角度也刁。
0: 对，
1: 守门员的视线呢，多少让这个前头的队员呀给晃掉了。
0: 对，无论是自己人还是对手的球员，这个球多少都有点晃。
1: 有点影响了。
0: 这样的话，双方比分回到均势，2-2。

0: 特纳赶在对方逼上来之前先把球开出去。
1: 嗯，
0: 切里克，坎巴克
1: 还是身后，
0: 对，远端在前插，这球力量太大了。
1: 嗯，
0: 今天呢感觉特拉斯蒂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啊，多少有一些吃力，因为他是属于在防线上的多面手，就边后卫中后卫都可以打，所以当他打边后卫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面临

0: 一些机动性上的缺失，尤其是面对比较对方比较灵活的这个边路球员的时候，他的节奏可能比较慢。
1: 这个美国队打进这个球之后，这士气上来了。
0: 对，场上的这个硬度，包括节奏都起来了。
1: 对。
0: 中场，美国队把球权抢回来，阿隆森直传，这是佩皮的好机会。
1: 中卫这下保护的做得非常及时，
0: 对，卡得真好啊，卡巴克。伊尔德兹，居莱尔，漂亮！
1: 啊，这传了一个身后球，
0: 对。这个弧线呢，刚好是绕过对方，能兜到自己的队友面前。
1: 对，这是挺有想象力的。
0: 而且他就是看准了这一侧的特拉斯蒂，移动能力偏弱，想打过顶。阿隆森，这是首席队犯规了。
1: 这是想快发，但是呢，这下还是找维阿。
0: 到左路，美国队。越位了。
1: 越位了，
0: 助理裁判举旗了。这有点过于追求快发而快发了，结果落入到对方的越位陷阱里。这么看好像也是毫厘之间啊。不过现在呢，助理裁判都会得到半自动越位技术给他的这个信号提示，所以基本不会出现错误。伊尔德兹背后，迈尔斯罗宾逊犯规了。切里克，
1: 其实现在呢，能感觉到双方啊，就是在进攻当中这种威胁的传球，其实这种准确度啊，还都是不够的啊，有时候传的还会有些失误，
0: 更多的是一些粗线条层面的比拼。
1: 对啊，
0: 看谁更硬，看谁更快
1: 啊，一脚斜长传打身后，然后就看拼速度。
0: 对
1: 啊，就是我觉得好像打的是这回土耳其倒打得很务实了啊，但是呢就是也过于简单了，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平衡真的很难找。左下方是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因为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澳大利亚队对阵巴拉圭队，现在如果双方是同积四分的话呢，肯定还是平局的状态，如果打平的话呢，澳大利亚队将会拿到小组第二。
1: 啊，球这下敲得不错。
0: 麦肯尼，横向传球被对方切走了，
1: 看这下反击
0: 插身后
1: 啊，但是这个速度是拼不过对方防守队员。
0: 美国队是早有防备，这球甚至还没传出来，迈尔斯罗宾逊已经先转身了。
1: 对，伊尔德斯这速度还是差一点。

0: 特纳直接长传球向前，居莱尔哦，把球留在界内，
1: 嗯，
0: 啊，又举旗了，又越位了。这段时间比赛确实，欠缺了一些观赏性。
1: 对，能感觉到好像土耳其呢，现在除了居莱尔能拿球，其他队员呢，好像这种拿球组织进攻这方面还是差一些。
0: 是，贝尔哈特啊，这个摆脱不错。
1: 嗯。
0: 打进扳平比分的进球之后，贝尔哈特也更有自信了，漂亮
1: 漂亮，这球领得非常好。
0: 阿隆森

0: 美国队也缺少一个真正的衔接环节。
1: 嗯。
0: 麦肯尼就算他在场上，今天在中场多少有点孤掌难鸣啊。
1: 对，因为麦肯尼呢，他属于那种奔跑能力强，而且呢能有突破这种，但是呢他并不是完全一个组织者。
0: 对，又越位了。这回是斯卡利越位，哎，普利西奇要上了。
1: 嗯。
0: 场边波切蒂诺已经和普利西奇在交代上场之后的一些战术设想。美国队的球迷看到普利西奇要上了，感觉比看到一个进球还兴奋啊。
1: 对，因为这普利西奇呢就是伤愈复出，我觉得这段时间呢让他上场呢，其实来讲也是要感受这个比赛的氛围了。
0: 对，最关键的是美国队现在进攻确实打不起来，没什么办法。
1: 对，他现在呢就靠阿隆森，十一号阿隆森来这个串联，但是光这一个点就跟土耳其就靠八号居莱尔一样，就是光是一个点感觉还是不够丰富。
0: 对，普利西奇换下了今天表现稍显平庸的蒂莫西维阿，当然这也是一个对位的换人调整，普利西奇将会出现在他比较习惯活动的左路。
1: 普利西奇应该说是美国队的最大牌的一个队员了。

0: 一上来呢就想试图完成小范围之内的连线直传，
1: 看这下
0: 耶尔马兹，还是美国队提前一步把球解围掉。迈尔斯罗宾逊
1: 这下补位非常及时，
0: 对，切里克，球还是回到土耳其队的右路，居莱尔，这球可以转一下，看到了左侧，埃尔马勒，耶尔德兹，埃尔马勒速度提起来，传中，
1: 传中，
0: 那球离守门员太近了。特纳手抛球出来，直接想转换，找到了小雷纳，还在继续，普利西奇。雷纳，普利西奇在要，这球能给过来吗？
1: 看这下，
0: 普利西奇啊，起脚之前被对方先捅出去了。
1: 对，但是这个还是有威胁哈。
0: 对，
1: 您一直一看他，马上招手就是要这球。
0: 没错，
1: 藤伴一个过顶球，马上形成威胁。
0: 而且这个球是肯定不越位。
1: 对，
0: 胸部停下来之后，又是切利克补防到位，把球捅出底线。

0: 角球打到后点，这球威胁不大。特拉斯蒂今天在角球里边，他的争议点成功率还真是挺高的。
1: 哎呦，这是没有拿好。今天土耳其的二十一号前锋啊，伊尔马茨啊，这是跑动啊非常多啊，但是呢，他作为这个支点啊，就是这个作用啊，其实来讲还是没有完全起到。
0: 对。

0: 斯卡利，贝尔哈特直接去联系普利西奇了，
1: 漂亮，
0: 普利西奇。

0: 啊，这个球其实先是在一点位置艾登冒顶了，给了普利西奇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1: 但这下切这下真快啊！
0: 对，而且他第一下切完之后领球的方向呢，不用再做任何调整了，
1: 对，
0: 就是奔着球门去的。
1: 这个一看上来之后，马上这局面就不一样了。
0: 是，而且他这个状态啊，应该是会让美国球迷放心了。一上来之后生龙活虎啊。卡利

0: 还是到普利西奇脚下，在左路土耳其队有人过来协防，斯卡利传中，落点不错。
1: 哎呦，
0: 哎，这个球有了机会，
1: 打
0: 在
1: 立柱上了，
0: 横传，
1: 看这下，
0: 麦肯尼的射门又被挡出来，角球。
1: 这个普利西奇上来之后，老是能形成威胁啊。
0: 对，土耳其队的门将恰克尔应该刚刚在完成这次救险的过程当中受伤了，现在倒在地上，裁判示意也让队医进场了。普利西奇上来感觉随时有可能制造威胁。
1: 对，
0: 这是无心插柳啊。
1: 对，轻轻一垫，这是打在立柱上了。
0: 守门员就最怕这样的球，你看最后恰克尔还摸了一把，
1: 对，还沾了一下，要不这球就直接进了。
0: 完成这次扑救之后，恰克尔现在还没起来。
1: 对，这是奋勇一救啊。
0: 对，今天呢，确实作为守门员的位置上，恰克尔整体的发挥还是不错。土耳其今天轮换了这么多的人啊，守门员的位置上还是继续保持让恰克尔来镇守龙门，我觉得这个就已经代表了他在防线上的地位。
1: 对，
0: 刚刚贝尔哈特的这脚远射打出来，这个球像是这个打水漂一样啊，就小石子儿蹭在水面上滑过去这种感觉。
1: 对，没错，而且呢，就是他这下呢，确实防守队员包括进攻队员他们就是完全挡住了守门员的视线。
0: 是的，因为守门员受伤接受治疗，这个比赛肯定是不能继续的，所以还要看一看土耳其队的队医在场上对恰克尔检查之后的结果。向场边竖起了大拇指，应该是问题不大。到现在虽然土耳其丢了两个球，但是恰克尔他个人的发挥还是挺不错的，有几次扑救都很漂亮。前点甩头
1: 啊，这下其实也是奔着后脚去的。
0: 对，麦肯尼的一次头球。中场提上来，土耳其队看看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转移到左侧，伊尔德兹横传，
1: 看这、
0: 这个机会其实非常好啊。
1: 对，
0: 可惜土耳其队的包抄缺少了一些层次。
1: 对，确实是，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他这球有点类似于倒三角的这种传球，但是呢包抄队员呢都是跑过。
0: 裁判示意这发球这位置还不对，还得往后。
1: 其实现在土耳其啊，就是他这种踢法，有一点就是老解决不了快。

0: 本按部就班，但是呢节奏始终是一个节奏，
1: 对，缺少一些变化。
0: 嗯，
1: 啊，吹了土耳其队犯规了。好，比赛要进入补水时间。下半场踢了21分钟出头，双方是带着2-2的比分来进入到补水时间。剩余的时间里面呢，相信这场比赛还会有更精彩的场面出现。虽然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不会影响这个小组任何的出线形势，但是这场比赛双方对待起来的态度还都是挺认真的。
0: 是，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比赛。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4: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6: 好，观众朋友，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
19: 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踢了五分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20: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好，补水时间结束，比赛将要继续恢复。双方带着2-2的比分进入到比赛的剩余时间里。手上有拉人的动作啊，一直
1: 这下呢边跑边拽。
0: 对，那裁判员呢并没有吹，反倒是吹了美国队的犯规。快发啊，这个落点不错。哎呦，
1: 这事踢到了自己队员的头部啊。
0: 是的，幸亏这个球反弹到禁区里，而且不是冲着球门去的。特纳抢先一步把这个球给没收了。

0: 啊，这是多少从背后有点冲撞了。
1: 对，这是对佩皮这个一个犯规。
0: 美国队快发，阿隆森
1: 开这下，
0: 把球领下来，两个人过来夹他。啊，切利克还是很稳健。
1: 嗯。
0: 今天很多时候呢，其实防守，切利克会收到中路去，而在他旁边的艾登呢会成为一个边翼位，土耳其呢短暂会成为一个五后卫。
1: 对，
0: 这也取决于切利克在防线上多面手的属性。左边路，伊尔德兹到了禁区里，内切打门，
1: 还是这是还真是有点威胁，他这是瞄着后脚打的，
0: 稍稍偏出了远端的立柱。

0: 再来看一下，哪怕是美国队带着协防啊，但是伊尔德兹这个球打得很坚决，他其实内切就调整了一步就起脚了，
1: 对，他等于是一波一射，而且很连贯，
0: 看得出来是很有自信。嗯，美国队这次球门球选择直接向前开大脚，
1: 做得不错，其实
0: 佩皮今天整场踢到现在，场上也非常勤奋啊。
1: 对，
0: 多数时间之下，虽然我们可能看不到他拿球，但是他一直在和对方的中后卫肉搏，帮助自己其他的队友吸引对方的防守火力。
1: 因为在美国队呢，他的身高其实是完全一个大中锋的身高，
0: 对，
1: 所以呢，对对方的中后卫来讲，其实这个支点他一直都做得还不错。
0: 可可区，
1: 这球传的
0: 对
1: 有点别扭，但是同伴还给追回来了。
0: 方向上像给切利克，力量上像给艾登，
1: 对，
0: 结果最后出来一个四不像。
1: 嗯，这是不够细腻。
0: 嗯，居莱尔，迪尔德兹没出界，土耳其队的球权。这次球权转换了，
1: 对，这次美国队这个局部的加强做得非常好，
0: 对，但是呢在之前的这个场景里面啊，居莱尔他确实展现出来很强的护球能力，
1: 对，
0: 三个人防守合拢过来想从他脚下完全把球断走都很困难，
1: 他的个人能力确实强，这是居莱尔这个在皇马这个锻炼啊，这几年确实这个你在国家队就是游刃有余了，
0: 是的。裁判员在给边线球倒计时，所以这个球最后发得比较勉强。
1: 对，他是想用眼神骗过对方，但是呢，自己没发准。
0: 雷纳，普利西奇，一对一，
1: 帕鲁森，
0: 速度也起来了，斯卡利。麦肯尼
1: 搓得有点轻了，其实是应该再力量大一点，
0: 对，现场播报今天又是100%的上座率，70492名观众在现场关注比赛。麦肯尼角球，
1: 角球。其实我们看普利西奇上场之后啊，他还是习惯在边线拿球，
0: 对，
1: 然后拿好之后他带球，要不是自己突破，要不是找同伴打过一，
0: 所以呢在这一侧美国队还是要给他多预留出来充分的空间，让他先来施展，
1: 对，关键就是其实思路很明确，就是你球一定要交到他脚下，
0: 对对对。好，美国队又要进行换人调整了，换下7号雷纳，换上2号德斯特，这是利用最后这点时间啊，
1: 对，
0: 波切蒂诺让首发球员也上来，
1: 也是感受
0: 也别完全放羊90分钟嘛，
1: 没错
0: 啊，大家也要上来保持一下状态，换下了阿伦森，换上了26号森德哈斯，另外斯卡利也被换下了，换上弗里曼，这是边后卫的对位。

0: 普里曼
1: 还是
0: 要求
1: 还有投球的。
0: 对，普里西奇
1: 自己倒了，
0: 漂亮，这脚球滑门而出，
1: 真有威胁这下。按咱俗话说，这脚射门靠谱啊，
0: 太靠谱了啊！
1: 你看这找圆角找的，
0: 哦，就差了一点点。
1: 嗯，这擦着立柱出去的。
0: 在射门之前呢，立足脚打滑，如果不打滑的话，可能还要更好一些，没准就进了。
1: 对，哎，这下扣得漂亮。
0: 啊，这个球还没有吹防守犯规。土耳其队马上又反抢回来。今天感觉有几次啊，美国队防线中后卫麦肯齐防守的时候手上动作都有点多，佩皮领完第一下被对方给断了。
1: 对，补位真到位，这下跟的。看土耳其反击，
0: 科克区给到右路，艾登、伊尔马兹。局部这个三对三配合没打好。
1: 对，那这给看出来了，给断下来。打的还是啊，节奏略微慢了一些。
0: 是，美国队刚才换上来这个26号森德哈斯，也是在这一届的世界杯里边第一次登场。
1: 看看这次进攻，
0: 伊尔马兹在边路拿球，提前传，居莱尔把球又给到队友脚下，伊尔德兹。
1: 啊，这是想自己打了吗？还是这球没传球没勾过来？
0: 感觉就是想大力的把球扫到禁区中路。
1: 嗯。但是部位是没有包住。好球，这球断得不错。
0: 居莱尔，科克区，土耳其队现在整体都压过中线了。
1: 对，
0: 直传的肋部空了，
1: 其实没有这种渗透啊，一两脚是快球，
0: 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落下阵地之后呢，缺少一些局部的提速。
1: 对，
0: 德斯特

0: 好球，
1: 好球，这下
0: 科克区把球分到右边路，还是科克区打门了，感觉他体能消耗已经很大了。
1: 对，这下打的没发生劲儿。
0: 哎，必须得换人了。美国队已经用了四个换人名额，土耳其队这是刚本场比赛刚要第一次换啊，已经踢了八十分钟了。
1: 这下停完之后有一个原地发力，

0: 麦肯尼想找普利西奇，
1: 对，看这下土耳其的右路防守还可以啊，
0: 是
1: 包括上面是对这个维亚的防守，然后下面是对普利西奇，其实这个都能站住。

0: 这一侧他们的防守比较活，变化比较多。
1: 对，所以我们说土耳其的进攻要再能提点速就好了。
0: 哎，这可能要留给下一届世界杯了。
1: 对，这届感觉其实咱们看他进攻的时候啊，按部就班，但是就是没有节奏的变化。
0: 对，在居莱尔的身边或许会出现一些新的队友啊。好的，终于
1: 形成机会了。
0: 麦肯尼感觉有点犹豫。
1: 对，
0: 好摆脱耶尔德兹。哎，有没有机会错进错出？居莱尔
1: 看这一下，
0: 自己想打，居莱尔扣了一下，科克区。啊，
1: 对，但是居莱尔这下扣啊非常漂亮，但是他这个右脚你要让他射门，其实也是蛮难的，也是。
0: 对，土耳其还有机会。
1: 看这下，
0: 中路美国队争到一点，二点球，及时的解围掉。感觉土耳其队队员在进攻组织过程当中缺少一些思路的统一性。
1: 对，他们没有这连贯的一脚的配合，更多的就是身后，这是第一点。另外呢，看希望对方防守时出现失误。
0: 对，所以像刚才这种球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哈。
1: 嗯。
0: 接球队员呢想要脚下，传球队员呢想给提前量，最后就谁也接不到。
1: 对，就希望呢对方在解围的时候出现一失误，那可能这进攻就有机会了。
0: 好啊，土耳其队也换人了，换下了场上队长二号切利克，换上了四号瑟因居。这是瑟因居这届世界杯的第一次登场吧，算是主教练农特拉让他感受一下这个比赛。瑟因居照理来说他其实能够站住土耳其一个主力中后卫的位置，能力也是很强的。
1: 对，
0: 另外呢还换上了26号乌尊，这是目前在法兰克福效力的一个攻击手。
1: 对，法兰克福埃吉蒂克走了之后，乌尊其实就是大家希望他能成为接班埃吉蒂克的这个射手。
0: 没错
1: 啊，他是有能力，但是呢也是伤病不断。
0: 京多安、阿尔滕托普还有前世界杯的金靴达沃苏克啊，今天都在贵宾席上。所以呢，像是乌尊，像是居莱尔，包括耶尔德兹，这都是2005年出生的球员。算是给之后的土耳其队在做一些大赛上的储备吧。
1: 对，
0: 毕竟20岁、21岁，经历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而且是能够进入到至少轮换阵容当中，所以这个经验是非常宝贵的。这是乌尊，居莱尔。
1: 好球，
0: 乌尊转移到另外一侧，想大力的把球扫到中路。
1: 对，就是他那个动作呀，太说白了就是太白了。你稍微做个晃动或者哈，那个这个可能传过更有威胁。
0: 对，你没有多余的动作呢，防守很好阅读你。
1: 哎，对，
0: 很好预判。
1: 按咱们俗称的，就是直愣的瞪眼，你就想把这球传出去，这不可能啊。
0: 对，美国队换下了麦肯尼，要换上蒂尔曼，这个是中场的调整。这样的话，美国队今天的5个常规的换人名额就都用完了。
1: 这逐渐主力队员就上来了。
0: 对，跑一跑，找一找，不要比赛状态不要完全断了。美国队在淘汰赛第一轮的对手已经确定是波黑队。这是个转换的好机会，5个人投入其中，但这球传的让佩皮只能回头接，速度一下

0: 森德哈斯
1: 自己来了，
0: 左路传中，这点还不错啊，但是佩皮没有前插到位。好的，
1: 形成机会了，
0: 蒂尔曼，
1: 好球，
0: 布里希奇，太小了，越位了，
1: 这想一过二，啊，这迪尔曼那后脚跟还是有想象力的，
0: 对，他还挺喜欢用这样的方式传球，
1: 对，第一场我记得用了好几个，
0: 对，哎，这个球也不一定是，至少定格瞬间看着好像，是毫厘之间啊。土耳其队换下了六号科克区，这是今天帮助球队打进过一球的球员，换上了22号艾汉。艾汉也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第一次登场。那今天的蒙特拉是尽可能的让之前没上过场的球员都上来踢。
1: 好球，这下其实做得非常好，就看前面那下。
0: 没有打上，
1: 哎呀，这一下可惜了。做那下应该居莱尔做这下，非常有想象力。
0: 是。
1: 哎，没打
0: 回来了。这有点想当然了。
1: 对，乌孙这下也没启动。
0: 是。所以这还是我们说的，土耳其这些球员他们在进攻组织的过程当中，思路总是没办法统一。
1: 对，
0: 就哪怕两个人都想不到一起去，那你更多人的配合怎么形成呢？
1: 对，但是你把他们单挑出来，身价都很高，
0: 对，能力确实都非常强。哎，
1: 这块是中路，
0: 要注意普利西奇和对方的中后卫卡巴克。特拉斯蒂
1: 前点，
0: 啊，特拉斯蒂受伤了，还没有让队医进场来接受治疗，来进行治疗。但是特拉斯蒂刚才这一下看着很痛苦哈，
1: 对，
0: 是抽筋了还是拉伤了？
1: 我觉得这些土耳其啊，确实他，哎，这下好像没有说太，
0: 是不是让对方带了一下？哦，脚扭了，
1: 还真是
0: 脚扭了，左脚的脚踝，落地的时候啊，没有落稳。啊，这一下感觉伤得不轻。
1: 对，好像是崴脚了。
0: 对。特拉斯蒂还，虽然他不是美国队的边后卫上的绝对主力人选啊，但是因为他在防线上多面手的属性，他至少是能够进入美国队的轮换阵容的。
1: 对。
0: 之前的比赛里边也替补上来打过。土耳其队要换下24号艾登，换上18号米尔迪尔。另外还要换下21号伊尔马兹，换上17号卡赫维吉，这名球员之前也从来没有登场过。
1: 这伊尔马兹啊，作为大中锋来讲，他是没少跑，也很勤奋。但是呢，咱们说呢，可能就是有些他该出现的时候，哎，包括射门的这个位置，他其实来讲呢，哎，在那。

0: 这个位置啊，他有时候不到位，但是挺勤奋的。
1: 因为从他个人的风格来说，可能他也更喜欢在边路这种拿球去活动，所以土耳其现在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正印大中锋。
0: 对，
1: 最后时刻蒙特拉的换人啊，一方面是让攻击线上补充一些新鲜的血液，另一方面也是让之前没有登场过的球员上来感受世界杯的氛围。
0: 啊，倒三角这下传出来了，
1: 佩皮。内切，
0: 自己
1: 打
0: 了，
1: 那是来自森德哈斯的一脚射门。
0: 乌尊，
1: 好的，这球摘出来，土耳其队看看最后有没有转换。伤停补时有7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2分半。

0: 对，就是土耳其他进攻啊，倒脚确实很多，
1: 嗯
0: 啊，但是能不能提二速？对，乌泽恩拿球，
1: 转移到右侧，卡巴克。

0: 这瑟英居上来之后，土耳其彻底变成一个三中卫了。像左路的转移球，这个球球速也不够快。
1: 对，他这个长传球啊，其实对方后卫啊也是好预判的。
0: 对，好球。哎，好，近距离，可能是一脚踢中了孙德哈斯的要害。缓一缓啊，上停补时还有一些时间。这场比赛最终会分出胜负吗？美国队的球迷自然是希望球队能够以三连胜来结束小组赛的比拼，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努力的加油打气。好的，直传破线，
1: 看这下
0: 佩皮，佩皮球还在他脚下。哎，裁判吹了犯规了。他第一下领完之后不是射门的方向就很可惜。
1: 对，他就是不是射门方向，他如果能像那个后脚跟啪踩一下也行了。
0: 对，
1: 但是以他这身高可能有点费劲。
0: 这刚才美国队这次推进相当于连续两次纵向的传球都完成破线，先破了中场，然后又破了防线，机会就很好。边路提速，美国队先把球顶出来。
1: 对，禁区里包抄人少。
0: 对，古尊两个人过来夹击，

0: 巴尔达克哲，好球，视野很开阔。嗯、米尔迪尔，传到后点，守门员特纳出来把球拿到了。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看看美国队是控制呢，还是在组织一波呢？
1: 现在满场都是美国球迷。

0: 呼喊声。这球直接传出去了。
1: 嗯，

裁判还在给最后的时间。咬了个边线球。

0: 好的，传导过人
1: 啊，这过去了。
0: 米尔迪尔给到禁区前，起球到后点空了，
1: 看这下
0: 打门，门前捅射，哇，土耳其最终绝杀了比赛。
1: 对，
0: 他们没有食言，他们兑现了要用一场胜利离开美国的诺言。相信对于土耳其球迷来说，这是价值连城的一个进球了。进球的是22号艾汉，刚刚替补上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边路的突破，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居莱尔，整场比赛都在展现着他的天赋和灵气。
1: 这下乌尊，射门之后补射。
0: 啊，居莱尔这个穿裆实在是太漂亮了，
1: 很清楚。
0: 乌尊把球打到中路，艾汉完成了破门得分。这个球是两名替补上来的球员完成的连线。好，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凭借着最终的绝杀进球，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虽然他们已经提前一轮被淘汰回家，但是他们仍旧非常努力地用一场胜利来为自己的本届世界杯征战进行了收官。这样的表现啊，确实是值得上大家送上掌声，送上敬意。但是这个时候恐怕也要想一下，为什么前两轮的比赛里边他们没有拿出来这样的斗志和这样解决问题的办法呢？
1: 确实是，土耳其队还是有特点的，但是呢，确实在头两场，尤其在射门方面，这设施的球太多。
0: 好消息是，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一些年轻人他们给出了足够好的表现。相信以居莱尔为核心的土耳其队在之后无论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的比赛里都会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而美国队这场比赛虽然输球了，但是他们仍旧锁定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在接下来的淘汰赛第一轮呢，他们将会去到湾区来面对波黑队。这场比赛美国队的输球，相信也会让波切蒂诺重新考虑一下在之后的淘汰赛里边哪些队员可能要更加的委以重任。这一场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说，实验性大于实用性。好，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把我的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7: 向
18: 你
17: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 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的，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 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 位移分9.4， 难度分是20.900。 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 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 65.200分， 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 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嗯，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4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鱼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鱼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4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队对阵巴西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苏格兰队呢，深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巴西队呢则是传统的亮黄色上衣白色短裤。今天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英浩为您带来。刚刚开场，巴西队就有球员，这是中场的帕克塔，跟对方有身体接触，倒在地上，看上去问题不大。苏格兰队，哎呦，这下对抗的强硬度非常高。苏格兰队断球，麦金快速把球转移到左路，罗伯逊直接想要打到锋线。麦金他的护球能力非常强，左边路罗伯逊直接传中，这里马金尼奥斯的头球解围，双方在空中有激烈的身体对抗，这边并没有吹停比赛。哦，这边好像哨声还是响了，萨沙拉莫斯应该还是鸣哨了。拉扬，拉扬和十九号刘易斯福克森两个人重重撞在一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较量，由苏格兰。

连续的转移，尝试把球分到左路。道格拉斯桑托斯再给前面的维尼修斯，巴克塔这个球想要用脚后跟往前磕，难度太大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苏格兰代表队这边，球队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冈恩，中后卫组合13号亨德里搭档26号麦克纳，左边后卫3号罗伯逊，右边后卫22号内森帕特森，在中场的中路有19号刘易斯福格森以及23号麦克莱恩。在他们身前则是4号麦克托米奈，两个边路7号麦金以及17号多克，突前的中锋位置则是20号尚克兰。巴西队这边呢，继续排出4-3-3的阵型，门将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3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4号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20号帕克塔、5号卡塞米罗以及8号布鲁诺·吉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前锋位置9号库尼亚，在他的两侧则是7号维尼修斯以及26号拉扬。巴西队开场之后呢，在防守端整个阵型退的还是相对比较靠后。今天两队先发中的平均年龄呢，苏格兰队是29岁零104天，巴西队则是29岁零240天，苏格兰队的平均先发年龄还要比巴西队更小一点，两队的先发中平均年龄都接近30岁。前场巴西队完成了反断，直接把球传到禁区内，没有形成太大威胁。布鲁诺·吉马良斯刚才在中场断球之后右边路的传中，这也是最近40年以来苏格兰队首次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排出平均年龄比对手更加年轻的首发阵容。苏格兰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进攻端，球队其实中后场的实力还是不错的，中后场球员呢基本都能够在英超以及苏超联赛当中立足，但是锋线相对是球队的弱点。本届赛事呢，至今为止球队只有2脚射正，只取得了1个进球，

左边路到了斯桑托斯，本届世界杯的巴西队的两个边后卫相对而言也是让大家有点担心的。卡塞米罗进球外围有空间，直接远射被苏格兰队封堵，麦克托米奈队友并没有快速前插，所以只能回到后场重新再来进行组织。这是目前这个小组实时的积分情况。机会，门球是过掉门将打门球进了。苏格兰队后场出现了超级巨大的失误。巴西队断球之后，维尼修斯非常冷静，过掉了门将高恩，将球送进球门。维尼修斯连续三场世界杯小组赛取得进球，最近六场各项赛事已经参与了球队的七个进球，非常出色的表现。苏格兰队后防线突然断电，罗伯逊也在跟队友沟通。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门将高恩在后防线，这次是中后卫位置上今天出现在先发中的26号麦克纳出现了超级巨大严重失误，在拉扬的紧逼之下直接被对方将球断下，这时候正好弹到了维尼修斯的身边，维尼修斯冷静地过掉门将高恩之后将球打进球门。巴西队的开局非常美妙，这个进球只有开场的七分钟，开场七分钟巴西队就取得领先。安切洛蒂呢五次率领球队夺得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创下了历史纪录，同时呢他还是唯一一位在欧洲五大联赛都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在俱乐部层面他率领球队拿到过所有能拿到的冠军，但是国家队这是他全新的尝试。对于史蒂夫·克拉克的球队来说呢，有三分在手里，相对内心会比较安定，还有机会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名。那这场比赛面对巴西队，球队肯定希望能够在进攻端找到更好的状态，前两场比赛进攻端确实打得不理想。在巴西队的世界杯征程历史当中，此前呢只有四名球员能够在连续三场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分别是1970年的雅伊尔金霍、94年的罗马里奥、02年的罗纳尔多以及里瓦尔多。而特别巧合的是，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巴西队每次最终都赢得了该届世界杯的冠军。这届比赛维尼修斯连续三场比赛取得进球，是否能够为巴西队带来好运呢？麦金将球转移到左路，本届赛事呢在比赛开始之前，苏格兰队中场大将也是球队当中最有天赋最有创造力的中前场球员比利·吉尔摩因伤退赛，对于球队中前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直接起高球，就像没有冒顶，丹尼洛争到第一落点。库尼亚带球抬头向前看观察，尼修斯突然走直线，还是传斜线，罗诺基马良斯打门被封堵，

上半场比赛开场11分钟，比分的巴西队暂时1-0领先。为球队进球的是维尼修斯，为他送上助攻的则是拉扬。纳维库尼亚直接右脚想要兜弧线，球打高了。连续过人，库尼亚继续留下球权，右路尝试直接传中，后点仍然有巴西队的球员，道格拉斯·桑托斯、维尼修斯，一对一走外线。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呢，苏格兰队防守球员内森·帕特森并没有失位，

巴西队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镜头对准了加布里埃尔，在阿森纳俱乐部这个赛季频频通过角球帮助球队得分。角球开进来，二点球帕克塔直接在挑高到禁区内，苏格兰队有反击的机会，多克没有选择自己带球向前往回这么一传啊，巴西队的防守球员基本就到位了。巴克托米奈目前在意甲联赛那不勒斯队效力，这下向前带的稍微多了一步，被巴西队完成了断球，大洋成功把球拿下来，维尼修斯也在这一侧，维尼修斯在右边落，看这球怎么来处理，直接大门，想要右脚外脚背兜一道弧线，上面给到里瓦尔多和罗伯特卡洛斯，这都是2002年世界杯巴西队的冠军成员。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呢，巴西队已经完成了五脚射门，苏格兰队还没有完成射门。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如果是 C 组的小组第一的话，将会去到美国的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有挺大的概率是要面对瑞典队。而如果是 C 组第二的话，将很有可能会面对到 F 组的小组第一，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目前 F 组的小组第一最有力的竞争者应该是荷兰队。所以竞争 C 组的小组第一还是比较关键的。维尼修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右路的拉扬，达尼洛在高速推进，拉扬并没有给达尼洛，自己右脚传中，巴西队在面对苏格兰队的过程当中的技术能力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绝对优势。维尼修斯处理球稍微慢了一步，

这场比赛呢是巴西队和苏格兰队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五次交手，此前的四次分别在1974年、1982年、1990年和1998年。又是前场的断球打门球进了，苏格兰队再次在后场犯错，同样错误出现两次，不可思议啊！又是维尼修斯，再来看一下，又是在后场，又是被断球，直接被维尼修斯把脚下球断下来。失误的是13号亨德里，目前呢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确认，看看这球是否有犯规的嫌疑。这边呢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要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同样来自墨西哥的吉列尔莫帕切科，帕切科认为呢这个球是有一定的犯规嫌疑，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维尼修斯出脚的这一下，可能裁判认定呢他虽然发生的接触并不是特别的剧烈，但是他出脚的这一下呢稍微绊到了亨德里，所以让对方身体稍微有些失去平衡，影响了接下来的回追。看看塞萨尔拉莫斯怎么来进行判定。

最终呢，塞萨尔拉莫斯是判定进球无效，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我们再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这个判罚在赛后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因为维尼修斯呢也是想去尝试触球，并不是有意的去绊人。目前巴西队呢还是1-0领先苏格兰队。维尼修斯也对于刚才这个判罚非常不满意。苏格兰队逃过一劫啊。巴西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苏格兰队已经取得了3连胜，两支球队主要的差距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技术能力的差距。那苏格兰队呢，看这场比赛能否把他们的这种整体性和强硬发挥出来。苏格兰队呢，实际上他们在国际足球在赛场上从来没有击败过巴西队。此前双方在各项赛事当中的10次交手，苏格兰队呢是2平8负未尝胜绩。亨德里，维尼修斯又埋伏在他的身后，伺机而动。转移到中场，顺利过渡，麦金观察之后还是给左路，这球分得不错，又是角球。苏格兰队在进攻端的左路走廊主要还是由罗伯逊来掌控，麦金呢更多会稍微回收到中路。麦金在俱乐部呢也是踢左中场更多。19号刘易斯·弗格森为球队主罚角球，出生于1999年的苏格兰球员，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队效力。在前点，麦金连续晃动，有队友前插。

马修雷的防守，帕克塔跟人跟得很紧，这边没有想上吹犯规，帕克塔也赶紧起身，漂亮穿裆过人，地球整体没有出边线，但是外围苏格兰队有远射的机会，又是角球，帕克塔刚才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脚下控球技术，从这个角度的特写镜头可以看到，这么一勾正好完成了穿裆过人，这脚射门还真的八九不离十，从裁判员的摄像机视角看得非常清楚。本场比赛苏格兰队第三个角球，角球开出，这次落点稍有变化，外围哦，这边主裁判塞萨尔拉姆斯先响哨了，吹罚攻防球员犯规，亨德里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个人有身体对抗，布鲁诺·吉马良斯呢是英超赛场最强硬的中场球员之一，

右路把球传进来，巴西队的球权。安切洛蒂呢，球员时期他代表意大利队呢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在1990年的世界杯上代表意大利队呢获得了世界杯的季军，但作为主教练他是首次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巴西队和安切洛蒂两方的结合也让球迷们非常的期待，世界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和世界足坛最伟大的教练之间的结合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大洋想要强行从内部往里切，英格兰队的防线这次防的还是非常严密，尤里斯福克森把球碰出了底线，但裁判最终是选择给了球门球，

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比球最终呢是雷斯福克森碰出的底线非常清晰，塞萨尔拉莫斯给了球门球，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判，范围麦克兰直接射门被挡，这波诺西马里昂斯他在中场的这个身体对抗能力确实非常强，卡塞米罗，哎呀，这次尝试做转移出现了失误，传到了达尼洛的身后，自己调整之后的打门打偏了，没有吃准部位，他想要脚弓兜一道弧线，结果踢在了靠近外脚背的位置，今天拉扬送上的那次助攻也让他成为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在世界杯赛场上助攻队友进球最年轻的巴西球员，

下，在库多道左边，这个蓝队的进攻主要就围绕两个边路来展开。麦克莱恩再传这球落点太深了，直接传出了底线。普尼亚右脚弧线球兜射，稍微偏了一点，射门的动作非常的隐蔽。普尼亚上一场比赛的状态相当不错，

巴克塔直接尝试打身后，亨德里没有冒顶，苏格兰队当出现这样有对方压迫的接球的时候，接停转这一下就看出球员们的整体技术能力相对于巴西队还是有差距。

大家听到的声音是现场大屏幕正在显示同时进行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情况，并且有进球的画面。这是一次门前的补射，由阿什拉夫完成的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扳平比分。如果按照实时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巴西队呢将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获得小组第一，不但能够留在美国，而且能够去到比赛环境非常舒适的休斯敦。如果小组第二的话，不但有可能要面对荷兰队，而且要去到高原赛场墨西哥蒙特雷。所以小组第一肯定是巴西队要全力争取的目标。这场比赛之前呢，巴西队是领先摩洛哥队两个净胜球。按照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实时比分的话，巴西队现在净胜球优势已经是来到了三个，而且积分是领先。哦，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海地队再进一球，2-1领先摩洛哥。给身后，维尼修斯把球勾回来，门前差点自摆乌龙。内森帕特森的门前救险，避免了队友打进乌龙球。维尼修斯这次是突然游弋到了右路活动，拉扬这球传的也是恰到好处，维尼修斯给到前点库尼亚的抢射。门线救险的是19号刘易斯·弗格森。咱们比赛常规时间最后时刻，这次角球选择开战术，帕克塔再传太靠近门将了，高恩直接将皮球没收。

暂停补时的时间呢是六分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就算海地队获胜的话，因为如果积分相同的话，要先比较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而苏格兰队。

之前已经在小组赛第一轮1-0战胜海地，所以海地队纵使这场比赛战胜摩洛哥，也没有办法获得比这个苏格兰队排名更高，没有办法跻身到小组前三的行列当中。哎，跟进还有机会，这下正面封堵做得不错。

轰出了一脚绝对意义上的世界波。现场大屏幕在回放海地队刚才的进球。哎，这边话音未落，摩洛哥队马上扳平了比分。那场比赛看来真是非常的热闹。实时积分榜，巴西队七分，小组第一；摩洛哥队五分，小组第二。两支球队将会携手出线。苏格兰队最有机会竞争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大家通过转播方面应该不断能够听到，像列车到站的声音啊，因为另外一场比赛比分一直在变化。

主编又是尝试从内部突破，全场积极的反抢，抢在球权来之后的传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维尼修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是收获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虽然之前一个进球因为犯规在先被裁判员吹掉，在上场比赛结束之前维尼修斯还是取得了进球，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个人进球。

再来看一下，这是巴西队前场积极的反抢抢出来的机会。这是库尼亚的反抢，布鲁诺·吉马良斯送上助攻，这个球兜后点兜的真漂亮。这个球的线路让门将和后卫都非常的难受，门将过不到，后卫也防不到。我们球司球到人到，轻松的头球将球顶进空门。这场比赛维尼修斯的状态太出色了，等下内马尔也为小老弟送上掌声。维尼修斯呢，这一届世界杯比赛前三场比赛连续三场进球，三场进四个球，能够感受出来，相较于上一届他首次征战世界杯比赛，整个人放松了很多，而且跟团队的配合更好了，更像一个整体。这也是维尼修斯成熟的表现。苏格兰队目前两球落后，这场比赛对于苏格兰队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目标，即便无法取胜的话，他们也一定要争取避免大比分失利，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们的净胜球是零。巴维的远射还是没有穿越巴西队防线，暂停补时进入到最后半分钟。库尼亚，维尼修斯，巴格塔直接向前给拉扬，漂亮的一个

0: 这一停太漂亮了，连停球带挑过对方的防守球员，这个状态不得了啊！19岁的年轻小将，这球颇有博格坎普的风采啊！大长腿一伸，连停球带过人，一气呵成。可惜最后这脚射门呢，没有能够完成的更好，被表现神勇的门将高恩化解。巴格塔角球都后点，停球直接打门，还是角球的机会。但这个时候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并没有让巴西队发这个角球，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巴西队凭借比赛第7分钟和伤停补时第3分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两支球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深色球衣的苏格兰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巴西队下半场则是从画面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呢，苏格兰代表队是用6号基兰蒂尔尼换下了3号队长安迪罗伯逊，

上半场比赛呢，苏格兰队并没有给巴西队的球门带来太大的威胁。阿里松，巴西队的门将，是上半场比赛场上最轻松的球员。加布里埃尔，卡塞米罗，阿基尼奥斯在做转移，维尼修斯第一下球停的稍微大了一点，球权是归属于苏格兰代表队。

想这次苏格兰队向前的推进，上半场比赛苏格兰队唯二有个人突破表现的就是右路的十七号多克，一次他在右路的突破，一次是在左路自己的强行突破，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十七号多克呢，也是苏格兰目前阵中少有有个人突破能力的球员，05年出生的年轻小将，目前在英格兰的伯恩茅斯俱乐部效力。

本场比赛为大家介绍过，苏格兰队过去十次在各项国际赛事面对巴西队呢，没有取得过胜利，两平八负。而苏格兰队呢，这是他们第九次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南美球队，此前的八场呢面对南美球队比赛呢是两平六负未尝胜绩，而且每场比赛的失球数呢是高达，平均失球数是场均的平均失球数高达2.5个，所以像南美球队这样技术相对比较细腻的打法是非常克制苏格兰队相对比较粗犷直接的打法。蒂尔尼、左路跟麦金两个人尝试配合，蒂尔尼左路直接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本届赛事苏格兰队第三次中目标的射门，来自于麦克托米奈的头球攻门，这球可惜顶得太正了。麦克托米奈，曼联的青训球员，

这个球麦克托米奈跳得非常高，顶得已经很不错了，可惜呢稍微正了一点，道格拉斯桑托斯最后时刻过来的干扰还是起到了效果。滕哈赫执教曼联时期卖掉麦克托米奈也是让所有曼联球迷最难接受的一个事情，因为麦克托米奈呢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更衣室当中都是曼联非常重要的精神领袖，目前他是在意甲联赛那不勒斯队效力。

还是想直接打身后并不容易。苏格兰队两名中卫正面的防守能力不错，但是今天的两次出球太慢，被巴西队断球，一次取得进球，维尼修斯第二次抢断之后的进球呢，在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被吹罚无效，因为他有犯规的嫌疑。在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也跟隔壁很多评论员进行沟通，大家都认为那个球并不是犯规。巴格塔唯一的传球线路给到维尼修斯，禁区内面对门将打门，这球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呢，维尼修斯还是想用右脚去射门，被干扰到了，没有能够发上力量。这球如果顺到左脚打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这也是维尼修斯需要去提升的地方，他有点太依赖于自己的右脚。巴格塔刚才的直塞球塞的是非常漂亮，维尼修斯本届赛事状态更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很明显要比自己上一届首次参加世界杯心态好多了。其实心态好是状态好的一个重要前提。漂亮的做球，禁区内苏格兰队球员摔倒，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第一时间就示意起身，他认为自己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犯规。巴西队的反击由力量给的大了一些，巴西队的球权，内森帕特森目前在英超联赛的埃弗顿俱乐部效力。

大西队整个阵型再次全线压上，拉扬上场比赛拉扬的表现很出色，开场九分钟他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抢下来的机会，帮助维尼修斯取得进球，他自己被记一次助攻，随后又有一次博格坎普式的精彩停球加过人表演，可惜最后射门呢被对方门将高恩扑出，

恩修斯转身范围自己直接远射，虽然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打得比较正。苏格兰队门将高恩的目前效力于英超联赛的诺丁汉森林，

巴西队呢，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相对让大家不太满意的还是在进攻端火力的输出。在第一场面对摩洛哥12次射门，第二场对海地的8次射门，一共只有20脚射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球队已经完成了13脚射门，进攻端相较于前两场比赛状态应该说又有提升。苏格兰队再次尝试配合，这球裁判示意没有犯规，加比埃尔只是合理的身体接触，前场的反抢吹罚苏格兰队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墨西哥的塞萨尔拉莫斯，他吹罚世界杯的经验非常丰富了，这是他第3次执法世界杯决赛圈的赛事，这是连续3届比赛执法。

德洛两个人拼速度，拉扬呢其实他的绝对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他踢球的节奏很好。

再次找到维尼修斯，这有前插，漂亮的一漏，哎呦，这下一漏啊，布鲁诺·吉马良斯还是很有想法的，让维尼修斯自己去追，自己传出来的这个球，对维尼修斯的速度非常有自信，但是这球维尼修斯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再去追难度有点大。直接给身后拉扬，再次做给队友库尼亚，观察之后射门被封堵，外围还有机会，帕克塔调整再扣到右脚的打门，由于帕克塔也是左脚运动员，这次右脚的射门没有能够命中目标。

漂亮的倚靠对手布鲁诺·吉马良斯，禁区内分给队友库尼亚打门，球进了，精彩的配合。这个进球，布鲁诺·吉马良斯最起码要记上60%-70%的功劳。他用自己强壮的身体扛开对方的防守球员，然后脚下精彩的盘带，闪出了射门的角度。随后他没有贪功，把球分给了自己的队友库尼亚。库尼亚最近两场比赛打进的第三个进球。这场比赛库尼亚面对海地队梅开二度，这场比赛呢又取得进球。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英超联赛当中练就了钢铁般的身体，强硬的身体对抗，同时还具备巴西球员出色的脚下技术能力。库尼亚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冷静施舍，把球送进球门。巴西队已经3-0领先，这个进球也基本上能够杀死比赛悬念了。

个低的，在禁区外围，丹尼洛犯规了。在蒂尔尼传出皮球的一瞬间，丹尼洛也将他踢倒在地。丹尼洛被裁判员出示黄牌，犯规的地点呢是在禁区之外。丹尼洛这个球铲的有点太凶了，抢的有些太凶了。就在禁区线上，苏格兰队十九号刘易斯·福克森准备来处理。

直接打向门前，这是本场比赛苏格兰队第二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之前是麦克托米奈的头球。

大弧线往后点兜，一落点还是巴西队争到。今天巴西队角球那个球防守还是不错，再起球头球攻门，这球顶得很有威胁，在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又是麦克托米奈。这次扑救充分展现了阿里松的身手。巴西队中场断球，恩修斯应该越位了，非常明显的越位。

那个托米奈再给队友，多克已经被对方卡住了前进线路。再来看一下之前麦克托米奈的头球，这球顶的已经足够好，顶了一个反方向，而且门将身前有弹地，差了一点点。巴西队场边要进行换人调整，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十七号法比尼奥上场，法比尼奥上场的后腰位置对位换下卡塞米罗，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帕克塔，替补登场的是阿森纳边锋二十二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马丁内利上来之后，今天要踢在中场位置，这个位置是他在俱乐部没怎么尝试过的。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踢边锋以及进攻端，他会有时候顶在中锋位置上，踢中场还是比较少的。

西队两个换人调整过后呢，目前来看安切洛蒂是在站位方面有调整，球队防守过程当中站位现在形成一个4-4-2的站位，马丁内利和维尼修斯组成双前锋，库尼亚的位置呢移到左边前卫，中场的中路有巴比尼奥以及布鲁诺·吉马良斯，右边前卫仍然是拉扬，拉扬这个球处理得非常聪明，

于中前场的人员储备非常的丰富，所以安切洛蒂也可以在临场进行多种技战术的打法变化。再分右路给到拉扬，库尼亚，哎，这球传在队友的身后，戴金，苏格兰队确实在锋线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禁区内转身的射门跟进在打麦克托米内，这次射门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打呲了，没有吃准部位。场边内马尔准备登场了，这场比赛巴西队已经完成了16脚打门，苏格兰队也有8脚射门。

进攻过程当中呢，库尼亚的位置会稍微回撤一下。巴西队在场上由于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目前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排名。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前八名当中是有苏格兰队的名字。那我们还是说，苏格兰队对于他们来说，现在需要尽可能少丢球啊，因为要比净胜球的话，苏格兰队现在净胜球负三。加布里尔，马丁内利，对身拿一下，再给维尼修斯，向外线领的线路，被内森帕特森提前判断到。迈阿密体育场现场呢，现在是下起了雨，但是雨势呢并不是很大。

就是你边路一对一面对拉扬的防守，拉扬这个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角球开出想要往中路转，阿里松双拳将球打出禁区，这样你直接再起找后点，麦金左脚再传，还是找后点的队友摆到门前，巴米尼奥门前的头球解围，巴西队似乎还是要等到角球防守回合结束之后再换上内马尔。

小球开进来，头球攻门，这下后退过程当中的甩头攻门还是没有把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场面巴西队要完成换人调整，换下进球功臣库尼亚，内马尔替补登场，34岁的内马尔迎来了个人的第四届世界杯，这也是他时隔981天之后再次代表巴西队在正式比赛当中登场。他上一次代表巴西队出战呢，是在2023年的10月17号，本届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当时巴西队客场0-2输给乌拉圭，那场比赛内马尔首发，但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内马尔遭遇了十字韧带和半月板的撕裂，弹肋被担架。

抬出。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呢，又遭遇到腿筋的伤势，

内马尔上来之后呢，踢在前腰的位置。内马尔在三人的包夹之下，球没有能够传出来。这场比赛迈阿密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4478人，绝对意义上的满员，座无虚席的状态。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队已经3-2反超比分，领先海地。那场比赛进程非常的热闹。在 C 小组当中呢， C 组的小组第一将会北上去到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F 组的小组第二呢，很有可能是瑞典队或者是日本队。看一下维尼修斯禁区内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这球想要偷袭进门柱，门将冈恩的反应很快，进门柱守得非常严密。 C 组的小组第二呢，则要去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一，很有可能是荷兰队或者是日本队。内马尔角球开出，外围在边缘响哨了，维尼修斯这脚射门打得还是相当巧妙的，从他的动作以及身位姿态来看，是想兜远门柱的样子，但最终是选择偷袭进门柱。

内马尔。这次应该是打在了布鲁诺·吉马良斯的手臂上。布鲁诺·吉马良斯呢，本场比赛上演了助攻的梅卡尔度，两次助攻，还成为了进入到21世纪之后第二位在单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送出多次助攻的巴西球员。上一位是2010年对阵科特迪瓦的卡卡。这场比赛卡卡也在贵宾包厢当中。拉扬，右边路达尼洛高速推进，达尼洛打到门前后点，哎呦，这球球过来的时候呢稍微有点追身，有点在身后的位置，维尼修斯射门比较困难，勉强碰到球。根据目前的小组出线形势，因为巴西队有巨大的净胜球优势在手中，所以基本上能够锁定小组第一的位置。还有托米奈禁区内转不过身来，还是把球分出来了。麦金扣一下，再传后点，后点摆渡的质量，蒂尔尼没有办法完成射门。哎，这下抢断过程当中应该有身体接触，后面没吹。安德里克推反击，在皇家马德里得不到机会，冬季转会窗口，恩德里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去到里昂队，表现相当活跃，相当出色，也因此入选了安切洛蒂的巴西国家队征战世界杯比赛。这场比赛

切尔西队火力全开，预期进球数值达到3.31，苏格兰队呢只有0.67。进攻端啊，一直是苏格兰队存在的问题。这场比赛，苏格兰队的先发中锋20号尚克兰基本没有什么存在感。进攻主要的火力输出还是在麦克托米奈这儿。

维尼修斯造到角球，再来回看一下之前蒂尔尼。哦，这次射门之前啊，其实恩德里克这个动作是比较危险的，有踩点过高的嫌疑，但还好他是完全踢在球上。内马尔来踢角球，直接往门里转，角球再次开出，后点，这球好像是打刺了啊。哦，加布里埃尔的射门是打在了防守球队身上，被挡了出来。

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五分钟，接下来的比赛悬念，看看苏格兰队能否进球，同时维尼修斯有没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马丁内利今天替补登场，这个位置非常有意思，让他踢中场，有点像自己俱乐部队友厄德高的位置，这对于马丁内利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场边呢，苏格兰队准备派上25号芬德利科蒂斯，06年出生的20岁小将，在国内联赛的基尔马诺克队效力。这也是本届赛事苏格兰队阵容当中的年龄第二小的球员。维尼修斯，这下球传在两名队友之间。戴金没有向前的出球点，只能是回传。

克里斯利，麦克莱恩，麦金，他是世界足坛当中体能最好的球员之一。后点直接要凌空射门，没有吃准部位。荷兰队最后的两个分名额要给到10号谢亚当斯以及25号芬德利克里斯。

内马尔和维尼修斯在边路打出精妙的配合，内马尔被拉倒在地，克里斯利吃到黄牌。

内马尔呢，今天的出场让他成为了第四位代表巴西参加四届不同世界杯的球员，与贾马尔、桑托斯、卡夫和贝利并列。这球开的线路很好，前点的拦截相当关键。禁区内内马尔拿球，直接选择打门，打得比较正。这场比赛呢，也是内马尔第14场世界杯，同时是他首次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6分钟的补时时间。

场边苏格兰队完成最后两个换人调整，谢亚当斯上场，换下了20号老将尚克兰。同时呢，麦金也被换下，替换他登场的是25号年仅20岁的小将芬德利科蒂斯。

蒂尔尼大力接球，直接掷到禁区内。内马尔长传球给到维尼修斯，巴西队中路两名球员在接应维尼修斯，这球没传过去，非常可惜。传过来的话，近端的马特内利、远端的恩德里克都已经到位了。最新的比分，摩洛哥队呢4-2领先海地。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胜券在握，但是巴西队目前仍然握有绝对的净胜球领先优势，所以在两队胜负关系相同的情况之下呢，巴西队将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摩洛哥队拿到小组第一。巴西队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往西北方向走，去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而摩洛哥队呢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一位。对于苏格兰队来说，仍然有以成绩最好小组第三晋级的希望。这场比赛战胜海地队啊，对于苏格兰队来说非常的关键和重要。此前呢，苏格兰队8次世界杯的征程从来没有实现过小组出线，本届赛事如果实现小组出线的话，将会创造历史。当然本届世界杯的扩军也让很多球队有了创造历史的机会。

哎，马丁内利这下拿球出现失误，还好他第二反应比较快，赶紧通过犯规拉住了对手，没让对手继续向前发展。

由于两支球队呢都有出线的希望，所以目前场上的氛围还是相当的欢乐。整个球场内的氛围啊，双方球迷之间相当的友好和欢乐。在迈阿密体育场的苏格兰球迷可能占到20%，巴西球迷占到80%，但是苏格兰球迷啊，嗓门大，声音非常洪亮，所以在加油助威声当中呢，一点也不落下风。今天整个球场当中，加油助威声浪相当高。苏格兰队还有机会，左外线把球传进来，大门哦，阿里松做出了快速下地扑救。麦克托米奈今天进攻端效率不错，多次中目标的射门最少有三脚，运气差了一点，有球角度还是没有完全打开。尼修斯对反击，脚下带球非常的灵活，给到内马尔，再给维尼修斯，左脚射门被封堵。巴西队的球权，左路的吉马里昂斯给到维尼修斯，后到右脚没有射门的机会，禁区内的反抢被裁判员吹罚了犯规。维尼修斯拼尽全力了，这个时候来自墨西哥的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当中，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以及库尼亚的进球，3-0战胜苏格兰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的同时锁定了 C 组的小组第一。在淘汰赛阶段呢，他们将会在美国的休斯敦对阵 F 组的小组第二。而这场比赛苏格兰队虽然输球，但他们仍然保留了以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阶段的希望，期待两支球队接下来的发挥。好，这场比赛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

0: 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

0: 路、开车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9届亚洲青年锦标赛。今天进入到了女子项目团体冠军和个人全能冠军的争夺，这场比赛呢，同时也是单项比赛的这个资格赛。那么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团体冠军获得者，2019年体操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银牌获得者唐希静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好，主持人好，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希静。
0: 今天的比赛呢，即将进入到的就是中场。今天早上结束了早场的比赛，菲律宾队是团体成绩排在第一，新加坡队第二，印度队第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场的比赛，中国队将会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登场。那么这一场比赛同时的其他的几个队伍包括约旦队、黎巴嫩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晚场的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呢将会出场。首先呢，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请唐希静给大家对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五朵小花的表现做一个前瞻。
1: 我觉得也还是要相信他们都能完成好自己的成套，然后也能很顺利的完成比赛。然后像他们只要正常发挥，我觉得团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像全能方面的话，因为这次我看到是有三个人参加全能比赛，然后都是有夺冠的水平和实力的，然后也是希望他们能发挥出正常水平就可以。
0: 在今天的第一个轮次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的比赛项目是平衡木。首先上场的我们看到是

陈子嫣。跳哨，测空翻，拉拉提，这串完成的很好，后面舞蹈连接的也非常好。准备技巧串，手翻，前空翻。哦，看得出来这个打头的这个小姑娘做得很好啊。前挺，原地结环，接小翻。到现在连接都完成得非常好，而且她的舞蹈节奏也很好，看得出来身经百战一样。四叉结环，倒叉，一个滚翻的舞蹈动作。看一下后面，四叉跳，评分1.8。

0: 仙子，去两周下。
1: 哇、哦，中国选手陈子嫣可以说打团体赛第一个项目就比平衡木，这是非常考验选手心理的。
0: 是的，是的。然后他第一个项目的第一人完成的非常好，也是给这个团队带了一个好头吧。
1: 那么这次平衡木呢，中国队出场的四位选手按照出场顺序分别是陈子嫣、钟琦、于文静还有谢顾英。比赛是5-4-3的赛制，像另外两个队伍黎巴嫩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都只有三位选手去参加这个团体赛，所以三个选手的成绩将会全部被计入到有效分里。虽然是青年组的比赛，但是我们看到选手陈子嫣刚才这套平衡木完成的还是非常老道的。
0: 是的，而且打头能做出一个这么好的成套也是非常不错的。他的整个节奏然后韵律，看他动作就感觉很扎实。
1: 一般打头阵都是让最稳的先上，
0: 对，最扎实最稳的上，然后也是给队伍有一个镇定真心的作用感觉。
1: 现在在他等分的时候呢，切到了自由操的场地。第一轮比自由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是他们队内的第二人次，阿布杜卡迪罗娃。
0: 跟转720，首先360原地，现在小翻团两周开场。

0: 去两周作为第二出来。四煞结合，一个跳不串的过渡，原地吸团360，前团540作为结束串，四叉180，这步结束。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二人次阿布杜卡迪尔洛娃，因为队里只有三位选手参加今天的团体赛，所以三个成绩全部会被记为到团体总分里，就不容有误。先来看一下刚才结束比赛的陈子嫣的平衡木分数。平衡木一般来讲打分要时间长一些的，
0: 对，因为它要一些连接呀，然后很多技巧

0: 啊，都是要，可能要仔细的看一下，因为我们有时候连接，可能你觉得你这个应该是算的，可能裁判他在他的那个角度，可能这个连接他就觉得你可能停顿了一下，停顿的时间久了一下，或者是觉得你脚底下有一小步，这里就可能要主动的看一下。
1: 通过亚锦赛我们可以看到，平时在国际比赛当中比较少见到的一些队伍，比如说今天下午就有黎巴嫩队，还有像约旦队，像今天早上我们能看到像菲律宾的队伍，就是在团体赛当中菲律宾的男队成绩很好，女队成绩也在逐步的提升。得分难度 4.6， 完成 6.9， 11.50。高低杠，第一个轮次高低杠是黎巴嫩的队伍在比，

0: 在等待的过程。
1: 在赛台上，如果等待时间太长，是不是容易僵硬？
0: 是的，所以我经常会在上面可能自己做做动作，但是我们不能做动作，只能说活动活动肩膀，然后稍微甩一甩肩，这种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做体操动作。体操动作可能你在上面做了，如果没有举手前是要扣分的。
1: 现在我们看到在后场是571号黎巴嫩队的斯雷曼，
0: 其实我们这么一直等待着举手的过程，其实也是蛮煎熬的。
1: 对，而且如果说现场的温度如果低的话，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0: 对，特别容易身体僵。
1: 一直在等中国队这个分数，陈子燕的平衡木的分数一直没有出来。
0: 像你马上要上场的钟琦，可能在底下也会马上，你看他在这块活动一下，跳一下，因为你
1: 在
0: 赛台底
1: 下，
0: 对，在下面你可以做动作。
1: 对，如果上去了，像高低杠后场那个就不能做这么大的动作了。
0: 是的，像底下擅长的，他可能也要等待时间也比较久。嗯，
1: 所以整个节奏其实就打乱了。这样参加比赛多的选手呢，他经验就会丰富。
0: 对，他知道如何去调整自己，然后马上你在哪块要活动一下，或者是哪块我已经活动够了要休息了。
1: 跳马，提到跳马了，第一个轮子比跳马的是约旦队，约旦队两位选手都是要比单项决赛的，所以他们会跳两跳。好，现在画面上切到的就是裁判的工作状态。昨天在成年组的比赛中，中国女队是包揽了女团的金牌和个人全能的银牌。你们在现场看到这个地裁高裁打电话，是不是会紧张？
0: 会紧张，因为说明可能你的成套动作他们觉得有，就是打出来的分可能跟高裁看的有误，然后他们可能要重新再回放一下或者什么的，然后就说明你这套动作肯定是有争议，所以才会高裁打电话。高低杠这边的分数也是，
1: 先来看一下黎巴嫩队的第二人次斯雷曼上高低杠，
0: 跳上身上百刀立，换下180，腾身蹬杠倒立，弧形上弹环后直下，
1: 成套动作可能难度不算是太大。
0: 对，然后他特定规则没有完成的话，可能要在最后得分中要扣除，他的低分也要扣除。对，

0: 作为来自黎巴嫩的体操运动员、竞技体操选手，能够在亚锦赛上看到他们参加团体比赛啊，女子项目确实也是，替他们感到高兴，因为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体操的大国。
1: 是的，
0: 也就是在他们国内练体操的竞技体操的选手会比较少，那么相对来说呢，师资力量也不是那么强。好，看一看跳马的比赛，约旦队的

他应该是在等他的教练员再把他这个跳板调整好，然后他举手示意以后才开始比赛，字幕才会跟得上。第二人次，阿伯杜。

作者分后驱。他是第二跳的，看他。落地的时候有点踩线。马上到他的第二跳。

跳11:50。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毽子小翻，后直，动力性比较强，往后迈了两步啊。

0: 选手这个位置贴着胶布，他的这个、
1: 可能是颈椎或者是肩膀后侧有点拉伤或者是不舒服，所以你马上要比赛，所以肌贴就是帮助我们能缓解一些伤痛疼痛。
0: 平衡木继续。于文静，于文静。那么在之前，钟琦已经结束了比赛，他是队内的第三人次上平衡木的选手。
1: 小串，毽子后直。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希望他调整好，做好后面的绳套。可能前面等待时间有点久，稍微有点急了。前手翻前团，可以。失误后能马上的调整回来，前挺，顺分结环，出现了一个晃动，接倒叉。蹲转七百二，蹲转七百二的动作质量还是很好的，看他转铁过程中保持的非常姿态非常的好。丝叉结环，侧空翻。

0: 再来四叉跳、数分跳、接小翻，这个连接完成的特别好。准备下法，看一下毽子720下，
1: 中国队平衡木的第三人次于文静。
0: 其实除了前面的那个小失误以外，后面成套完成的都是很好。那个失败以后，他上去调整的非常快，其实是。你看教练又在说后面其实做的很好。
1: 阿布杜跳马的成绩是11.416分。这次比赛团体呢是5-4-3，那么到了更加重要的比赛，像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的话，那么上场的决赛团体赛决赛每一套动作都会计入有效分，
0: 是的，
1: 所以到了那样的比赛压力会更大。
0: 对，就有时候5-4-3、5-4-4什么的，这种就感觉还好，就是至少有一个人能保底的那种。但是真的到那种4-4-3、3-3-3什么的那种，我就觉得哇塞，压力好大。就是如果你出现了失误，你就会感觉，我至少会觉得我给队友造成
1: 整个队伍
0: 对整个队伍丢分了。
1: 因为自己比赛，如果说就是相对来说压力小一点的是单项决赛，
0: 个人全能
1: 也压力要比单项大一点，因为是你4项总分，
0: 对，
1: 到了团体就更可怕，所有人，对吧？如果说你的队友完成得很好，如果自己耽误了别人，那种内疚啊，
0: 对，
1: 就会很心理压力很大。
0: 但是你又得马上调整情绪，你得马上接入到后面的比赛，因为你不能影响后面的比赛。
1: 陈子嫣14.466分的平衡木分数。
2: 有请吴英。
3: 有。
1: 于文静13.133，
0: 准备第四人。On balance beam,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谢谷英。好，中国队谢谷英
0: 跳上四叉跳，哦，没有跳上。十分180，感觉有点紧啊。侧空翻，看一下他的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感觉整体的节奏可能没有掌握好。横竖分狼跳，跳不串有了。前艇原地结环，接倒叉，准备蹲转，蹲转的720掐回来。哦，一个小的晃动，但是没有造成失败，他给掐回来了。看一下这一串，四叉结环，四叉结环完成的非常好，准备下法了。毽子团两周下。
1: 那么通过这一次的比赛呀，我们看到小选手还是需要再锻炼一下这个抗压能力的，因为第一场团体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平衡木，现在我们上四个选手，有两位选手是出现了掉下这样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0: 因为确实开场屏幕的话是相对于至少我会觉得难比一些的，因为它一上来就是屏幕，就需要你马上集中，然后再加上他们前面等的可能也比较久，对于自己心里可能没有马上的调整过来，但是相信他们可能有过这一次的经验以后，后面能做得更好，因为就是多比赛就你能多

0: 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能积累自己的经验。
1: 对，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个动作技术他不能够掌握，而是到了比赛，因为整个比赛的这个节奏啊，包括气氛呢，

0: 他说你觉得这里可能我站的比较久了，我知道我马上要怎么活动，怎么去调整，怎么去休息，然后真正举手的时候该怎么做。像感觉他的话可能就是可能等的比较久吧，然后可能自己还是有点慌，感觉做动作就是没有沉下气来做，就是我的话说的话就是心飘在上面，就是脚底下是没有踏实下来的。
1: 刚才我们看到谢谷英的分数呢没有到十二分，这样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平衡木就比赛结束了。在换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看会不会插播一下征奇刚才的那套平衡木。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回放中奇刚才的平衡木，
0: 毽子小翻上，小串，小翻拉拉提，完成的很好。看一下四叉结环，小翻原地结环，这里的连接是中断了。四叉跳，四叉180接倒叉，这个连接完成特别好。的进木的舞蹈做型调整，侧团有一个小的晃动，横木倒叉。前挺竖分横分，一转360，准备下法，先是一个横木的舞蹈，毽子去两周，完成很好。
1: 曾琦得到了14.166的平衡木分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比赛的现场的实时画面。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是一个单轮次的排名。那么中国队要比的第二个项目呢是自由操。自由操的出场顺序呢，首先登场的依然是陈子嫣，然后是谢谷英，然后是钟琦，第四位上场的是于文静。今天这场比赛陈子嫣四个项目打头阵。
0: 说明这名选手的能力还是蛮强的。
1: 对，要一个很稳的，首先他是全能选手，所以他这个比赛呢他要上四项，
0: 对，
1: 然后呢他一定要是最稳的才可以担这么一个重要的任务。
0: 是的，因为其实打头对你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想我必须得把这个头打好，我们打好了也是给他们做一个比较好的领头作用。前面也可以看到他的平衡木其实是完成的很好的。
1: 对，这次平衡木我们上了四人次呢，前面两位上场的选手的发挥要更好一些。
0: 对，
2: 第二场第二轮比赛现在开始。
1: 四个项目可以说最难过的一关已经过去了，后面大家就可以放开比了，
0: 享受比赛。
1: 现在切到了高低杠，这是约旦队的比赛项目。约旦队这次呢只有一位选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阿伯杜去比高低杠。

救援员在帮忙打告。身上的玻璃，横身，再打弯个度，正转反，掌握前轮杆。

0: 看的话，这个前空翻就是整体没有走起来，动力性可能有一些就是欠缺，所以导致可能会导致你的失误。接下来我们归看下学长的能力，又来了个学长表达，学长表达了180。哦，
1: 这个动力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节奏乱掉了。
1: 对，做了这么多个
0: 弧形上换杠，单环360，看下法后直下，感觉那个失误以后给他的成套整体的节奏也是有点打乱了，后面没有完全的及时调整过来。这里踩空了，其实每多一个裙上摆的力，其实都是在消耗我们自己的体能。
1: 对，而且增加完成裁判的扣分的机会。
0: 对，
1: 因为完成裁判不看这个动作会不会被计入到有效难度，他只要做动作就存在扣分点。
0: 是的，
1: 但是作为来自约旦的女子体操选手，能够在亚青赛上亮相，对她来说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一场大赛。好，继续来看我们的自由操，谢谷英。
0: 它的落地重心很高，看一下往上的吊串，见底前翻900，前180，蹲转720，四叉跳，大扑跳接环180，跳不穿。后踢三串，团两周。这个重心真的落地落得好高。原地数分360，
1: 中国队选手谢谷英，
0: 看他这套成套，能感觉到他是一个能力相对于比较强的运动员。
1: 阿伯杜刚才的高低杠只得了9.1分。跳马。
0: 前手翻前团，哦，出现了一个失误。
1: 他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三人次，那么是要做两个动作，争取进入到跳马单项决赛的选手。
0: 这里出现了一个腹地，

0: 还是带着伤来比赛的，眼睛都是肿的。
1: 对，
0: 可能是就是应该近几天的事儿，都没有消肿，磕到了像是。
1: 对，而且感觉还挺严重的。
0: 嗯，胶布是外伤，然后眼睛肿。11:20，
1: 看起来的第二跳。
0: 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就是在肿的情况下他都画上了眼妆。
1: 侧尾翻后团。
0: 乌兹别克伞队，现在我们看到秋妈秋索维金娜在赛台上观看比赛。今天是青年组的比赛，秋索维金娜呢是参加成年组的比赛，以51岁的高龄。
1: 这条完成的也一般，其实有一只脚直接是出界了，
2: 按戳进了。
0: 谢谷英自由操13:33，接下来自由操比赛的是中国队的第三人次钟琦。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谢尔诺布洛金娜两跳的平均分是11:233。
1: 都已经比完了，在观看比赛。
0: 今天下午有团体总分的队伍，我们看一看。中国队呢是5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是每个项目都能派出4人次。那么另外的几支队伍，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轮次当中，乌兹别克斯坦还有黎巴嫩队呢都是能够有3人上场的。相对来讲，约旦队这次呢就不参加团体的角逐了。平衡木的比赛，黎巴嫩队的比赛项目。这次比赛的裁判员的席位，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赛台的一侧，啊，有的时候有的场次呢，它会是分布在这块场地的两侧。
1: 有时候地裁和异裁就是会分开做，
0: 嗯，
1: 就可能看的点不一样。蹲转36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一个进步的舞蹈，你看他后面小翻拉拉提，我掐回来，哎，掐回来了，准备4360。哦，这里又出现了失误。

0: 准备下筏。毽子后直360。看到运动员超时了，但其实我们超时，你超一秒也是0.1，你超20秒，像他也是0.1，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说，超时就超时了，超时你就想着后面做好就行了，就不用再管那个超时了。于
1: 文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自由操项目的第4人次于文静，刚才钟琦呢已经结束了他的自由操比赛。

第一串，剑子小帆团两周。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大葡萄结环，仨结环，蹲转720。

0: 小欢，720。大快乐结婚180。
1: 中国选手于文静。刚才弹出去这个就可惜了。
0: 对。他可能有点想控了，因为他的动力性是非常好的，可能想落地，想稍微控一下，控制一下能少卖一点，就是小麦和大麦，他可能就是稍微控制过了。
1: 好的，看一看刚才平衡木的分数，6.666。那么自由操它这个垫子啊，软硬度不一样，
0: 对，
1: 像一般你们是怎么去适应？
0: 其实我对自由操的软硬度其实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不是很喜欢，就是我们一到新的赛场以后，它的垫子其实是新的，所以它就是我们就是说是毛地毯很滑，就是像它刚才那种就是经常会滑到，然后我们有时候还会穿立转袜，它就会增加滑的那种，有时候我们就会在一个脚那块抹很多粉，然后把它使劲踏使劲踏，就让你至少起迈的第一步至少是稳的。
1: 像它有四个脚，比如说还有比较新这个面儿，你们出发前比如说脚还抹了磨粉，那到了后面几串磨粉也差不多没有了。
0: 对，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就是其实图个心理作用，但是你其实真的比赛到真正比赛那天的时候，一般都已经算是没有那么滑了，就可能你刚到那儿第一天适应场地的时候还会觉得有一点不适应。
1: 于文静得分12.00分，这样我们的自由操四人次的比赛就结束，下面要进入到第三轮，在换项的过程当中，看看会不会回放刚才我们的中旗的那套自由操。现在中国队的两项团体总分打出来，在领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总分是69.299。
0: 希望小姑娘们可以快速的调整过来。
1: 迪巴嫩49.231。下一个轮次，中国队的比赛项目就是跳马。跳马依然是陈子嫣打头阵，然后是谢谷英，之后是钟琦。第四轮次呢是何新宇。其中呢，我们有两位选手是要跳两跳的。好，钟琦。自由操回看。

高举腿，720。前手翻，前720。

0: 今日抢班，划两周。他的空翻重心也是非常高的，落地就会很富裕。四叉180。前击小翻，720。四叉结环，大跳结环180。蹲转，720。
1: 终极自由操分数13.033分。来看一下目前两轮以后，中国队是81.064分，排在了第一。我们主要的对手呢是在今天晚上，或者说是晚场，就是下午4点钟开始的那场比赛里面，有可以跟就是有希望在这次比赛当中团体上领奖台的队伍。今天下午这场比赛主要是看中国队的表现。进入到了第三项的赛前热身，第三个项目呢，中国队是比跳马的。昨天在成年组的女团的比赛中，我们看到中国女队的跳马的表现，就让大家就是看到了希望。来看看今天我们青年组的跳马水平怎么样？
2: 是的。而且已看到有2个2跳的。
1: 约旦队在这轮比平衡木，黎巴嫩队是比自由操，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比高低杠。这两个队伍都会有团体赛成绩，因为他们每一个项目都上了3位选手。现在我们看到是黎巴嫩队的斯雷曼第一位上场比自由操。

0: 转360，原地竖分360。毽子小翻后直540。这里出现了
1: 音乐还没有停，因为选手的比赛经验不丰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在场上手足无措，看来是不会继续比赛了，所以他向裁判举手示意结束比赛。
0: 他可能是做错动作了，然后突然不知道后面该接什么了。
1: 这就是比赛经验，
0: 对，
1: 要积累比赛经验，因为场上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这跟训练不一样，训练可能你就停下来了，然后去问裁判我该做什么，但是比赛的时候不可以。
0: 对，
1: 因为他只要没有明确的向这个裁判表示他要终止比赛，音乐就不会停。
0: 是的，
1: 因为有的有经验的选手可能愣了两三秒就会接着往下做，
0: 对，他会马上的接着后面做动作，他可能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可能有点不知道后面要做什么了一样。
1: 对，就是突然间就懵了。
0: 对。

0: 所以多比赛是有用的，
1: 积累经验也
0: 是的，
1: 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及时解决。
0: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平衡木这边，
1: 前团上，平衡翻，小翻，四叉跳，狼跳，前挺，有一个小的晃动，横木输分180。蹲转720，一个进木的舞蹈，看一下侧木的舞蹈。前屈下，
0: 来自约旦的选手，今天下午跟中国队同场的另外三支队伍当中，像约旦队还有黎巴嫩队，这些都是体操小国。先来看一下刚才自由操啊，斯雷曼的分数只有5分，难度主要是完成完难度的数量少，所以难度只有1.5分，但这次能够通过亚洲锦标赛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国际赛事呢，对他来说也是个很宝贵的机会，所以这场比赛应该会对他职业生涯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要明白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不仅仅要有竞技体育的竞技水准，他还要有这个比赛气质和学会如何去在教练不能给你提供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去学会应对场上的所有情况。高低杠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项目，这位是刚才跳马没有比好的切尔诺波罗维金娜，
1: 360，三环360，单横过渡登杠180，来单横，单横过渡再下180，蹬杠倒立，弧形上，横身，准备调两周下，他的成套动作过渡比较多，就是用单环调整的次数比较多，但是在扣分中都是要相应的扣除的。像他这里倒立也没有精倒立，都是要
0: 对，虽然完成的扣分点比较多，但是每次看到他这种肿的半边脸啊，就觉得这姑娘真顽强。
1: 对，意志本质很强的，也是克服了困难，然后站到赛场上。
0: 因为团体选手打团体，如果他不上这个团体分就少一个人的分数，所以他即使有伤他依然是把四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比完，因为没有容错率，也不能说是我要是53的话可能还好点可以不上。好，来看一下11.066，这是刚才阿伯杜的分数，高低杠9.633，

0: 替补队员在外面帮忙拿一些东西，应该是。
1: 这个小布兜里就像个百宝箱，
0: 对，
1: 特别是女选手的。钟琦12.90分的跳马得分。好，下面是我们跳马的第四人次。何心宇，他是要跳两跳的，
0: 跳8.7。也是完成的很好啊。我们看一下他一会儿的第二跳。

0: FM12.733。
1: 准备第二跳。前手翻成绩180。
0: 这样中国队的第三轮跳马的四人次比赛就已经结束。那么刚才呢，谢谷英也是有非常好的表现，一会儿在换项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能够看到。
1: 这里稍微往旁边迈的时候踩到了线。在准备带护掌。
0: 中共队的最后一个单项是高低杠。得分12.166，第二跳分数平均分12.449。哦，刚才我们看的阿伯杜对平衡木的分数，那这个地分提出了申诉，要等结果，然后才可以去换项。中国队现在三个项目的总分是120.497分。乌兹别克斯坦队是97.165。黎巴嫩队是72.163。对来自体操小国的选手来说，参加亚锦赛可能就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非常高级别的赛事了。因为亚锦赛呢，它是每年都有，亚运会呢是四年一届，所以亚运会呢对他们来说就有点像去能够比奥运会的那样的一种心态了。
1: 是的，所以亚锦赛也是拿到亚运会资格，然后可能对他们的意义也不一样。可以放一下他的刚才的成套。
0: 因为是在对这个选手的平衡木的成套进行一个分数的核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为大家把他刚才的成套用慢动作的方式呢再看一遍。一会儿在他的分数出来之后开始轮项啊，在换项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赛前热身的时间呢会插播，在这一轮次当中没有实时播放的高水平选手。

0: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为各位介绍一下跳马项目。跳马是体操比赛中节奏最快、爆发力最强的项目之一。完整的动作虽然只需要几秒钟，但包含助跑、起跳。
1: 今天开场的平衡木和现在我们看进行到第三轮次以后，出分之前的平衡木都是打分时间很长的，所以这样的整个一个节奏，就选手就通过这次比赛积累经验了。
0: 第三轮比赛结束，请运动员轮换项目。
1: 现场播报应该分析出来了。

0: 来看一下现在的排名情况，目前中国队总分是 120.497，排在了第一。那么现在新加坡、菲律宾是今天早场结束的队伍，目前成绩呢是排在了二三位，主要是看一看全能目前的排名。这个现场的目前是下一个轮次，各个队伍的比赛任务，中国队是高低杠。现在我们就等着切刚才没有播出来的跳马，刚才我们的谢谷英的跳马做得非常好。
1: 运动员开始准备活动，准备时间为两分钟。
2: Gymnast, your warm-up time starts now.The time is 2 minutes.
0: 就是青年组的小姑娘真的好小，
3: 对，
0: 就是因为你也是从青年组这么成长上来的，就是你现在回头看看这些青年组的选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3: 就感觉看到自己当时站在那个赛场上。
0: 但是你有看到比你大的那些成年组选手，你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觉得是很羡慕吗？还是很渴望就是尽快长大像他们一样？
3: 我当时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觉得自己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任务。当时十五岁的时候也是亚青赛，也比了亚青赛，然后当时也是在争夺我们青奥会，所以当时我更看的是自己那年能不能去有望拿到青奥会的资格，然后去比参奥会。对，
0: 因为青奥会也是对一个选手来说就是机会很难得，因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只能派出一位选手。
3: 对，当时我们的规则是一位，现在好像是可以派出三。

0: 3名选手。
1: 所以在因为之前我们转青奥会就会觉得这个机会和这个资格太难争夺了，
0: 对，而且很难得4年一次，然后他对年龄的卡得很死，
1: 很死，对，所以运动员像青奥会一生只会参加一次，
0: 而且也不是所有运动员都有机会参加，
1: 对，所以青奥会真的是有的时候比参加奥运会更难。
0: 对，
2: 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
1: 最后一个单项是高低杠，我们来看一看出场顺序。打头阵的依然是陈子嫣，然后是谢谷英，然后是钟琦，然后是何心宇。
0: 我们可以看到教练在旁边拉纤绳，因为每一个人其实对杠性的要求都是会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喜欢用软一点的杠子，有的人喜欢用硬一点的杠子。
1: 你喜欢什么样的？
0: 我喜欢软一点的。
1: 那所以你就要把这个放松一些。
0: 对，因为我的能力稍微差一点，所以喜欢用软的杠子，就是借的力量
1: 弹性更大。
0: 对，轻功翻上，
1: 乌兹别克散队伊斯罗洛娃，
0: 进步的舞蹈蹲转720，后面斜叉跳七松跳，有一个小的晃动，但是及时调整回来了。前上降空翻，后团，侧目的一个舞蹈。出去下罚前360下，完成的还可以，其实。
1: 哦，平衡木的成绩刚才低分，这个申诉呢被驳回。高低杠，陈子嫣，这是他今天第四次打头阵了。
0: 上不倒立，正转反，把握360。一扭前空翻，玫瑰换下，蹬杠飞上，金杠，这个高远度还是很好的，蹬杠倒立，准备下罚，后直2周下。
1: 今天陈子嫣这4项打头阵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0: 对。都很好的做完了他的成套，
1: 因为这场比赛啊，他也会作为咱们中国队为今年秋天的青奥会选派选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青年组的比赛，大家都会竭尽全力的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0: 是的，
1: 这场比赛成年组呢决定着亚运会的选拔的一个就是一个参考，那么对青年组来说呢，就是青奥会的一个选拔参考，所以大家都比得非常的努力。今年的体操比赛很多， 国内的比赛，像之前的全国锦标赛，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亚锦赛，在之后先是亚运会，然后是世界锦标赛，然后是青

0: 冬奥会，就今年是体操大年。
1: 是的，有非常多的比赛可以让大家来观看。
0: 对，以前我们可能转青年组的比赛相对来说少一些，只有青奥会才会看到。
1: 是的，
0: 因为今年赶上了亚锦赛和亚青赛同时进行。
2: 没事，就跟妹妹说了，顺下。
0: 平衡木成绩11.10分。
3: Stoy stoy， 一 ，давай давай。
4: 不是吧？
0: 陈子嫣得到了13.866。继续来看我们的高低杠。谢谷英，
1: 看一下他的成套，转不着力，并涛360，并涛飞上，红玫瑰换下，蹬杠飞上，金杆空翻。并涛180，跟腿前空翻，准备下发，后直360旋下。
0: 青年锦标赛，我们中国队的高低杠比出了成年组的水准，无论是动作的规格还是成套的难度。
1: 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他的能力是很强的，因为看到有些运动员他是分腿摆倒立，但是能力强的话他就会做并腿摆倒立，然后看他整套动作成套的流畅性也是很好的。
0: 对，就说明他动力性很好。
1: 是的，
0: 因为一旦缺失了动力，首先他的这个摆倒立的位置就不对，
1: 精确度就会差一点，
0: 然后动作的这个整个的流畅性也会打折扣。你看他是一气呵成，就是看上去感觉劲儿劲儿的，这个直体做的也真是规范标准，
1: 直旋下。想去站稳，
0: 对，已经很老道了，就是这么镜头怼着脸拍他一点都不怯场。谢谷英14.50分的高低杠分数，
1: 完成的很好。
0: 下面是钟琦高低杠。
1: 转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我们跟回下，蹬杠飞上，金杠空翻，并涛180，反握360，一个反转正的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也是完成的很好。
0: 真的，对，不愧是高低杠天团。
1: 他们俩这套去打成人，完全是出
0: 都没问题的。对，去可以去比成年组的单项决赛。
1: 他也是动力性很强，
0: 你看他摆倒立那么一摆，那个劲儿。那是力道很足才行。
1: 是的，而且也对自己的动作足够自信。

0: 这场比赛不但会决出这个团体的金牌，还会决出个人全能的金牌。先来看一看跳马的场地。一般的队的三位选手跳马都会跳两跳。
1: 受伤，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可能就还是确实比赛比较少，所以他对这个控制掌握的不是很好。可能大赛经验丰富的，我们顶一脚可能就顶住了。
0: 对于体操小国来说，他们的竞技体操的突破口一般都是从跳马开始。
1: 对，因为相对于其他几个项目，跳马还是比较好发展的。
0: 它只有一个动作。
1: 对，
0: 第一跳得到了10.833分。第二跳，
1: 翻团身3.6，落地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腹地。
2: What feet?
3: 在2分的时间为各位带来高低杠的项目介绍。高低杠是女子项目中速度感和连接性非常突出的器械。
0: 虽然就是还是有很比较多的扣分点，但是这已经是他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套动作了，他还是看起来非常竭尽全力，希望把自己的最后一套动作比好。这样黎丹顿队就已经结束了这次的女团的比赛。他还要教教练，这是什么意思？
1: 教教练比个心。
0: 对，
3: 一套高低杠动作通常包括连续的摆动、杠前飞跃、换步、倒立。
0: 选手在现场有个大屏幕，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切出来的画面的，所以他一看到切到自己了以后，马上就会对着他面前的这个镜头比心。他面前的这个摄像师的那个镜头啊，灯如果亮红灯就说明切到他了，就是我们说带着讯号这种摄像师，如果没有切到他的那个摄像机是黑的。10.983分，
1: 还是比较满意自己的分数。
0: 对，能够去参加这么高级别的国际赛事。中旗14.70分的高低杠好成绩。
4: 你的裤子没带过来，
5: 没带进来。
4: 重一点的是我，我给你写上了，你上面写个谢。
0: 我们成绩已经好到第四轮次都不用上了，跟昨天的这个成年组女团一样，最后一个项目第四轮次不用上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排在了第二位，因为今天还有一个晚场4点钟开始，所以现在这个成绩呢是个过路成绩。黎巴嫩队团体总分105.495。
3: 女士们、先生们，女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
0: 这样女团比赛的第二场就结束。今天下午4点钟将进行第三场的比赛。第三场的比赛之后，就会决出这次青年组女团项目的冠亚季军和女子个人全能的冠亚季军。目前中国队总分是163.563分。再看一看目前个人全能的排名情况。今天这个晚场是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和哈萨克斯坦队。个人全能目前的前三名是中旗54.799第一。陈子嫣第二，谢谷英第三。好了，观众朋友，在。

0: 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九届亚青赛女子团体女子个人全能暨个人单项的资格赛第二场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我们明天单项决赛再见。
1: 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8: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7: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8: 这球上来给的是正球。

0: 啊，给了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1: 因为您在赛。

0: 要三分。塔克，
1: 塔克
0: 过来就是三分。
1: 是。李敏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
0: 好球，哦、漂亮。
1: 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十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四十五度挡拆，
1: 一
0: 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啊，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0: 胡金秋，
1: 胡金秋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0: 李敏胜快推做打手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0: 是
1: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0: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1: 对，
0: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1: 是，
0: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1: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0: 现在是6-0的开局。
1: 是。李敏胜去追这个胡格这个位置，
0: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1: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的鼓励鼓励。
0: 开场打了2分半钟，
1: 是
0: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1: 李敏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0: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1: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0: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1: 是
0: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1: 胡金秋率先三分
0: 来了7分，
1: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0: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1: 嗯，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0: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1: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啊，这场比赛呢是浙江浙商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0: 布朗突分，李敏胜，
1: 是李敏胜出进来了，
0: 这球干扰球了。
1: 今儿林敏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

0: 今天上来是不错的。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扭转局面，古德温的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1: 是，
0: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1: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0: 是的，
1: 慢慢来。
0: 布朗，
1: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0: 是。
1: 这是想做低位，
0: 啊，是林炳胜。
1: 林炳胜，
0: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1: 是，
0: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1: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0: 马克，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1: 是。
0: 布朗贴的非常好。
1: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0: 推了。推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1: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0: 是的，这球又夹击，
1: 是
0: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1: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0: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是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1: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0: 是
1: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0: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1: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0: 赵佳仁
1: 拿着就投，这时候投。
0: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1: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0: 好球，
1: 是，
0: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1: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和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0: 今天这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1: 是
0: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1: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0: 没有，
1: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
0: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1: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0: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1: 上线手递手。
0: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1: 是。
0: 现在上海九是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1: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0: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1: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中。
0: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了。
1: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

0: 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1: 进攻犯规，
0: 进攻犯规啊！
2: 掌声送给 Tucker， good job。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3: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3: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3: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两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3: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3: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3: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0: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不攻后攻。
3: 好，李天荣上了，
0: 卷切出来，
3: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0: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3: 对
0: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3: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触球。
0: 对，
3: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要打古德温。
3: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3: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0: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3: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3: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中0。
3: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切球还是挺准，
3: 反击打中。24-15，浙江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3: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是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3: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塔克冲起来
3: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3: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3: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3: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3: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3: 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3: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3: 23，
0: 对，像23或者113，

0: 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哦，上海勇士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哦，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0: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2: 是防守犯规，94号被人打手罚球三次，
0: 给了三次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1: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0: 看这球最后2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1: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0: 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这个球还是吹了。
1: 可能也就是6.7秒吧。
0: 是。
1: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0: 是。
1: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0: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1: 对，
0: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
2: 进攻时间调整为0.6秒。
0: 0.6。

0: 塔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啊，对。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球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凶。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0: 这个球，
1: 这是吹谁？
0: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1: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还说啊，两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三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镇麟的身上，
0: 记张镇麟身上，这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1: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0: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1: 对。
0: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因为张镇麟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四号位，
1: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镇麟，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0: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1: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0: 对啊，
1: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0: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1: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0: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1: 保护一下篮下，
0: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哦，
1: 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0: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要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1: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了出来。
0: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孙铭徽不着急攻，
1: 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的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3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0: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胡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0: 王哲林中路出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吴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球突然的就地就夹击，
0: 塔克
1: 。
0: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三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0: 六中一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明辉这个点去攻，啊，塔克再来
0: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1: 是
0: 防的没问题，孙明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高啊，哦，
0: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振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让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的防守变还是盯人
1: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有中距离。你还没说塔克今儿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的，
0: 还是快退，李炳胜快回，
1: 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林炳胜没那么高，
0: 快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1节半遭遇3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
1: 啊，特别是总决赛3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

0: 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1: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0: 对，给的
1: 有一些迟疑。
0: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1: 对，
0: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1: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李金
1: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了。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了，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市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住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2: 三分线是李洪全投中，主队为大黄队必胜，主导犯规防防还能接球让比赛。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市，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六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六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0: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六分，
1: 是。
0: 再给闫鹏飞。
2: 哎，闫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0: 对，
2: 也成骑兵了。
0: 闫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2: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0: 是的。电到刘铮。
2: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0: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2: 是
0: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2: 确实快。
0: 朱俊龙也三犯了。
2: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0: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2: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0: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2: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2: 罚球进球有效。
0: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2: 是，现在
0: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2: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0: 刘铮是不是也
2: 刘铮的犯规？
0: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2: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0: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2: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0: 很少见啊！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2: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0: 好球！
2: 胡金秋今天真厉害。胡金秋已经得20分了。
0: 只丢了一个。
2: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0: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2: 又断下来。
0: 布朗追身的
2: 直接
0: 反击。
2: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0: 福格，
2: 塔克今天
0: 塔克真积极啊，
2: 篮板球是可以。
0: 塔克一马当先
2: 冲起来了，
0: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2: 又是胡金秋，
0: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闫鹏飞
2: 再造犯规，
0: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2: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0: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2: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0: 布朗
2: 是全场最高。
0: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2: 是
0: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2: 对
0: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2: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的这种坚韧。
0: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铮的反抢，
2: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0: 抢进啊！
2: 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0: 有，
1: 继续防守，帮助足球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0: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2: 对，
0: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2: 是，
0: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两三秒的时间。
2: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0: 古德温要把这个十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
2: 上夹击，
0: 提前拆
2: 协防，
0: 刘铮空了，
2: 刘铮这个点
0: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2: 后场的出手，
0: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是打成了49-0。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 传承千年酱酒工艺，

0: 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4: 胡金秋上来接着投，挡拆。
3: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2分钟。
4: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3: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4: 是。
3: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4: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5: 是，
3: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3次犯规。
4: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3: 对，虽然是拿了10分，
4: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3: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4: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3: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呢重要性特别关键，
4: 是，
3: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4: 对，继续的
3: 夹击、
4: 啊、这边又断球了，
3: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4: 布朗把球
3: 切了。布朗这手快，
4: 是，
3: 塔克要三分，
4: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3: 进了，
4: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3: 上半场是10中1，
4: 是，
3: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4: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3: 啊，
4: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3: 福格冲击也中，
4: 对，
3: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4: 是
3: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4: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3: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3犯。
4: 对，
3: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3分，
4: 射不三分，这球投短了，
3: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4: 张镇
3: 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4: 对，
3: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4: 对，
3: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4: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3: 放，
4: 布朗
3: 这还是放了一点，
4: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3: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4: 对，
3: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4: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3: 古德温也还一个。
4: 是，
3: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4: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3: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4: 对，
3: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4: 再来一次。

0: 分，
1: 又一个，
0: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是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0: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三中三，
1: 李洪全
0: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0: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李敏胜反击上进，啊，
0: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李敏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啊，哦，
0: 这
1: 球失误了，
0: 传的是太快了，李敏胜得注意犯规。哎，啊，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0: 对，
1: 这是他第4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你这个全场3打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上海九市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市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0: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英修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1: 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1: 11次失误了。
0: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1: 王哲林第4犯，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1: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1: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4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啊，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2罚。
0: 给2罚，并不是一个
1: 2+1。
0: 2+1，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1: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0: 啊，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
1: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3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4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4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得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

0: 丢了一个。
1: 浙江战区，浙江获胜。
2: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2: 林炳胜，
0: 林炳胜
2: 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要突啊。
2: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势拦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2: 点到塔克，
0: 对，
2: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2: 拉走，
0: 示意拉走。
2: 打张智霖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2: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哎，
0: 这球掉进去了
2: 啊。张智霖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2: 但是张智霖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
2: 啊，古德温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2: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0: 后撤金鸡独立，后上球。
2: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0: 是，
2: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0: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2: 好球啊！
0: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2: 古德温抛投，
0: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2: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0: 是，
2: 两人
0: 夹击，
2: 夹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三犯了。
0: 是。
2: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0: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1: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
2: 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
0: 啊，是
2: 刘铮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0: 夹击啊，这个夹的很坚决，
2: 放了朱俊龙，
0: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2: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胡潇
0: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2: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0: 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

0: 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是，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点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1: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是，
0: 芦苇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1: 对，但他必须保护王哲林。
0: 是，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对，这边继续加布朗，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
1: 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浙商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2: 对，福格了，犯规，
0: 犯规了，
1: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0: 如此的努力，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掌。
1: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
0: 塔克布满布朗宫，
1: 是，
0: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米03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0: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1: 哎。
0: 不拿球不开表，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他要消耗时间啊。对，他想消耗时间啊。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
1: 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0: 是，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比3，
1: 是，
0: 分差来到了10分。
1: 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球是
0: 双框而出，
1: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功，
1: 是，
0: 布朗
1: 又杀进来了，
0: 林敏胜放的这么大。
1: 李洪权犯规了，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0: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
1: 就人总是在这种。
0: 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的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1: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0: 是
1: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0: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
1: 今天双方罚球是23对13，
0: 差了10个。
1: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0: 马典成的掩护还是点吴潇，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启动了。吴潇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
1: 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0: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1: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0: 直接启动，
1: 吴潇上的是很大，
0: 对。
1: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

0: 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2: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2: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起码射箭。
2: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让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振林、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0: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2: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2: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0: 是，
2: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0: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2: 打中，
0: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2: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0: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2: 对，朱云龙又放空了，
0: 能不能
2: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2: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2: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2: 放朱俊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2: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2: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吹了，
0: 吹了，这球吹了。
2: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0: 还是吹了，
2: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0: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2: 达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0: 是，
2: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0: 对，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还是夹击，这不明确。
2: 镜头没跟上，李炳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0: 是，李炳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2: 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再回来剩10秒，
0: 再来一次，现在
2: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0: 自己来超远三分。
2: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振林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0: 犯规。
2: 这是上海的第三犯。
0: 上海的这。

0: 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1: 点王哲林，
0: 是
1: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0: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四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1: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0: 是，
1: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0: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1: 古德温，
0: 古德温，哎，这球投短了，
1: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0: 是，俞敏胜夹击来了，
1: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球递手
0: 换防，这个
1: 八秒，
0: 对，张胜林换得非常好，
1: 这球防到极限了，
0: 哎、
1: 极限了，
0: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1: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球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0: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1: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0: 是，
1: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0: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振林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1: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0: 对啊，
1: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0: 张振林十五分球，追到
1: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0: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1: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0: 是，
1: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0: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1: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0: 林炳胜，
1: 林炳胜，这个球关键。
0: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1: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0: 是
1: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0: 是，
1: 那古德温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0: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1: 现在是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

0: 阿姨，
1: 看这球，
0: 啊，上来挡开，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2: 输了八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0: 是。
2: 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0: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2: 古德温
0: 回应球，
2: 这是信念感，
0: 回应球
2: 咬住了，
0: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2: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0: 对，
2: 刘铮防接球。
0: 对，现在呢，
2: 七秒
0: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2: 篮板
0: 是。
2: 哇，
0: 林炳胜，
2: 林炳胜今天关键时刻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0: 对，今天林炳胜豁得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大，谁敢处理球？
2: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0: 是。
2: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0: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啊。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2: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0: 中距离。点一下
2: 啊，
0: 点一下。
2: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0: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2: 来到了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0: 古德温
2: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最后时刻是扛这球队往前走。
0: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2: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2: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啊，对，过前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三分，
2: 三分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2: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2: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一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2: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2: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2: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2: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三分球突破和防守啊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2: 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

0: 的三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
2: 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啊，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2: 对。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2: 是。
0: 而使命需要召唤。
2: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首饰，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首饰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0: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

0: 8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9: 出个击破，
10: 硬上，
11: 不换首发。
1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今天来到这项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有11支队伍参加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在这站赛事当中派出了1队登场。在接下来的竞赛单元，瑞典队抽到了1号签，他们这套节目选择的表现主题是忍者能量。开场快速进入到第一个技巧动作，这是一个 P 类的平板类的托举，失败了。

由于在此前两个技巧动作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现在运动员的心态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第四个动作呢，也是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完成。

监测队员在飞跃的过程当中疑似有一点触碰到另外一个部件的队友啊，但是难度控制员还是给亮起了绿灯，证明这个技巧动作是达到了完成的最低标准。

刚刚完成的第六个技巧动作，也还是有一些存疑。尖子队员和自己的队友在手对手支撑的时候，有一只手臂没有能够伸直。

0: 还是非常的遗憾啊，今天第一个出场的瑞典队出现了非常多的失误。技巧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在一整套的表演当中，全队总共要完成七个技巧动作，要占满四个不同的组别，另外的三个可以任选来进行重复表现。由于开场啊，连续两个技巧动作都出现了失误，所以后面运动员感觉越表演心越慌。这套节目实际上他们本身还是有一定熟练度的，从2025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就开始用，一直到现在。而在这样的重要的比赛里面，是出现了如此多的失误动作，还是非常的遗憾。从申报的难度情况来看，计划是申报了17.4375。实际被认定的应该是大大的少于这样的一个数值，只拿到95.6194分，实际被认定了7.6875分，还是比较的可惜啊。下面登场的是东道主加拿大队，这次的总决赛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办，而技巧自选这个项目呢，实际上也是加拿大队比较擅长的套路。
1: Fear is the thread that the spider weaves in the mind of the one who dreads it。
0: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蜘蛛丝。开场 ，P 组也就是平板类型的托举，下面有一位运动员承担平板。而尖子选手呢，是站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多个身体姿态的呈现。他们的一号托举难度还是非常高的，达到了3.75，已经被顺利的认定了。二号是翻腾托举，快速的就位。尖子队员的腾空高度非常的充分啊，两周翻下来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展体垂直入水的动作，

四号技巧翻转结合，难度也是不低的。技巧动作之间的这些衔接内容呢，不计算具体的难度价值，但是会体现在艺术印象分里面。主题性的编排像一张蛛网，平板组别再次出现，尖子队员的柔韧度和平衡力都很好，身体姿态改变的同时，整个平板还有转体

最后一个技巧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啊，需要难度控制员再次确认是否达到了完成标准。我们看到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屏幕的左侧字幕呢也是有明确的标注和显示。一号到七号技巧分别是 ABCP 组，这七个技巧呢要占满全部四个不同的组别，可以有三个组别进行重复的选项，而后面的阿拉伯数字对应的就是他们申报的难度价值，这难度价值还是取决于尖子队员在空中的翻腾啊，以及身体姿态的变化的难度，当然还有其他部件的选手，比如说平板的运动员在水面上平转的这样的一些度数，还有选手彼此之间的配合的难度等等，计算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这是第二个平板技巧动作，当时尖子队员在平板上出现了一些身体重心的摇晃。一般来说，尖子队员呢需要有非常好的中段的控制能力。213.4828分，这套节目实际上在本赛季曾经在第一站的世界杯赛上是获得第四名。从申报难度的认定情况来看，最后一个技巧动作没有完成，回到了基准分。三号智利队

刚刚完成表演的是智利队，他们在这套节目当中也是致敬了自己的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队伍里面，我们是看到了男子选手的身影，这也是目前啊花样游泳的一个发展趋势，有更多的男子运动员加入其中，尤其是在集体项目里面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男子选手的加入呢，实际上也是可以有效的加强尤其是技巧动作的承托力。155.0063，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还是有三个技巧动作是存疑的，经过了视频回看之后，这三个技巧都没有过关。下面比赛继续，准备表演的是哈萨克斯坦队。这位男子选手是他们的男单运动员德鲁金，在这次的比赛里面也拿到了个人单项的奖牌。

这个 P 组的托举是一个比较别致的设计，虽然完成起来略有一些重心不稳，姿态的变化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飞行的高度略有不足，

这套节目也是哈萨克斯坦队比较经典的套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第12名。今年呢，对于哈萨克斯坦队来说，还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比赛。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总决赛之外啊，他们还计划将在亚运会当中冲击领奖台。如果达成目标的话，也是创造了哈萨克斯坦队在这个项目的历史时刻。186.9064 这个成绩实际是优于他们去年在世锦赛的表现。世锦赛当时是拿了178分加，还是有一个技巧动作，刚刚我们看到的 P 组的技巧动作没有得到认定。希腊队准备登场。

非常狭窄的支撑点，这个动作看起来尖子运动员没有太多的身体姿态的变化，但是整个部件啊是多角度的转动，也是相当难以控制和配合。如果下面四个支撑点的运动员他们的转动的速度和位置不同步的话，尖子队员是非常难受的。

这套节目的音乐和情感的表达层次比较丰富复杂，它主要是向观众去呈现人类的不同的情绪。这是一个比较有新意的进入到技巧动作的衔接，

0: 费。
1: 我们看到，为了应和主题性的编排，运动员的头饰和泳衣的设计还是非常的有新意啊。这道节目也是从去年世锦赛的时候开始使用的，去年世锦赛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只差了两个名次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阶段。来到这个赛季呢，表演的机会并不很多，从上一站，也就是世界杯分站赛的最后一站才第一次参赛，还是能够感觉到从选手整套节目的完成度来看，配合上略微有一些生疏，这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技巧动作，尤其是对于下面的承托的队员来说，支撑的难度比较大。还是出现了一些完成方面的问题，所以两个待确认的技巧呢，只有一个得到了认定。下面乌克兰队准备进行这个项目的表演，技巧项目一直是乌克兰队的强项，他们曾经获得过世界锦标赛的头名，但当时呢，技巧并不是世锦赛的正式项目，只是一个表演项目。开场的水面造型还是非常漂亮。

啊，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惊险啊！尖子队员在空中迈出两步，踏上了两位队友的脚。第六个技巧，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 C 组的完成方式。

0: 确实难度很大。从编排的难度来看，乌克兰队在这套的节目当中还是尝试了非常多有挑战的技巧动作，包括他们的开场难度还有结尾难度都还是比较难以完成的。从实时的表现来看，有两个技巧目前存疑，但是有一点呢，这道节目有可能他们的艺术编排方面，就是艺术印象分不会给到很高，这道节目缺乏明确的主题性，感觉现场的配乐真的就是起到了一个伴奏的作用。像在之前我们看到已经完成表演的队伍当中，加拿大队他的艺术印象分应该是给到了93分多，乌克兰队的总分197.1406，有一个技巧没有得到认定，他们的艺术印象分只有不到86。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尖面荷兰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比赛继续，下面来看到意大利队的表演。如果在保持一定成功率的情况下，意大利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两个 A 组完成的都是要更漂亮一些，腾空高度更充分。尖子队员的身体姿态在入水之前已经完全偏离垂直，如果超过容差范围的话，会被判定回到基准分。

这套节目已经做完了，还是稍微有一些遗憾，成功率偏低了一些。现场显示呢，有两个技巧动作存疑，节目里面呈现出来还是有明显的动作失误。意大利队的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获得了第四名。要知道世锦赛的竞争难度还是要比世界杯总决赛更高一些，他们也是对于这次的赛事有非常高的期待。189.8776 目前是排在第四的，但是还是有多支强队没有登场，有两个技巧动作都回到了基准分。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表演。日本队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猎人。

转动的速度比较快，前后有停顿确认角度。尖子队员在直起变成站立姿态的时候，速度也是比较好的。刚刚那个 B 组的托举难度价值达到了3.8。

0: 从屏幕左侧的字幕实时显示来看，每一个技巧动作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认定。毫无疑问，日本队在今天这套节目的表演是非常成功的，大大的优于他们在去年世锦赛第十名这套节目的表现。申报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25.062，全场第二，仅次于中国队。在一些高价值的动作上，尤其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啊，已经来到节目的中段， B 组的技巧托举还是可以有非常扎实的一个表演的表现。实际上每一个技巧都没有太明显的独创性，他们是啊把既有的这些技巧动作完成的比较好。234.9403跟去年的世锦赛相比还是有超过30分的提升。目前日本队的总分是排在第一位的。墨西哥队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非常的鲜明，猎豹。
1: But now, a new hero is rising.

在最后一个突厥当中，还是再次展示了尖子队员很强的个人表现力。在去年世锦赛上呢，墨西哥队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来到本赛季他们也是带着新节目加入到各站的世界杯赛当中。 运动员对于这套节目还是非常喜欢的，他们将代表力量、速度、神秘感、优雅的猎豹啊作为自己表现的主题，尤其是这种动物在墨西哥的文化以及神话当中还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墨西哥队也是和日本队形成了主要的竞争。从现场的表现来看， 墨西哥队在完成的质量和稳定性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落后，总是有点晃， 220.5452， 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下面开始表演的是美国队。

啊，这个 P 组的进入太有趣了，神宝难度达到了4.3250，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单个最高难度。

起跳高度也不错。这个动作的设计并不很复杂，主要还是要突出起跳的高度。三号技巧，连续两个 A 组的动作。

呀，这个 C 组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蓄力，但没有能够完成，差的还是很远啊。

在这个赛季，美国队参加了第一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当时也是凭借这套节目收获了冠军。今天啊，也还是略有遗憾，他们本来有机会去竞争领奖台，但刚刚这个 C 组的技巧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这样起码是有一个技巧动作将要回到基准分。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女巫，各位选手还是比较好的去表现和刻画了女巫的神秘感和力量感。207.3088，这样目前他们的分数是排在第四的，有一个技巧动作没有得到认定。现在场上还有最后一支队伍没有登场，中国队即将开始自己的表演。来到新的赛季，中国队调整了阵容，将男子选手郭牧野加入其中，同时他们也升级了自己的套路，全部七个技巧动作几乎每一个在难度价值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秦永魂，开场的陆上造型灵感来自于秦始皇陵中出土的战车和跪射俑。

一个技巧，飞行高度达到十分的标准，快速的进入到二号技巧，这是一个平板组别，尖子选手在平板之上完成复杂的身体姿态的变化，难度价值达到4.2。

节目来到最后阶段，腾空高度依然充分。这水面的桥形就非常的平衡稳定了，更加复杂的身体变化，现在所有的技巧都已经完成了。

很棒的完成。新队员的加入让这套节目啊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整套节目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一号托举和五号托举都是达到了满分的这样的一个水准。这是稍微出现了一些质量偏差的三号托举，尖子队员的重心略有偏移，裁判员呢也是给亮起了黄灯，需要再次确认。这套节目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受到了裁判员的高度认可，尤其是艺术印象分拿到过近满分的成绩。这是最后一个技巧动作，好复杂的水面姿态变化，而且尖子队员几乎身体没有沾到过水面。同一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分数是229加，看一下今天243.3207，比世锦赛的夺冠成绩还要高了约14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艺术印象分也是全场最高。中国队的升级是成功的，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花样游泳队收获了集体技巧自选比赛的金牌，日本队拿到银牌，墨西哥队收获铜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这场比赛呢是由捷克队来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由申晨、白岩策比赛。

服的墨西哥队来开球。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衣黑裤的是捷克队。两支球队呢，目前呢在小组前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墨西哥队呢六分，已经是提前锁定了小组的第一。所以今天的比赛啊，他们的主帅呢也是进行了多达五人的人员的轮换。这五人当中啊，有三个人呢都是在后卫线上，同时呢还有17岁的莫拉也是首发登场。而捷克队这边呢，今天呢是换了两个人，对于他们来说，今天的比赛要攻出来，因为接下来的形势要求他们这场比赛要拿下胜利才行。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捷克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科瓦日，齐达迪5号曹法尔，3号霍莱什，4号赫拉纳奇，7号场上队长克雷伊奇，21号道杰拉，18号萨迪莱克，12号切尔夫，15号舒尔茨，9号赫罗热克和26号维辛斯基。墨西哥队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何塞兰赫尔，其他队员20号查韦斯，4号场上队长阿尔瓦雷斯，3号蒙特斯，2号桑切斯，15号雷耶斯，7号路易斯罗莫，19号就是刚才为了介绍的只有17岁的莫拉，20号罗伯托阿尔瓦拉多，22号马丁内斯和16号胡里安基尼奥内斯。由于呢已经是提前呢在小组当中啊取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一，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墨西哥队啊大幅调整啊，轮换了5名队员。前场的高位压迫，墨西哥队啊速度快啊，等队友套上来，现在是墨西哥队进攻，传进来，一点到曹法尔先顶出来，15号雷耶斯。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呢，对于墨西哥队来说的话呢，他们在高原球场呢占有着一定的优势，而同时呢现在又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包袱，他们已经是提前拿到了小组的第一，这样的话呢今天比赛啊轻装上阵来享受这一场比赛。那么到了小组的第三轮，对于各个小组的出现形势，在同积分的情况下，首先对比的是胜负关系，然后是净胜球，然后是总进球，再有呢是公平竞赛的积分。而韩国队和南非队的比赛呢也是在同时间啊来一起开打。今天比赛看到少切克像希克这样的队员啊，库贝克呢都没有把他们呢派到先发当中，这一定呢是考量呢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呢会有这种体能上的一些影响，因为呢毕竟呢本场比赛呢作为 A 组的收官的焦点战，墨西哥队呢常年适用这种高原的作战，而且呢但是捷克呢是依托这种东欧平原那种地理特质成长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欧洲力量型的球员在高原当中这种无球跑动和高位压迫这种体能的消耗要比平原啊要高15%。

这球，哎呦，这球还是个肘击啊！22号杰里尔莫马丁内斯，应该说捷克队呢，在前两轮的表现呢。应该说并没有能够达到球队整体的一个预期，前两轮的比赛呢仅仅的是拿到一分。七号克雷伊奇，墨西哥队今天比赛的平均首发呢是27岁零37天，这是他们自2006年以来最年轻的首发。向前，压迫，身位拿下来，再传，头球，还没有出危险的区域，哎，大脚的心开出来。今天比赛上来之后，两支球队的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啊也比较快。推直线，再传，落大门，哎呦！险些捷克队可以洞穿墨西哥的大门啊，来看一下，在右路，这球传了一下之后漏过来，右脚的一脚扫射，稍稍偏出啊，来自于26号维辛斯基，哎，这球啊已经压住了。墨西哥队呢还是发长的，对，所以今天的比赛呢，我们说到了，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呢，一分呢并不止渴，所以呢，他们一定会攻出来。中场，今天比赛捷克队啊，捷克队三条线的距离保持啊，这球啊没传好，哎，是个门球，捷克队的主帅库贝克，他也说到呢，对阵墨西哥呢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他当然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门将呢还是长传球，不在后场呢组织进攻，看看在远端传过来了，防守队员回来了，再给机会，再传，哎呀，这球反锁了，打一脚偏了。

背身回做，还是在前场降下来，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啊，还是寻求打快，将球了再往里传，这下裁判不会判的。

陈凡在边路，裁判呢将球权呢是给了墨西哥队。攻方啊，这边有个犯规，九号赫罗热克。今天呢，在希克和绍杰克不登场的先发没有登场的情况下呢，对于球队呢这种定位球、前场定位球的争顶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说到了，由于今天的比赛呢是在高原，海拔呢超过2200米，所以说对于球队的主帅来说，库贝克来说，也要做90分钟比赛的准备。看看墨西哥队，给。后场组织进攻，还是要长传球。哎，可以看到呢，今天协和队呢在后场呢，一旦有一种压迫的时候呢，并不拘泥于啊，一定要在后场组织进攻，一个长传呢直接找锋线的球员，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呢先抢一点球。墨西哥队呢当然呢想把比赛的节奏呢拖快，因为呢他们更习惯在这种高原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这种高原环境啊来进行比赛。今天的比赛呢也是把前两轮把捷克队啊逼入死胡同啊，也是彻头彻尾的一场客场的绝境之战。左脚传进来，

好，这个时候呢，到了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今天比赛，捷克队排出这个阵型啊，趋向一个3-4-2-1。赫罗热克呢，一个人呢顶在锋线的最前面。左脚往里传进来，地球先顶出来，先拿给头球的争顶，墨西哥队背身，这球呢想做出来没有成功，有犯规。

京队的三个中卫呢，四号霍拉大奇居中，左边呢是七号队长克雷伊奇，右边呢是三号霍莱什。

塞身后，中间还没有自己的队友，内切，转身大门被封堵，来自于26号维辛斯基。利用自己的身体，哎，拉球转身，然后这脚射门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原地的摆腿，没有能够完全的发张力。今天呢，捷克队的打法变了，不是说纯粹打高球了，上了维辛斯基啊，包括舒尔茨这样的队员，在前腰这个位置上，他们的技术能力啊，要更加出色一些，他们的脚下更好一些。在前场高位逼抢，相当于是个人盯人，门将呢多一人，脚后腰转出来，3号蒙特斯，墨西哥队还是在中路，春秋出现了失误，马上转换进攻，给长的，这球不好拿呀，21号道杰拉这就不好拿。道杰拉今天的位置呢，相当于踢了一个左边的翼位，右边的翼位呢是5号曹法尔。两支球队的平均年龄和平均的身价呢，差别呢都不太大。舒尔茨，今天4个后卫啊，墨西哥队4个后卫，除了右边后卫没换的话，2个中卫加这个左边后卫都换掉了。曹法尔停，再给，可以往里传了，传进来，这球没传好，力量呢利用的太大了，在干扰之下这个球没传好。21号到底了，这边22号就是吉列莫·马丁内斯，前场高位抢下来，给好球，这球呢外脚背的连停带过。斜线的长传球，门将出来了。哎，我们讲现在门将这个位置啊，现在呢有两种站位，一种呢是高站位，一种呢是低站位。但是呢，随着现在足球整体化的发展，在门将这个位置上啊，普遍的这个出击的这个高度啊，比以前啊都要高了。因为门将呢也是后场组织进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环。威尔斯比赛打到现在，捷克队的5脚射门0射正，而现在墨西哥队呢还没有射门。漂亮的个人防守，这球铲球也很干净，不犯规，往右路看，

操范儿。给，转身往右路，第一下传不出来了，擦法尔再塞内部，直接传门将，看看后点，后点自己的队员也没有能够赶上啊。九号赫罗热克，这边呢推直线，将球保护出底线，这样的话呢球门球。三号胡莱什，来看刚才这球啊，扣，哎，转身再踩，然后在打门的时候呢基本都没有看啊，也没有空间了，被封堵。维金斯基呢到比赛现在为止一共呢完成了三次射门，在全场所有队员当中目前排在第一位。维金斯基呢今天呢相当于在双前腰当中啊，他是在左边那个前腰。刚刚在边路，远端，还是选择往右路推，左脚往里传，门将呢将球没收。左脚这球呢传个半高球，带有这个强烈的内脚背的旋转。手上还是有一个动作，虽然呢拉了一下之后呢很快松开了，但是呢还是对于持球队员产生了很大影响。七号罗莫，哎，这十二号切尔夫，你看，虽然拉了一下，然后很快松开了，但是呢裁判还是吹了。

看这球怎么处理。要是传的话呢，要预防越位啊。还是传，头球下来了，倒钩射门，哎呦，这球啊，险些啊，命中门框范围之内。雷耶斯这个倒钩还是很精彩的。转过身来，正面打角远射被封堵，再扣，再传，这边比较空，再给大门，门将呢将球扑了出来。哎，这个是墨西哥队很习惯的这种打法，就是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啊，通过这种小范围的传递，因为呢捷克队的队员防守队员呢，哎，来直接又来了，哎呀，这球打高了。捷克队的队员呢相对来说呢，他们的移动的速度啊并不快，你看虽然呢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但是整体的移动啊是偏慢的。当然这个偏慢呢是相较于墨西哥队，墨西哥队25号阿尔巴拉多这球啊打高了。

墨西哥队慢了，这球也不犯规，裁判呢并没有鸣哨。这球犯规了，墨西哥的球员有意见啊，刚才我那下你没吹，这下你吹了。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尔孔来自于阿根廷，

自从补水暂停之后，墨西哥队已经完成了4次射门，1次射正。而在补水之前，也就是第一节的比赛啊，他们一脚射门也没有。二连，右路长传球找曹范儿，这球防守队员没顶到，把曹范儿也给晃了。好，查韦斯今天呢还是镇守墨西哥队的左路。好，吹了墨西哥队的犯规。哦，这球应该有一个肘击的动作啊。阿基雷呢也在跟第四官员啊这儿做着沟通。阿基雷刚才说，刚才那儿你没吹，这儿你吹了啊。显然还是在投诉呢裁判的这个执法的尺度啊不一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曹法尔投进来，一点的顶出来，外围尝试打一脚，到杰拉放到高射炮。这种球大家看，我们像刚刚上一场比赛被大家转播的这个海地的这个比赛进球队员，你看他那脚视野不，这个球是不太转的，但是看道杰拉刚才这个球，一个是高了，再一个是球很转，证明了这个部位呢吃得不好，脚背的绷得还不够直。连续的强势配合，头球呢回给门将。现在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几个队员倒地啊，

是十八号萨迪莱克。萨迪莱克啊，这名中场球员是个小个子啊，只有1.70米。进入到上半场比赛将近54分钟，非常严密的五后卫。

哎，这边位置轮转了，在内部往右路推，再往里传，门将呢将球没收。这种球呢威胁呢并不大，这种球呢。

0: 胸部卸下来，直接往里传，这种球效果不理想。两人球队呢，现在控球率呢差不多，墨西哥呢稍多一些。卡维斯这边给外围打一脚，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啊，来自于胡里安基尼奥内斯。哎，大家看这球非常突然，外围呢尝试一脚远射，卡尔有一个手上拉人动作，卡尔这十二号，这球铲球很干净。这种球传的，克雷奇也着急了。主裁判呢，这时候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是一个0-0。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看小红书聊成
7: 完
6: 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7: 聊成玩梗
6: 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不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慢点。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这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您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8: 嘛？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捷克队来对阵墨西哥队。捷克队下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银色比赛服的是墨西哥队。这是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的第三轮。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墨西哥队呢是取得了两连胜，他们已经凭借着积分和胜负关系提前锁定了 A 组小组的第一。那么捷克队呢，前两轮结束之后呢，仅仅拿一分，今天的比赛平局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解渴。他们需要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来延续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晋级希望。大力的界外球出进来，外围打一脚，门将呢将球没收了。这球啊打得比较正，来自12号切尔夫。

三号胡莱石，这是墨西哥的球迷。今天的比赛呢，他们是主场啊。官方给的还是一个523啊，三中卫的一个体系。洛特城中卫防守的时候呢，变成一个523。回到重新回到场上。今天墨西哥队呢还是一个四后卫，背身坐，今天比赛科瓦日啊就是长传球控，哎呦，这下还好，

人呢没有碰到。二长的这一将球呢踢了出去。下半场比赛呢才是比赛的这个胜负手啊，因为呢在高原整个的这个氧气含量呢是平原的77%。美波靠内切往里传，后点队员呢没有赶上。

这球呢就是对角线啊，往后门柱啊那个点去传，传的是点。这球传球路线太长了，在中间呢被拦截。做回来，套，内切，大门被封堵。下来还有挑传，哎，这球呢让出了底线，全门球。这脚射门呢，还是来自于16号基尼奥内斯。基尼奥内斯呢，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呢，外围啊打了一脚质量很高的远射，稍稍的高出。

这球不越位。啊，海尔吹了。这是一个在越位位置的回答球。几个队员前场高压，但是高压的这个强度啊并不强烈。而且上半场比赛呢，捷克队呢行之有效的一些进攻的手段，包括定位球也没太获得到好球，连续的一脚出，再往里传，落点不太理想，下来二点。好球，再传，这球啊斜线啊看得非常清楚啊，这叫破线的传球。做再给，先站住身位，不犯规。裁判还是吹了墨西哥队的防守犯规。踢倒了赫罗热克，哎，来看这球传跑的时机啊非常恰当，然后再将球打到中间的时候呢，这球呢搓起来了，打了一个高球。挺小的过人，往内线走，撞墙上了。四号阿尔瓦雷斯左脚传进来，到后点头球

到中间，下来之后的二点球，拿下来再往中间端，角球。哎，这种定位球啊，还是捷克队的行之有效的手段。虽然现在绍切克和希克呢还并不在场上，但是他们还适于啊这种定位球当中的争抢争点。看看角球，十八号萨迪莱克来踢。左脚开起来，下来之后到外围，曹法尔，这球船被拦截了，给直线，再往里传，头球，外围凌空扫一脚。要马上上前压迫，这下压迫没有，马上转换的机会就出来了。三个人上来围，还是啊，墨西哥队将球权抢下来，机会，大门有了，墨西哥队一次反击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一次反击的机会。在中锋位置的队员啊，在中场拿球背身护球的能力非常强，来看，这就是三个人上来围，然后呢想倒地铲球呢也没有铲到，面对出击的门将很冷静啊，左脚，哎，推远角，一次转换反击，墨西哥队呢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啊，反击就是他们最为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墨西哥队已经连续在四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都有进球了。普劳沃德登场，捷克队的换人了，替下了26号维辛斯基。

三号蒙特斯，这种球传进来，后点，门球。没有队员碰到。刚刚呢，就是墨西哥队抓了一次很好的转换的机会，这边呢推直线，靠，克劳沃德

格雷奇，比赛现在到目前为止呢打了一个小时，墨西哥队呢目前呢1-0领先于捷克队。墨西哥最近10个世界杯进球啊，是由10名不同的球员打进的。外围打角远射，哎呦！

哟，这下应该打头上了吧？嗯，还好，应该没事儿啊，问题不大。再往里传，墨西哥队前插，吸引防守球员注意，给过来，门将，哎呦，这球又有了，2-0，2-0，16号基尼奥内兹将场上比分呢变成2-0，还是一次转换的机会，就是打转换呀。捷克队下半场比赛啊，打这60分钟了，体能也是不行了。又想看球，又想看人。科瓦日第一下已经做出了关键的扑救了。基尼奥内斯啊，也是的，打入了本人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二粒进球，是墨西哥队啊进球最多的球员。捷克队要回家了。

墨西哥队呢要换人，18号巴尔加斯和11号圣地亚哥西门尼斯登场，替下了7号罗莫和22号马丁内斯。

捷克队啊，其实这么看看不出捷克队的这个比赛到底要打什么，你是要打快攻的转换，还是要打高球高空轰炸，看不出来。主裁判这边呢马上给牌了，给了四号阿尔瓦雷斯一张黄牌。库贝克马上要换人了，但这个时候球队已经落后两球了。九号赫罗热克被换下，上上了十号西克，同时22号绍切克也登场，这会儿才换上主力，把赫罗热克和霍莱什换下。这两个人上来之后是有高度的，看看是不是打四后卫了啊，就是双中卫。而另外进行的一场比赛，南非队目前1-0啊领先于韩国队。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小组第三呢将会是南非。啊，小组第二呢会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的话啊，小组第二呢将会是南非队，韩国队呢将会来到小组第三，而捷克队呢将会被淘汰出局。这应该是沿用了一个新的规则啊，

门将发球的时间的过长，给了对方角球。哎，角球定位球，这是捷克队的手段啊！球传进来，一点被顶出来。最后时刻，猜想一下啊，上了绍切克，上了希克，是不是要高空轰炸了？南非现在1-0领先于韩国队。走边路，局部的2-2，解扣，直接往里传，头球，哎呦，这才是捷克队的打法嘛！这球啊很转，哎，最后应该是阿尔瓦雷斯传啊，顶到了，这样的话角球。左脚的萨迪亚克来踢，到后点，给有点大，角球，普拉沃德。基本人盯人的防守策略，球传起来，下来二点，啊！21号道杰拉啊，球呢还是打高了。好，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是捷克队和墨西哥队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的第三轮。目前呢，墨西哥队呢是2-0领先于捷克队。老帅库贝克啊，在两球落后之后呢，才想起来换上绍切克和希克两名大个子球员，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本场的比赛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他们将会提前回家。

库贝克的球队要打出自己的特点。下半场比赛随着体能的下降，进入到了墨西哥队的喜欢的节奏当中。墨西哥队再次要进行人员的更换，阿尔瓦罗、贝达尔戈登场，替下了十九号年轻的莫拉，只有17岁的莫拉，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展现了70分钟。

按照实时的积分榜，墨西哥队呢三战全胜，积九分，小组第一；南非队呢排在小组第二，而韩国队呢是小组第三，捷克队呢小组暂时垫底。对，四十五度角往里掉，这是你的特点啊。

比赛来到72分钟，哎，由于这球啊自己处于越位的位置，所以这球没敢去接。刚才呢，热身的是奥乔亚。手上实际上是有推人动作的，四场暂停补时都不到20分钟了。曹法尔打身后，先拿普拉沃德，两人上来加，哎，要了一个角球，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基本上人定人，球传起来落点还是不好啊。今天几个角球的落点呢都不理想。正面，胸部卸下来，再往里传到后点，啊，吹了攻方犯规。绍切克和西克上来之后呢，就是去争前场这高空轰炸，去争点去了。这是捷克队的踢法呀。

奥乔亚

好，40岁的奥沙亚登场，替换了墨西哥队首发门将兰赫尔。奥沙亚已经40岁了。另外，20号查韦斯呢也被换下。

上场了23号加利亚多。短传，连停带过，角球，在面对墨西哥的高原主场啊，捷克队下半场比赛踢得有些狼狈。在赛前发布会上，有记者也问到阿基雷说：“捷克队很高，你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但是今天比赛呢，捷克队的高啊没太看出来，倒是墨西哥队的快速反击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侧板，侧板已经来到了左路，再推直线，捷克队完全踢慌乱了。外围远射，21号到杰拉，比赛已经来到80分钟，捷克队很难了。

西克。曹范儿现在基本来到了左路啊，犯规球，接过来的定位球，

左脚打进来，头球后点，操板的就很聪明。这种平抽球啊，效果不理想，别犯规。马上这边尝试打身后，查尔曹法尔，送直线，漏。

在场边，这个队呢还要再换两名球员。

三。这边怎么了？哎呦，这是自己啊！看一下啊，少切克，哎呦，少切克，您看脚踝扭到了，支撑腿的脚踝，这下会不会是跟腱呀？十九号少里，大个子的少里。身高达到2米，少切克张开这下啊，很像是跟腱出了问题啊。

这下真有可能是跟腱。那希望不是啊。十九号少林，少切克呢被换下，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十二号切尔夫。少里和索伊卡两人登场。74岁的老帅库贝克，捷克队很有可能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只带来一分而提前小组被淘汰出局啊。这已经属于太盲目的踢法了。这是实施了积分榜，而另外一场比赛目前呢，南非队还是领先于韩国队。

这完全是墨西哥队呢所习惯的比赛节奏。刚刚替补登场的墨西哥队的门将奥乔亚也是世界杯第七位出场年龄达到40岁的球员啊。而在奥乔亚40岁零346天，他也成为代表墨西哥队出战世界杯比赛最年长的球员。

传到后点，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进入到伤停补时，补时六分钟。不犯规。左脚，外围，打脚远射，再往里传。这一下啊，又犯规啊！墨西哥队亮起底了。

少林，最后选择直接攻门了。二十一号今天比赛啊，射门数倒不少，但是呢，射术呢似乎都不太精。这球呢，脚弓想直接端进去太难了。时隔20年啊，捷克队重返世界杯的赛场，但是他们要止步小组赛了。墨西哥队再打又有了，3-0。

打死了比赛。在阿斯特克球场，墨西哥队三场的小组赛啊，保持全胜啊。而捷克队也是拼到了最后一刻，在高原球场下半场比赛，他们的体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虽然老帅库贝克对此呢早有心理准备，但是这就是高原主场的威力。

好球呀，最后时刻扩张场的费达尔哥的进球，在伤停补时阶段

几个队呢还在拼。这边呢送直线啊，球拿不到了。曹法尔今天比赛啊，从头拼到尾，拼尽全力、啊。

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 A 组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呢三场比赛保持全胜，积九分，小组第一顺利出线。而今天捷克队他们没有在阿斯克球场迎来奇迹。好的，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本场比赛呢是由李晨明为您带来的相关介绍，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的揭幕战啊，也就是浙 BA 的揭幕战。这是在苍南所举行的，苍南对龙岗队的一场比赛。今年的浙 BA 呢，同样还是汇集了很多非常出色的球员啊，很多人在CUBA 啊，包括浙江省级的很多比赛当中都有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今天苍南队身穿白色浅色的队衣，龙岗队呢是身穿深蓝色的队服。苍南队这边跳球的是刘欢，王正尧。这边王振尧是苍南队的五号位，1.98米的身高，也是温州大学附属文联学校的这个球员。我们来看拿球之后，这边苍南队的进攻还是非常犀利，而且很快给到低位，很好的一次低位的一打一的进攻，转身之后的一个半勾手。苍南的整体篮球氛围、篮球基础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气氛非常非常的热烈，而且苍南队本身篮球的基础培训做得也很好，整个苍南有600多个标准篮球场，这在很多地方都是不常见的，而且培养出了非常多优秀的篮球人才，比如说像这个浙江稠州金租队的队长吴前啊，就是从这里接受篮球培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球员，所以苍南的篮球氛围是相当好。好球啊！这边低位的一次进攻，苍南的转换打得非常快，

再打转换进攻。孔令东也是杭州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啊，他的整个转换速度非常的出色，有很好的投射能力，也有这种很好的快攻快下能力。想在外线造一次犯规啊，对，投抢是龙岗这边最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再快下，走步了。龙岗队这边呢，最主要的是依靠他们的内线球员啊，这个龙岗队的薛振岗和薛振森两名球员的个人能力都非常的出色，尤其是薛振森啊，这个2.03米的身高，在低位有着极强的进攻能力，有非常好的对抗。但是呢，退防的速度相对来说就慢一点。

球。今天开局苍南队打得非常积极主动，又是雷鸣利用一次背掩护之后的对切下到篮下，再给雷鸣大空位的机会，外线三分球差了一点，薛振森要到篮板之后发动反击，这边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出来要求边线球的接发球出现了一个失误啊！这个球你让一号位来发球呢，至少二号位三号位锋位线的球员得回来接应一下，让大中锋弓着腰出来做接应是有点为难周振森了啊，薛振森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而且比较偏重于外线的投射，其实可以多做一些突分，多做一些上线挡拆之后啊，给薛振森创造一些挡拆下顺的机会，因为毕竟他在这儿有高度的优势，而且对抗上的优势。

开局苍南队的连续几次转换进攻打得都非常有成效，而龙岗队的进攻呢有点偏重于外线的投射，上线的一些挡拆配合呀掩护啊打得相对少了一些，所以马上叫一个暂停来调整一下。他就是比较注重转换速度的一支球队，包括球队的五号位王振尧，虽然1.98米的身高，但是体重不到90公斤，也属于这种转换能力非常强，速度很快的球员。所以对于龙岗队来说呢，是要打成功率，尽可能的第一减少失误，第二，不要出现误攻。打得耐心一些，在阵地战当中多利用高度，多利用一些上线的挡拆配合，不要把这个球打得太简单了。我全场防一下，站了一个2-1，果然完成了一次抢断，好的，很漂亮的一次反抢，再往篮下突，突进来之后上篮得手。好球，漂亮啊，很好的一次行进间挡拆，然后信下线的协防之后给到了背切进来的王振尧。就这边整个苍南队进攻打得更为耐心，而且相对配合比较多，都是在更好的出来了空位机会之后来

0: 完成终结，所以呢，进攻的成功率更高一些。给反跑，再要球，地位有很好的进攻机会，但是三个人的夹击把这球防下来，还是打转换，速度非常快，这球给的空间太小了，空心站位，高地位做背切掩护之后，这边一打一，王振尧很好的一次后撤步的跳投啊，就灵活性很好，整个苍南的球风、球员的这种风格和打法就是快速灵活，要篮板推反击，还是用挡拆，挡弱侧的转移，再回球到上线，啊，打得很耐心，不轻易出手啊，一定要配合出更好的机会来。掩护之后，正面的一次打板投篮，黄东秀。双方的人员轮转还是比较快的，因为这比赛节奏呢打得很快。
1: 来，首先给球员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回临。

又是积极的抢断，直接打成了一次篮下的反击啊！再抢断，龙岗队给苍南队的这种利用失误得分的机会太多了。做西班牙这次战术配合虽然没有能成功，但是也很好的错进错出啊，给到了一个空位的机会。对于龙岗队来说，一定要打得更耐心一些，这球不能打得太简单，而且你看传接球一定要减少失误啊，失误太多了。雷鸣的反击再造犯规，全场的221啊，利用全场的区域紧逼来迫使对方出现失误，两次运球。这一节打了这一会儿，大概龙岗队有5次左右的失误，这个失误确实太多了，而且很多失误呢都直接让苍南队打成了反击。地板球争抢，反抢过来啊，龙岗队不错，新进阶的变相直接攻框，这球被封盖了，再给反击，这球打得很坚决啊，但是机会不是太好。反跑，龙岗队传接球再次被苍南队破坏。

给到第一位强攻，被身后王哲尧直接封盖了。反击攻框没有能打进，来看龙岗队的转换啊，两个人上去夹击，这球不给打反击的机会。这种无谓的失误啊，非紧逼非受迫情况下的失误有点太多了。没有走挡拆侧，重新往上线做掩护，再往弱侧转，虎栏打进。今天的第一节，苍南队还是很好的控制了比赛的节奏。外线又是一记三分的命中，

0: 雷鸣，啊，下线的转身，这球没有能打进。看转换进攻，有哦，给大了。
1: 第一节比赛最后的时间，龙岗苍南，龙岗苍南，龙岗苍南。
0: 好球，抢断之后的反击机会，可惜啊，上篮有点，哇，两个空篮的机会都没有能打成。这样首节比赛结束，坐镇主场的苍南队还是大比分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家关注第二节比赛啊。首节比赛呢，苍南队的转换进攻打得非常好，哇，好球啊！强突篮下打一二加一。曾国鹏还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高对抗之下的稳定性。还是全场领防，随时变二二幺，又是一次失误。前场的三打二，这球内传内稍微质量差了一点。手递手卷切过来之后，防守没有跟上，就出手投篮，虽然没有投了一个三不沾啊，但是正正好落到罗马队球员手里。二次进攻得手，再给低位好球啊，没能打进，但是配合明显感觉苍南队要默契得多。那现在比赛打了一节多一点的时间，会感觉到呢苍南队利用失误得分比较多，利用反击得分，然后利用这种更娴熟的更出色的配合得分要更多一些。大延误过来夹击断线，漂亮啊，这次防守做得非常到位，对于龙岗队来说

这是今天龙岗队到目前为止最出色的一次防守回合。

三零三到三零未来，我们的人员。

0: 都没有中。做了一个拜佛，假动作相当逼真。
1: 我们请投手中队第一棒队员郭国鹏主场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
0: 这球走步

欢迎来三号队。

反掩护做往强侧的一次挡拆，然后接应球再回上线，给到弱侧大对角转移，没有时间了，所以选择了一次外线的出手。这边龙岗又重新把自己的这个大的五号位换上来。 还是要保持场上的高度。薛振森其实，在。

间没有发挥太多自己的这种作用，他2.03米的高度加上不错的篮下能力，应该是有效果啊，走步了，应该是能形成一定效果。但是呢，龙岗队打的还是相对简单了一些，再加上他的移动相对要慢一点，这个转换呢有点跟不上苍南队的速度和节奏。强弱侧转移做得非常好，这是苍南队的一个特点。再打转换，换上来，王振尧呢有投篮啊，有比较灵活的移动能力，所以用他到场上之后，他是能够把薛振森调出来。但是，一旦上线挡拆，薛振森出来做延误，这球再想回防就没那么容易，在沉退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所以，苍南队能够更好的把这个空间打开。

0: 两罚都没有中，自投自抢再造一个犯规。前场篮板，哦，罗岗队这一段对于前场篮板的控制，这种拼抢非常的积极。
1: 放进中边线，放进中线，后场边线的中线。
0: 空间还是找不错，挡拆的回传，弱侧的转移，整个苍南队空间利用得非常好。没有走远弧侧，反方向给了王振尧，长篮板点出来。

我们这边方向，新的线路。

9号队的换人，6号队换上13号队员邵成凡，3号队换上91号队员董维东。欢迎回来。

机会，低位的一打一还是没有打进啊。这种机会在低位，薛振森利用自己的高度是应该要一打一拿分的。

行进间挡拆，直接中投打板没有中。

刘德云拍下八号的人，李阳文，张志远，还有我们的小泉。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够了，所以这犯规就上罚球线了。

他们。

0: 占了一个钻石，两侧同时做无球掩护。有伟力，但是出现了一个失误，苍南队这边小的失误，但是从整体的技战术配合能看得出来，还是相当好的。一个钻石落位之后，两侧同时给下线的球员做无球掩护，然后接着做下顺。又打转换进攻了。雷鸣前场篮板之后的二进攻再拿分数。这球防得很扎实啊。还是抓转换，苍南队打法非常明确，还是抓转换。薛振森及时的回防，把孔令东给了一个大帽。
1: 三队五十号刘洋杰罚球两次。

Thank you.

犯规了。上半场比赛马上要结束，这边龙岗队获得了一个两罚的机会。

0: 好球啊，积极的拼抢又拿到了一次前场篮板，二次进攻再造犯规。
1: 三十二号人，这由吉阳的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

0: 半场比赛结束，37-12，还是一比较大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14: 跑鞋
13: Ultra 等你出发。
1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5: 黄豆、花生、
16: 莲子、桂圆，好丰盛，
1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18: 为时代上，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9: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一
15: 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8: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9: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3: 你好，欢迎回家。
2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

0: 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
1: 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浙 BA 的赛事。苍南队和龙岗队之间比赛，上半场呢，苍南队还是充分利用自己转换进攻速度快，战术配合比较娴熟的优势，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领先的优势。苍南队还是利用出色的这种防守，而且全场的这种领防，换211的全场区域紧逼，整个进攻还是打得非常好，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外线三分球再中，抢断之后反击上篮得分。这分差目前拉开的比较大，还是全场的212区域紧逼，结合全场的领防，整个苍南队防守端呢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1: 首先防守苍南队22号队员推人犯规，个人第4次犯规，
0: 而且一看呢，训练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就防守时候的这个默契程度，在做轮转时候的速率到位率都很好，直接吊篮下有机会，王振尧再摘一个前场篮啊，再摘一个篮板球抓反击，雷鸣大范围转移，

0: 好球！龙岗队这边也抓住了一个转换进攻的机会，很好的一条龙。上线手递手，往下线再做掩护。进攻犯规，争抢篮板的时候抢得比较凶。
1: 双喜都把这位十二号队员进攻犯规，曹楠球权，曹楠
0: 苍南的整体节奏进攻打的是比较有章法的，挡拆之后一边拉开空间，一边等中锋的下顺，如果对方的内线球员没有过来做延误，那就可以选择投篮，就是一边挡拆之后一边去观察，打得比较成熟。后卫线
1: 曹楠防守，

突破，从下线走，然后再从上线跟进。反抢都很积极，

挡出了一个空间来，可惜很好的空位三分机会，这球节奏也不错，手感上差了一点。他们球保护的不错啊，再找转换的机会，球上的非常快。

0: 连续的突破分球，前场3-2，这球有点耽误时间了，走步。 这边苍南队也是换上了几个轮转球员，把几个主要的球员换下了，就让更多的球员能够在场上去感受一下比赛的节奏，进入一下比赛的状态。
1: 再来暂停表演。

龙岗队今天三分球11中0啊，一个外线都没有能投进。苍南队呢，助攻是10个，龙岗这边助攻也没有，就是大部分龙岗的进攻都是依靠个人来终结完成，没有受助攻得分，所以相对就是打得比较简单一些。我们说地位要到球。

首先，防守三队十七号水人拿出犯规，全队犯规一码。由我们队十七号水人执行罚球两次。

下面比赛四分四秒时间，先是防守。

0: 快修线附近要求测应。回传球出现失误了，这边好球，龙岗队的一次转换进攻。因为双方的分差拉开的比较大，所以呢，第一，两支队伍都是上了很多的轮转球员，让更多的球员去打一打比赛，找一下感觉。第二呢，就是苍南队打得有些放松，也有些简单。这段时间苍南队的进攻也比较简单。
1: 这是第三节第三次的回应。

0: 非常稳定的中投。上线的八字掩护，直接外线出手了，投出一个三不沾来。
1: 这是一个球速底线，三号位出局。

这会儿两支队伍的失误都比较多，这比赛打得有些杂乱。

处理球，苍南队这几个回合比较随意，也比较松懈。其实龙岗队是有机会的。这是龙岗队今天投进的第一记三分。罚球线位置的策应被薛振森直接抢断了，转换被破坏掉，但是形成了犯规，有罚篮。

被切过来，三队内线，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进攻，三队

两罚都没有中。结果争抢篮板的时候又出现了犯规，再给龙岗队上罚球线的机会。

外线的三分球还是没有投进啊，24分的分差，原本是30分。这段换轮转球员上之后，龙岗队逐渐追小了一些比分的差距。走步了，打得太过于松懈，太过于随意。

0: 好球，这个罚球线侧应做得很好。二进攻的得分，三节比赛结束，51-2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继续关注后面的比赛。
1: 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一节苍南队的失误比较多，在第三节轮转球员上的比较多，而且球队打得有些松懈，当然分差比较大，拉开了30分的分差，一开始49-19，这个分差是比较大，但是后面伴随着球队有一些放松，龙岗队也是利用转换进攻，利用失误得分，包括外线三分球的投中，逐渐把分差缩小到了20分出头。这个球投得很漂亮，能给龙岗队带来很多的这种士气上的提升。刘国运，很好的一次外线投射，打成一个3+1。然后这边又换上来了周连东啊，周连东今天是龙岗队第一个投进三分球的球员。这个3+1如果打成，双方20分分差，可能是希望让有三分球手感的球员在场上多一些啊，因为最后就剩9分钟多一点，还有20分的分差，必须要抢投三分球了啊。很早就开始计划要开始要三分。又是突破之后，哎，没有。

能打进空篮啊。三分，龙广队突然之间啊，三分线外爆发出了手感，而且教练的这个选择，这个换人是非常合适也非常及时的，利用球队三分球手感回来的状态，用刘国运，用周连东啊，把周连东换上来之后，他今天投进了龙广的第一个三分，换上来之后，相当于这段时间，连续中了两记三分。龙岗队这一下把苍南队打停了。

0: 战队呢也是在后卫线上做出了调整。
1: 上半场球员请小波谢继续攻击。
0: 三队把柳安杰在一号位上换回来之后，来控制一下球队的节奏，让球队的这种稳定性、成功率更高一些。士气、情绪，包括进攻状态都打出来了，就还是苍南队在第三节30分大比分领先优势的时候打得太过于放松，就可以换一些轮转球员上场，但是你处理球不能打得那么随意。
1: 好了，我们请球员休息一下，欢迎22号陈宇龙上场。

这会儿苍南队把雷鸣再换上来，把球队当中几个，把孔令东也换上来，把几个主要的球员换回来了。就这几个主力球员一回来之后，效果立竿见影。一个是防守的质量，全场的这个区域防守效果，包括单兵的防守能力都在提升。再一个呢，球队的节奏更稳定了。

就是把龙岗队的士气状态都给提升起来了。哦，差一点又有三分，这球要投进，那龙岗队整个情绪一下就完全起来了。

0: 蘸牛角。这边再还一个三分，分差再一次回到20分以上，整个苍南队的这个形势一下就稳下来了，有几个主力一换回来，整个场上的形势立竿见影。
1: 请求换人，我向执教队员，换人过来，我们队全场比赛中介。

三零七零幺，三零未来，三零。

0: 质量这会儿苍南队比较高，连续的转换进攻效果也比较好，打到24分分差，再次这个比赛又进入到没有什么悬念的状态。抢投三分，范围的周转，剩2秒钟，
1: 裁判员进攻，裁判员丁少是黄色龙，中场19号队员个人犯规，个人第二次犯规，是由罚球两次。

这下又拉开到27分，应该苍南队相对比较稳了，这个形势可能又会做一些人员的调整。

0: 今天三分球六中三啊，他的三分球上的表现还是相当好，尤其是苍南队被龙岗队追上来之后啊，重新上场，他连中了两记三分。
1: 多谢防守我们队二十号队员组长的挥。
0: 是一个二加一，虽然分差很大啊，又拉到了二十多分，但是这边龙岗队依旧打的是非常积极，非常有韧性的。

球，还是在积极努力的追分？

0: 三团队二十四秒违例了。
1: 全队犯规一码，罗仓队执行罚球两次。

推速度，这边时间不多了，所以龙岗队呢还是不停的在推速度，要打得更快。苍南队是可以消耗一下时间的，比赛距离结束还有1分多钟。掩护犯规。

0: 分的消耗时间啊，要掩护，挡拆大延误，这边延误做得非常积极，然后断线反击，好球。其实最后一段时间，龙岗队表现还是非常好。你要说下半场第三节，是苍南队换下了一批主力球员，而且打得有些松懈，但是整个第四节龙岗队发挥得非常出色。大范围的周转，这样呢，比赛马上结束了，72-51，21分的分差，
1: 还有11.8秒，这比赛就要结束了。

让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啊，72-51，21分的分差，确实，龙岗队和苍南队之间呢，从整体实力上还是有一些差距。我们这场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来，一起来吧。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

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编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 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妍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 分数出得很快， 264.4450， 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 264.4450 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 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 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

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起。 K-Chan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 G 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 现在帕慕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编舞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汤普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0.5，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普林这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 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 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有急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完成的还是相当好。必做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也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普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

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啊，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0: Welcome to
1: 欢迎来到费城。
0: Some call it
1: 有人称它为美国的诞生之地。这是一座充满自豪感的城市，历史积淀与体育传统早已融入血脉。今天我们将一探究竟。我们将走遍加拿大、墨西哥与美国，逐一探访即将迎来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全部16座主办城市，去寻找属于每一个人的足球之魂。一路领略这里的人物、风景、文化与气息，这就是城市故事。

0: 在我们走上街头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费城。费城坐落于纽约与华盛顿特区之间，是宾夕法尼亚州人口最多的城市。你也许知道历史悠久的自由钟，也熟悉诺奇系列电影里那段著名的台阶，但费城远不止于此。这里有极具影响力的音乐风潮，令人骄傲的体育传统，还有别具一格的文化、美食与历史。它也将成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之一。你可以称它为有爱之城，也可以亲切地直呼它费城。带队探访费城的是本地的传奇人物，体育记者雷尼·华盛顿。雷尼，这是哪儿？以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我们现在身处历史悠久的雷丁车站市场。很多人不知道，这里在19世纪末建成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条雷丁铁路从这儿穿过。长久以来，这里一直是数百家农贸市场的聚集地，无数的交易在此进行。说到美食，选择更是多得不得了，披萨、汉堡，还有传奇般的费城牛肉芝士三明治。
0: 作为足球之城，你也在这里踢过球。
1: 对，这座城市的足球历史无比深厚，我也有幸追随。我在拉塞尔大学踢大学联赛，三度入选了全美最佳阵容，还入选了名人堂。我在新泽西和费城一边成长一边踢球，后来还获得了踢职业的机会。这里有着许多了不起的体育世家，一代又一代，就像我自己的家庭一样。我也是带着这样一个体育之家来到这座城市的。
2: 我是卡万·沙利文，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我效力于费城联合队，司职前腰。嘿，保利，我叫奎因·沙利文，踢中场，效力于费城联合队。这是球员休息室，我们其实不太用它，不过以前那儿摆过一台游戏机，那会儿我还能玩一下。不过台球桌我倒是常玩，打台球我可是把卡万打得落花流水。卡万，声音关小点。对，别老刷抖音了。我们每天早上都从福兹那儿拿鸡蛋，那位就是福兹。哎，福兹，这位可是个超爱镜头的家伙。我们可以聊聊跟弟弟卡万在同一支球队当哥哥的感受。这种关系其实挺微妙，也挺有意思的。你今天没有培根吃？开始我几乎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可一旦真正融入了球队，那感觉就像是欢迎来到职业赛场。现实就是这样。当然，他始终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有些时候他必须明白，听着，这是职业环境，而他处理得非常出色。也有些时候我可以摆出哥哥的样子，跟队友们说一句，嘿，悠着点。我叫布伦丹·沙利文，是奎因、德克兰、罗南和卡文·沙利文的父亲。家里的双胞胎最近升入了青训学院，眼下正忙着升大学的事儿，全家人都为他们感到兴奋。我是拉里·沙利文，从1963年起就和足球结下了缘分。我在纽约踢了4年半职业水平的比赛，剩下的足球岁月全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的妈妈也踢球，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队长，在那里踢了整整4年。
1: 球滚到哪儿去了？
3: 街上吧。
1: 你能去把它捡回来吗？
3: 不能。
1: 那谁去捡？
3: 妈妈。
2: 我妈妈总是在场边看着我们，从我们很小的时候

后期他就一直支持着我们。这里是费城，你姓沙利文，足球是你与生俱来的一部分。看着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立下目标，又一步步把它实现，那种感觉真的太美妙了。签下第一份职业合同，紧接着就完成了职业首秀，还打破了美国体育史上最年轻出场球员的记录。说实话，那感觉真的很酷，能做到这些真的很了不起。能说出我加盟了曼彻斯特城，还在一场季前热身赛中为球队打进了第一球，那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刻。就个人而言，我最高光的时刻是第一次入选国家队，站在首发阵容里听着国歌奏响，那感觉真的是……哦，说真的，直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还会起鸡皮疙瘩。每当你的孩子穿上国家队的球衣，那都是无比重大的时刻。那一刻我落泪了。在我眼里，费城是最棒的城市，它有一股韧劲儿，一股闯劲儿，一份激情。我相信这些一定都融进了这里的足球之中。我卡万还有全家人，我们都是在看台上长大的，如今能亲身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感觉真的很特别。我希望他们能取得成功，不断向前，全力以赴，然后有朝一日再把这一切传给他们的孩子。

0: 我们现在来到费城球场，世界杯的比赛就将在这里上演。我对费城的理解是，这是一座为体育而疯狂的城市。
1: 这是举办世界杯的绝佳场地，因为费城球场同时也是费城老鹰队的主场。此外，这里有76人队、费城人队、费城飞人队、老鹰队、费城之翼队，还有演唱会、大学比赛，每天都热闹非凡。而明年夏天更是有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
0: 你介绍了这么多球队，那费城的球迷又是什么样的？
1: 费城球迷可热情了，这有世代相传的铁杆球迷，对费城体育的爱早就融进了血液里。最让人兴奋的是，比赛日大家整整一天都在球场外聚会狂欢，穿上全套队服和装备走出家门。这是一座热情似火的大城市，除了费城体育中心，整座城市的球迷情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艺术、壁画，方方面面，我们的体育巨星们就在这样的大街小巷熠熠生辉。

我叫大卫·麦克沙恩，是一名参与式社区公共艺术壁画家。我就职于费城壁画艺术项目，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项目。最初其实是一项反涂鸦计划。说来也讽刺，因为费城正是涂鸦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今，我们的壁画数量早已超过4000幅，因此费城也被誉为世界壁画之都。费城是一座由众多社区组成的城市，想真正了解这些社区的模样，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亲自去看看那些壁画，他们的灵感与题材全都源自这些社区本身。壁画项目走进一个社区时，并不是强行塞进某种东西去定义这个社区，而是让社区自己来定义。对你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幅壁画又该画些什么？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一位艺术家用自己的才华把千百种声音汇聚成同一幅画面。我们给它取名冠军之城，可供挑选的赛事和运动员多得数不胜数，比如查克·贝德纳里克，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混凝土查理。他确实是卖混凝土的，可他撞起人来也力道惊人，简直就像一辆水泥车。还有乔·弗雷泽，他赢得了拳王金腰带，还曾击败阿里，一个工人阶级出身不被看好的硬汉。再后来，2017年的奇迹降临了。历经漫长的等待，老鹰队终于捧起了超级碗的奖杯。我们决定为这座冠军奖杯画上一个，这样将来就能再为下一个冠军添上新的一个。如你所见，我们相当乐观。

因为这面墙上至少还能再画15个。如今大多数主流体育项目都已经在墙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唯独足球还没有出现。不过既然现在我们拥有了费城联合这支职业足球队，我猜要是有朝一日他们夺得了冠军，人们一定会呼吁也为那座冠军奖杯贴上专属的一格。费城是一座对体育超级狂热的城市，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工人阶级根基，总把自己当成不被看好的小人物。我们也和电影《洛奇》有着深深的渊源，而洛奇当然就是那个终极的逆袭者，一个从街头走出来最终赢得争冠机会的小人物。这座城市喜爱那些埋头苦干拼尽全力的球员，哪怕球队跌入最低谷，我们依然为他们倾注满腔热情。那将是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因为费城人都渴望看到我们登上世界舞台，向全世界展示这是一座多么了不起的城市，又拥有多少精彩之处。我也相信这会是各国文化彼此交流的绝佳契机。

0: 我们现在身处魔法花园，这太有生命力了，这是什么地方？
1: 费城魔法花园是精美马赛克艺术的殿堂，从地面到洗手间，从墙壁到台阶，到处都是。就连我们坐着的地方背后也凝聚了无数艺术家的心血。其实在南街这一带，整座城市的历史、艺术、音乐、娱乐和文化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而这一切就在南街。
0: 你提到了音乐，我总是听人说费城的灵魂就藏在音乐里。
1: 没错，兄弟之爱之城的灵魂正是从音乐开始，因为有太多伟大的艺术家在这儿演出过，在这儿录制过专辑，甚至在这儿出生长大。回望过去，帕蒂拉比尔伊夫、吉尔斯科特、泰迪彭德格拉斯、威尔史密斯，还有 DJ 爵士杰夫，都是在这个街区里成长起来。所以无论是南街还是整个费城，都有无数的艺术家在这儿出生成长，开启音乐生涯。
2: 我是 DJ 爵士杰夫，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也是一名 DJ。 不过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情景喜剧《新鲜王子妙事多》里的那个爵士。我热爱与音乐有关的一切。这里是 Playlist House 录音棚，我一直想打造一座音乐乌托邦。唱片架上清一色全是45转的7寸黑胶，还有成堆的键盘和打击乐器，后面我还摆着一台黑胶刻录机。大家可以走进来随意逛逛，从各种珍藏纪念品到所有的设备都能够看个够。这台鼓机就是我和威尔制作大部分代表作时用的，那些软盘我到现在都还留着。只要他还在，就尽管去摆弄他，去触碰他，咱们一起来做点音乐。要知道，这差不多一直就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们现在在费城费尔蒙特公园的费尔蒙特高地，这里曾是我们每个星期天聚会的地方，全城各地的人都会来这儿看 DJ 们的现场表演。这里对我来说意义格外特别，因为我和威尔的夏日时刻 MV 就是在这儿拍摄的。我在西费城长大，那里就是一个音乐的大熔炉。后来嘻哈浪潮席卷而来，我和威尔走到一起开始做音乐，而我们做的音乐几乎全都围绕着在费城成长的点点滴滴。这是444大楼，曾是 A Touch of Jazz 录音棚的所在地。我和威尔的第一张唱片就是在那间录音棚里录制的。不过自从2002年起，我就再没站在这片停车场上过。说真的，这对我来说太震撼了，我有点想走进那栋楼去，又有点

儿，不太敢。那里曾是老的 Rough House 录音棚，像 Fugees、Nas、Cypress Hill 这些人都在 Rough House 录个音。这是我曾经的一间录音棚，这是我的第二间录音棚。费城有一股韧劲儿，它有一股硬朗气质，正是这种氛围逼着你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来。而这里就是 A Touch of Jazz。 在费城长大，你会学着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我那时的生活就是在走廊间来回奔忙，能在费城闯出一片天，这让我有底气去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我想我现在得去借用一下 A Touch of Jazz 的洗手间了。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们要为世界杯即将到访的多座城市制作声音标识，问我愿不愿意为费城打造这一段。我感到无比荣幸。是的，我的东西总是从鼓点开始。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中，我对世界杯有了很多了解，加入弦乐，再放进一段铜管。当我得知世界杯不仅要来到美国，而且真的要来到费城时，我激动极了。我得尽可能地把费城的声音融进这段声音标识里。然后我又加入了一位会唱歌的朋友的演唱。这里头绝对有一股灵魂乐的味道，接着是 bass， 它的节奏极具动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费城特有的声音。我想费城这座城市从未见过2026年即将发生的一切。要知道，美国独立宣言正是在费城签署的，今年恰逢独立250周年，这本身就已是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世界杯又将接管整座费城。是的，这注定会非同凡响。

0: 这里真热闹，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这是哪儿？
1: 我们现在在斯库尔基尔河公园。费城以一座座美丽的公园闻名，罗斯福公园、费尔蒙特公园。而这一座的妙处在于，它正俯瞰着斯库尔基尔河。这是一个健身的好去处，有骑行道、有步道，还有一处遛狗的公园。所以你会看到人来人往，无论是景致还是生活，都是城市里重要的部分。
0: 那你会怎么形容费城人呢？
1: 这被称作是友爱之城，当然是有缘故的，因为我们待人非常热情。费城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工作往来奔波的人，有在这世代居住不折不扣的费城体育铁杆球迷，也有只是路过的游客。所以这是一个大熔炉，汇聚了不同背景、年龄以及来到这的不同理由。但不管你为何而来，当你来做客，我们永远热情相待。我叫阿丽莎·拉杜，是费城联合基金会的执行总监。基金会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就在费城的南边。这是一个充满自豪感的地区，但在过去它或许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与关注。基金会的宗旨是创造改变和机遇。我们有四大核心项目，第一个就是 Head First， 一项关注心理健康的计划。切斯特足球为切斯特的孩子们提供免费足球。IM 项目帮助他们做好职业准备，还有安全空间，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为孩子们提供踢上这项美丽运动的机会。
2: And safe spaces, which is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to play the beautiful game.
1: 老实说，如果没有基金会，像雅克这样的故事，根本无从讲起。
3: 我叫雅克·梅森，是一名学生运动员。我在利比里亚的潘斯维尔出生长大，离首都蒙罗维亚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对足球的热爱来自我的父母。
1: 他曾经和母亲分隔两地，他的母亲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美国，落脚在切斯特。之后他拼命努力，想方设法地把一家人重新团聚。雅克在九年级的时候来到美国，进入了切斯特特许学者学院。
3: 我是2021年过来的，当时我心想，哦，这地方真不错。我继父带我加入了费城的一支球队，叫费城孤星。到了冬天，我又在切斯特足球踢球。
1: 那是他踏入基金会的第一步。作为这个项目的一员，他还在费城联合俱乐部的管理部门待过一段时间。我们大约招收20名球员，让他们亲身体验真实职场的工作环境。我付给他们报酬，为他们配备电脑。
3: 要注重细节，你如何传球，如何带球转移。换作是我，现在也会紧盯着这些去看。
1: 雅克是切斯特高中第一支校队的成员，他就在我们的校园里踢球。那场比赛他在15分钟内连进了4球。
3: 中场休息时，那位摄影师走过来说，有位球探来了，他一直在看你，他很欣赏你的表现，所以继续保持。我当时心想，真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是为我而来。
1: 之后他入选了费城联合青训学院梯队。
3: 在青训学院，每天早上一睁眼就知道自己一整天都能踢足球。我每天都是带着笑容醒来的，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2: He has great perspective for a young person. He's very mature and graduated in June of 25. He's the first.
1: 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眼界格外开阔，他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6月毕业了，他是家里在美国第一个走进大学校门的人。如今他正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参加大学体育竞技，代表威尔明顿大学出战，也代表着费城联合基金会。能有费城联合这样的存在，我们由衷感到骄傲。
3: 直到现在，我还会给阿丽莎发短信，她也常常发消息说，要是你需要任何帮助，随时开口，我们一直都在。这对我们意义重大，没有多少人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所以我非常感激自己能够拥有它，也一直和那些愿意帮助我的人保持着联系。 我妈妈说，要是成绩不达标，我就不准你踢球。这几乎就像她跟我立下的一个约定。她总说，我把你带到这里是为了让你接受我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教育。你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又在足球上踢得出色，那就是双赢。短期来看，把书念好；长远看，我希望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1: 我们只是他人生故事里的一部分，至于他将走向何方，取决于他自己。或许我们帮他把那扇门推开了一道缝，但真正把门踹开、迈步走进去的是他自己。谢谢你，费城，给了我们如此精彩的款待，也谢谢雷尼做了我们最完美的向导。费城的城市故事就到这里，下一站我们将走进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中的另一座。请继续关注我们，与我们一同走完接下来的旅程。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诸葛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来，一起来吧！
17: 为时代上，
1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0: 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2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2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转播。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比赛呢是在波兰的格里维采来进行。 这个体育馆呢，也是之前在2022年举办的男子和女子世锦赛的场馆。这场馆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容量啊，能够容纳13572位观众前来观战。中国队这场比赛呢，面对整体世界排名比自己更高的阿根廷队，还是要力拼对手。我们要吸取呢，在这战之前面对土耳其跟比利时队两场比赛的失利的经验，来做好本场比赛的准备。

今天中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呢，我们看到接应还是上了江川来打先发，二传是王鹤斌，之前呢是让吴斋搭档江川，王鹤斌搭档温子华。副攻线是15号的彭世坤和9号的李永真。主攻线上4号李磊搭档24号的杨宝奇。最后人是李天岳。今天阿根廷一上来呢，还是冲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目前呢，阿根廷呢在整体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13位啊，中国队是第30位。因为呢过去两场失利，还是让中国队整体的世界排名下滑了不少。阿根廷的首发安排，主攻线是7号的帕隆斯基搭档17号的维森丁，副攻线是8号的洛瑟布鲁诺和22号的泽尔巴。博士坤这个发球轮还是做得不错的啊，发两个人结合步，后排的主攻手想要去包一下一传。另外在二传方面，阿根廷呢还是首发1号的桑切斯帕夫斯，接应是6号的戈麦斯，最后人19号马西米诺，这跟上一场与德国队的比赛呢是一样的首发。一传到位，好球，李永真的短平快得分。今天在首发方面的人员调整啊，看得出来呢，海宁还是要尝试更多的阵容配置，来争取形成更多的化学反应，好的化学反应。能看得出来，今年呢，因为中国要去作为总决赛的承办方，那么没有说前八名的晋级压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海宁在阵容上是不断的做一些调试，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加的人员配置来准备今年总决赛啊，包括亚锦赛的比赛。这个球后排的主攻还是把这个球接得比较扎实。维森丁上一场是拿了19分，当然这5局大战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还是他能够反映出作为球队现在的核心攻手。这个主攻线上的维森丁跟接应位置上6号的戈麦斯，这是阿根廷队的两把利器。另外副攻线上这个22号泽尔巴也有非常强的下球能力。此前中国队在首发方面呢是上自由人屈宗帅，这球中国队挑战了，看看有没有打手。一才是塞尔维亚的斯坦尼斯拉娃，这球没有打手啊，看得出来呢是想平打，但是没有打到指尖。

0: 一传顶得很好，这球给了一对一，而且是吃到的阿根廷这个相对身高较矮的二传啊，一号桑切斯帕克斯的头顶。对方的二传只有1.75米，所以在防守上呢不会给攻手太大的压力。抓机会，这个一传非常好。那破坏一传，对方调攻，有效拦网，反击后三，保护的不错，带给四号位高点的直线。今天中国队在一传方面做得非常好啊，而且也是在发球方面去做文章，去破坏阿根廷队的一传稳定性，收到了效果。还是破坏一传，好球！
1: 快球，
0: 哎呦，这球可惜了。阿根廷队呢，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过渡球啊，直接垫了一个近网啊。但显然中国队对这个球的准备不够。这球哪怕是往回调整啊，哪怕是往回调整，这个球确实是空间调整空间不是很好，有些可惜。中国队再次请求了挑战。

0: Będzie to Monika?
1: 这就没有打到标志杆。这两个挑战用得很快，好球啊！中国队的三人拦网，今天网口上面的注意力也很集中。打得不错，对方一传也顶到了三米线内，好球啊！这球还没有落地。你看今天这两个球其实还是挺可惜的，一个是让对方这个处理过来的一个网口球啊，另外就是这个球几乎拦死的情况下被二传给垫起来，然后对方拍了一个空当，这两个球有点可惜啊，但整体还是不错的，别乱。别因为这两个球没拿下来就乱了。阿根廷呢，作为这种南美球队啊，还是跟他们的足球一样啊，很有创造力，在场上呢，变化也很多，所以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扣，啊，这个变化吊球也很多，中国队也要有准备。好球啊，李磊四号位扣球得分。今天中国队的一传要比打土耳其那场好得多啊，

0: 好球，抢速度，张传二号位的扣球得分。现在我们呢，之前这个失利啊，主要暴露出的问题就是稳定性不够，有一下没一下的。所以现在呢，如何能够稳住基本面，然后有创造力？好球啊！这球其实就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其实现在这套阵容，相较于世联赛开始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发到了李磊跟李天悦的结合部，两个人抢了一下。
1: 我们该捡掉球赚吧，掉球捡起来，其他人是妹。我拿的比篮好
2: 充钱，
1: 把戏也做好，没关系，大胆激烈。
2: 你要吗，天哥 ？Understand? Understand? We are spiking great.
1: 我们靠得很好、啊。
2: But we don't play. 李磊 put the ball second passing.
1: 没打起来，把那球一传进去。
2: Yeah, and then we need to serve. We need to block and defend, guys. Come on.
1: 来，加油，加油，加油！站住！加油！
3: 防守给他们压力啊！别出手！

法挑战。这中国队这两个挑战用得太快。阿根廷的接应戈麦斯呢是2003年出生，1米91的身高，这个次呢发球是直接出界的。先让阿根廷掉了好几个了。他这个维森丁还是有变化，这个主攻手他地下机会不好，先吊一下，然后打乱你的这个防守的站位，然后再过渡一球之后回来接着去打。好一传，后攻，漂亮。中国队之前在和土耳其那场比赛，就这最近几场比赛都体现出这个后排的进攻能力是不错的。

0: 对方这个后排取位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啊，这是直接打到了界外啊，没有打手。在这个防守回合当中呢，阿根廷队他是后排的主攻手贝森丁啊，整个下撤是站在了底线之外啊，去防中国队的这种扣球啊，包括打手之后弹起的比较远的球。阿根廷队也挑战了，挑战中国队有打手，哎，真是打到了，打到了中指。13-19，因为现在呢局面上中国队暂时落后啊，也请求暂停来调整一下。这个球处理得好，实际上复工这一点机会不是很好了啊，二传只能去甩两个边攻。这球是直接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时速来到了109，杨宝奇的这个冲劲儿还是要帮助到中国队来扛一扛。现在他是目前啊主攻线上最年轻的球员，2004年，就一传到位了。哦，这球拦得漂亮，这球拦得漂亮呢，其实这个跳发还是有质量的，不过阿根廷的一传也是给到位了，在到位的情况下，李磊这个边拦网封住了戈麦斯的后二进攻，这就是李磊海宁信任他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拦网。
1: Organizamos ahí la recepción y salimos la primera. Sí, está tirando fuerte porque no le queda otra, están 4 puntos abajo. Entonces, dejemos la última arriba para que Mati pueda distribuir.
2: Es importante cortar, cortarle la secuencia.
1: Segunda jugada.
0: 发球，三名线后组织，漂亮，还是以发带篮。中国队连续通过拦网得分，对方的一个调攻，帕洛斯基四号位进攻，江川的把边拦网跟彭世坤双人拦网得分。

这个球还是有点想法了。杨宝奇希望在自己的发球轮，为球队多争取一些分数啊。换上了王斌，上来就接一传，漂亮！王斌这个一传，先稳稳的顶住，二传迅速组织快攻。这个节奏就顺了，现在不用看比分啊，现在的感觉是对的。压一下，再给二号位，说有没有打手？一才认为没有打手，中国队再追一分。阿根廷挑战了。现在这个比分对于阿根廷来讲，他是可以尝试一下挑战的。

那还真是穿了李磊两个篮网手的中间部分啊，没有打手。还是好发球啊！哎呀，这下可惜啊！这球就是太想要赶紧把对方给拦住了。这球不给手，可能效果都不会太差。像现在这个比分呢，还是很关键了。后攻也有啊，王斌上来先是一个好一传，紧接着又是打下去一个后三进攻，还是把比分咬住了，20-22。中国队应该是要用这个两点换三点了，让吴斋跟温子华上，这边也换人了，帕隆斯基下，换上了3号的马丁内斯弗兰奇。手腕上有变化，确实不好拦。一传不错，平拉开4号位进攻，防起来了，再给4号位，哇，面对3人拦网，李磊还是把球打了下去。这个防守不容易啊，这防守不容易。李天乐啊，这个官网的这个英文拼写是多音字啊，这快乐的乐，他写的是天乐啊，实际上是叫天乐。哎，这就有一些困难了，24-21，阿根廷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啊，哇，这个老将德切克，就是要把这个局点要稳住啊，局点上换二换三呢。一传没有问题，这球被拦回来，再给二号位，球也没处理好，漂亮漂亮。上88年老将德切科呢，上来就是要为了稳住这个局点的优势。

0: 红。好发球啊！这个球就没有办法了。实际上，刚才这个拦网的效果不错，但就是可惜啊，今天这个比赛的前半段，中国队一直是处于一种追分者的姿态。局末阶段想要快速的追上比分有不小的难度，不过看得出来也一点点的进入佳境了啊，只是三分惜败第一局，第二局我们继续来欣赏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第二局比赛就要开始了。首局过后呢，中国队暂时以0-1落后，第一局的局分是22-25。中国队在第二局当中呢，主要还是要先解决这个开局慢热的问题啊。第一局主要问题就是在开始啊。其实呢，在比赛的第一局的中后段，已经是调整到一个很不错的状态了。这个发球啊、拦网啊、防守的细节做都很好。二传这个球传得很好。

李磊的四号位炸手出界，第二局比赛，海宁呢在首发的主攻线上是让四号李磊来搭档二十三号王斌，今天首发呢是让二十四号杨宝奇来搭档李磊。海宁呢现在这个换人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首发不固定，而且在每一局呢换人也非常频繁。老将德切克，扣球啊，比赛的这种气质还是很有观赏性的。当然就是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呢，如果能够再提升一些会更好。好，今天这个发球李磊还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啊，这个失误送分是最可惜的。就拦在了界内，这球首先没有拉到标志杆附近啊，虽然他想拐直线，但其实是拐到了这个副攻手上。这次好一些。好球！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李森追上了。对方的这个前排两点的时候呢，是一个弱轮啊。所以他的这个副攻会过来帮忙拦网了，如何能够把他这个副攻来回的通过往常来拉扯去牵制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打手了，打手出界，二川这个球传的不错啊。球在界内，还是一分一分的去追，6-7。阿根廷呢成了前排三点攻了，中队的整个拦防压力会大一点。

0: 罗世坤的快攻得分。
1: 我来防守，
2: 哦，好的，我上，
3: 不让你上，不让你上，是吧？

0: 八号罗瑟布鲁诺，好一传，快攻，一板打死，8-10。波士顿三号位的快球拉三。平拉开四号位李磊的斜线得分，漂亮漂亮！李永贞跟王鹤斌的双人拦网来到了阿根廷队后排的空档，所以这个应该是王鹤斌拦的啊。维森丁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就重点强调盯死这个17号。中国队连续追分，阿根廷也有一点点起急，中国队要把这个气势巩固下去。这球打得漂亮啊，平拉开四号位啊，速度很快。
1: 两个

0: 这球呢，副攻跟主攻手两个人离得也比较近。海宁的战术策略就是让27号的薛志宏上来发球啊，然后又是，不过现在是换下的李磊啊，换薛志宏在后排。先把一传稳住，啊，王斌自接自扣。球啊，王斌真是状态不错。今天被阿根廷掉了几个心儿啊，很明显这次王斌是有准备的，包括后排的薛之宏对对方这个心儿是有准备的。这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通过比赛不能让对方一直打你这一点。李永真的发球。进网，彭世坤意思是对方有这个过网击球。挑战失败。救球是质量很高。
1: No!

廷队的触网。球队这一局一定是要咬一咬的，如果是这局分上，这是很有机会的。这个球啊，自由人能够把一传线顶到三米线上，王和平赶去组织薛之红这个后攻。今天真的是李天乐表现非常不错啊，给了二传，给了攻守一些信心。阿根廷队发球失误，16-20。这球你说多可惜啊！本身已经是破坏对方的进攻，对方这个强势保攻打中队一个卧果，你说这个球得多可惜啊！本身发得很好。通过队员的表情就能够反映出啊，对于这个球没有拿下来多么的遗憾啊。抓机会，直接已经出界了。这个球首先得从标志杆以外救回来啊！德切克这个老将啊，跟一才一直在投诉，说他根本就。刚这个球呢，反正是一才是做出了出界的手势啊，德切克呢跟一才去申诉。Automatycznie

0: 现在他这个对讲啊，可能他这个包括耳机一才听不明白，他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裁决。
1: Automatic system for checking the ball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how the ball was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o illegal crossing space. So the point is for China.
0: 最后一裁还是宣布，这一分呢是判给了中国队啊。手出界了，这个前两局这个比赛的这个局分啊，就是有一些相似。你说他落后很多嘛，也没有落后很多，但就是差一点点啊。这个四五分是不好追。那还想掉一个小脚，这球下网了。阿根廷现在是上了十号的迪亚斯和十五号的切克，迪亚斯是一个这周报名是一个替补，2006年的攻守啊。关键分上发到了界外。今天整体来讲啊，薛志宏的发球还是不错的，但这个失误的时间节点是不太友好，换上切西奥的吉劳多，但用的还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啊。是换发球。这个球啊，着急了，过往击球。现在的六个局点嘛，还是敢去有大胆的尝试，试错的成本比较低。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9啊！第二局阿根廷呢又赢下了这一局，2-0领先中国队。其实过去两局比赛呢，总感觉实际上中国队已经是非常有机会了，但是总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经过局间的休息，稍后来继续关注第三局的较量。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在中国队跟阿根廷的这场较量里呢，过去两局比赛中国队都有些可惜啊，就在一些关键分上呢没有能够顶住压力，现在是0-2落后啊。第三局呢，目前中国队如果想要争取比赛的胜利，这局是必须要拿下的。

0: 建议呢还是王鹤斌跟江川来组合。牛飞之红还是想用他这一轮的发球。其实中国队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发球强轮了，当然有些球员可能是相对擅长一些发球，但实际上呢在这过程当中吧，给对方呢制造的压力可能还需要再提升一点。这下闷到脸上了，彭世坤主动过来示意。比较擅长发球的，他的发球呢有的时候确实是通过变化让对手会出现一些遗传的波动。六号格麦斯，二号位的小斜线，点很高啊，先拉开四号位的高点，一对一。就专门是给帕隆斯基把这个点立高，来在二传维森丁啊，这是维森丁，在他头上突破，好球。感觉像是打手啊，实际上是直接出界。有效拦网，阿根廷队在组织四号位。帕隆斯基的这个手腕带了一下，形成了一个变线。再看，这是个调攻、哦、
1: We have to defend that ball. We have to keep thinking. You have to touch the ball. You cannot just look the first time. But we have to touch first time ball. Everybody has to do one step more, guys. One step more. Yeah, that's all. It's just one step.

好球，反击李永贞的快攻得分。

好球啊！薛之红他实际上呢要把他这种冲击力在一些到位的球的情况下一定要转化为得分。看得出来呢，海宁对于这种身体素质啊，就是力量出色、速度快的球员还是非常的青睐。但是比赛呢，其实我们说它是攻防一体的，进攻的这种状态有爆发力，有视觉上的冲击力，防守也很重要，有防才有防反，不然没有防守反击。好球啊！现在呢，薛之红他这个一传能稳住，进攻就有机会。多队避免呢陷入到就是多次的强攻，啊，几乎基本上要争取要打战术攻和简单的调整攻。一传到位了。好球，单手调的不错，这球没有多等，没有再做等待，江川直接一板打死。两板啊，江川。吊球有点近嘛，这球没有上好啊。第三局目前是一种僵持状态，二传还是积极的去力求给到一对一。再咬一咬啊，9-9。发得很好啊，好球，防起来，这个球打得漂亮，这复工的728速度非常快啊，泽尔巴打得非常快，力量啊，节奏感确实没法防，只有能救起来已经表达了队员的态度。在这种反击当中，一对一男排比赛里其实不太容易能拦住。
在再次换上王斌。阿根廷队的扣球失误啊，双方打成了11平。过渡一下，对，机会，耐心。其实这个球呢，如果能够转移到右边，可能会效果好一点。现在对于王斌来讲，他被盯得比较死，把他换上来呢，他在前排嘛，就是对手非常清楚换上来的作用。好的，再耐心一点。现在王斌这边有点紧啊，其实可以调一调。没关系啊，先把一传稳住。啊，没问题。头二，表示后二进攻造篮网出界。直线防起来，但是有点过了。再拦，就是拦到了界内。中国队继续追分。这一局啊，我们这个拦防质量比前两局高了。对，好发球，对方四米线上组织，再拦，网口盯住，对，机会球，哎，这个球是真是可惜了，我们太想就是把这个气给扭转过来，把局势扭转过来。说这个球几乎是到手球了，就是耐心组织一板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说里外里，这里外里一下可能就两三分三四分就没有了，但是还是要就积极的去打好下一个回合。哇，这个球难啊，这个球很难。薛志宏非常清楚教练员把他留在场上的是为什么啊，他需要用这样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0: 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漂亮漂亮啊！这一局这个防守的效果，防守质量比前两局都要好。就是没有之前那种犹豫了，就放开打。发球也不错，对方无功，四号位斜线漂亮，直接是一个小脚的死角。哇，这个状态真棒，如果能赢下，状态晚一点出也没有关系啊。
1: Thank you.

0: 得进体能打出来。哇，这个球给防起来，哎呀，这个球，哈哈哈哈。这个球啊，刚才薛志宏也是气自己没有给把球给弄防好啊，但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他觉得有些可惜啊。关键分二十分之后，这边呢又是上老将德切克，一传没问题，后攻呀，这球是从哪来的，又打回到哪儿去，直接一球定在了德切克脚下。薛志宏现在不怕发他这一点啊，没问题。平拉开，现在77号的，现在是二传是15号德切克，然后呢，前排的攻守是17号的维森丁。这维森丁今天效率还是不错，一传没问题，还是后攻，这球被拦到了界内。这球啊，还是薛志宏现在因为他的状态非常好啊，副攻也盯得很紧，这个倒手倒得比较好。22号是泽尔巴，中国队叫暂停了，目前双方打成21平。
1: Wall shot, wall shot to block, wall shot to block, the new opposite, okay?

挑战了。看这关键分上，双方都还是在拼发球啊，维森丁也是在拼91.4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现在是本场比赛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最关键的关键分了，还是挑战失败了。

0: 因为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换二换三啊，换下了王鹤斌跟江川，换上了吴斋跟温子华。确认一下轮次，把轮次确认好啊。还是稳住啊，你还是有机会。调二号位进攻，这个球呢二传调的是真好，就是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这个球啊，就是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德谢科，你看他这个身体虽然是非常的，敦厚啊，但是他这个手上的感觉是对的，就推攻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关键分啊，德谢科几个分配球是做的非常冷静、清晰、准确。他就下网啊，先挽救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都跟德杰克的调整有直接的关联。这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阿根廷队3-0战胜了中国队。而中国队呢在这站的前三场比赛很可惜啊，在不断的积极调整，首发的调整，临场的调整，还是与胜利啊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希望中国队呢在这一周啊，也后续的比赛里啊，能够再做出更好的应对和变化。最后一场比赛呢是要和德国队交手，我们期待着小伙子们啊能够每一场比赛都有进步，同时也恭喜阿根廷队收获了比赛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晚间时段为您带来的排球赛事转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深夜的陪伴，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

0: 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茨维列夫。
1: On service, Flavio Cobolli。
0: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到了两分啊，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茨维列夫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偏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茨维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

0: 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1: All the gals.
0: 这条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兹维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1: 科波利
0: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变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

0: 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娜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现。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一发啊，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这个球科布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布利的正拍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布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8分钟。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布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
1: 你
0: 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而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啊，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啊都会很顺。哈尔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
1: 加我的杠子。
0: 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二发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这样，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

0: 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
1: Real chance。
0: 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
2: 别来快，阿里。
0: 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谢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先生，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for me shot，
0: 还是一发。这个球压线。
1: 好的，干死。
0: 一发出界。在正拍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失误。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布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布利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局分，科布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球科布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拍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斯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斯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

0: 好球。整个底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
1: Yeah, all the guns.
0: 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斯特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这个球在界内，斯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
1: 斯维列夫们的花局长，
0: 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网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网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1: 两三，
0: 斯维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斯维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来，premier service。

0: 好球，
1: 这哎，保亚帽子。
0: 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兹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21: 干嘛？
22: 应该的吧？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言之计在于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兹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 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贝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1: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0: Voilà, voilà. 当然，斯维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发球，一发及时回归了。
1: 好，对干了。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分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蒂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蒂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蒂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球，茨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截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啊，斯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再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反派为了相持，科波利出现了失误。

0: 刚才接这个二发啊，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泽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破失。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波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八分就拿了三分。兹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兹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波利，
0: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波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保发，也率先来到了第四盘的制高点。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

0: 然后就这样。
1: 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

0: 球。这个二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塞贝列夫实现保发，将局分追到了4-5。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接下来科伯利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10次来迎战世界排名前5的选手，之前9次和世界排名前5选手的交手，1胜8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5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战胜了兹维列夫。
9: Mm-hmm.

0: 斯维列夫在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波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斯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移动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波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斯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波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不太好，斯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

0: 好球。这个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贝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呢，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确实很快啊，面对兹贝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贝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主点。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贝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
1: 我们想
0: 球，兹贝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往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兹贝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兹贝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兹贝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贝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贝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加斯奥
0: 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贝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贝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Korte 0.

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S 球，很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啊，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0: 在这一分上，双方在底线啊打的都很有耐心。茨贝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往前的这个截击啊，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
1: 来，方便小姐。
0: 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茨贝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茨贝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十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0: 在底线正手位，科波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波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波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波利。
0: 刚才这一分科波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齐维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齐维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兹维列夫二发出界，兹维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10分钟。

0: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进攻的一方，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択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柯伯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波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啊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波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

0: 这一分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空脚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脚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啊！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

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一局连发了两个双误。
1: 遥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沙·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好在这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0: 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谢菲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
1: 调子，
0: 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其实这个球，谢菲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谢菲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网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局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的也比较深。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

斯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斯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阿尔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阿尔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斯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网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斯维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斯维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

0: 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兹维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
1: 掉
0: 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五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这次其实在分点上科波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合力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波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

0: 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斯维涅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斯维涅夫的进攻选择。斯维涅夫的局点，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两破两保，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小时。
1: 科波利
0: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又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波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加子
0: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

扫开了斜线的落点。杰贝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拍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休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休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波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波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

夫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四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五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五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三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0: 经理小角度放出来。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 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 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比赛的结果令人失望，并非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开场率先丢球，这对我们打击很大。下半场回来后，我们又丢了一个。现在我们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场比赛上，我们必须去拼下这场胜利。伊拉克是一支实力不俗的球队，伊拉克此前两战皆负，他们同样渴望拿下一胜，因此这场比赛势必异常艰难。这场比赛依然至关重要，他们肯定会全力以赴。作为职业球员，只要踏上球场，他们就必须倾尽所有，尤其是当他们身披国家队战袍时，他们更渴望让祖国为他们感到骄傲，并像以往一样为球迷带来欢乐。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赢下比赛。如果我们能进更多的球，那当然再好不过了。我们会去尝试的，为什么不呢？我们具备进球的能力。我们此前已经证明过这一点了，尽管战绩不尽如人意，还是要感谢球迷们的支持，期待多伦多的球迷们像往常一样为我们加油，助力我们拿下胜利。我们也一定不负期待，想要继续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场比赛就等同于决战，我们必须取胜。

在我接手球队的这12个月里，有8到9个月我都待在巴格达。我想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也想真正理解伊拉克人民。他们是一群无比美好的人。如今，因为球队成功晋级了世界杯，他们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在世界杯上踢出优异的表现，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显然，我们被分在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小组，但我相信，这同样会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激情的小组。虽然外界并不看好我们，但足球终究是11人对11人的较量，是1对1的球队比赛。每个小组中的每支球队都有9分可以争取。目前我们虽然积0分，但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同样能晋级下一轮。我认为只要能拿到3分，就足以让我们挺进淘汰赛。面对塞内加尔，我们必须带着必胜的信念去迎接这场比赛。我们是一个团队，必须为彼此而战。我们要像家人一样，像亲。

兄弟一样并肩作战，在场上展现出完美的团队配合与拼搏精神。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对手越强越要全力以赴。我们要满怀激情地为胸前的队徽而战，为祖国，为家人，也为自己而战。

0: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问美团小团呢？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现在收看到的比赛呢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的第三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塞内加尔队来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双方的球员呢还在球员通道之内。目前呢在这一个小组当中，在 I 组前两轮战罢之后呢，法国队和挪威队都拿到了6分，排在积分榜的前二，携手呢晋级到了32强。而塞内加尔和伊拉克呢则是一胜难求，只能够通过争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去冲击一个淘汰赛的名额。塞内加尔队呢在首轮呢是1-3呢输给了争冠大热门法国队，在第二场比赛呢2-3呢又输给了挪威队。虽然呢是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赛制，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晋级到32强，但是呢今天塞内加尔的处境啊并不乐观。目前呢他们的积分呢是0分，净胜球呢是-3，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对于塞内加尔来说，他们要打出3-0或者以上更大的分数才有可能呢晋级到淘汰赛的比赛。而伊拉克队的现在的净胜球呢是-6，当然理论上两支球队呢都是有晋级到淘汰赛的这种可能。

双方球员呢在裁判组的带领下呢进入到比赛的内场。这也是这两支球队啊在世界杯上的决赛，当然这个决赛是带引号的决赛，因为背水一战，两支球队呢都是没有任何的退路。

0: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了，在奏唱完两国的国歌之后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观众现在看到这个视角呢，是主裁判的视角。伊拉克队呢，在前两场的比赛当中啊，表现得并不太理想，前两场比赛合计丢了有七个球。塞内加尔呢，还是以五大联赛的这个球员作为联赛的班底，特别是球队的攻击线上，应该说是相当的豪华的。其实并不能说塞内加尔呢在前两场比赛没有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啊，他们1-3输给了法国，2-3输给了挪威。其实从场面上来看的话呢，并不落下风，只不过呢遇到的两个对手呢，确实呢是比较强的。

今天比赛的裁判组呢是来自于英格兰，主裁判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安东尼泰勒。这是今天的视频裁判组。

画面当中现在打出的是塞内加尔队今天的先发啊，可以看到呢，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呢，主教练呢是进行了五处人员的更换啊，换下了门迪、迪乌夫、库里巴利、帕普盖伊，和杰克逊，换上了迪奥、雅各布斯、塞克、迪亚拉和年轻的姆巴耶。他们的主力门将爱德华门迪呢，在上一场比赛也是在对阵挪威的时候呢受伤啊，今天的比赛呢迪奥来登场。来看一下伊拉。

0: 客队的今天的先发，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呢，换了四个人，换下了扎伊德、侯赛因、艾曼、侯赛因今天比赛呢也没有登场，换上了李斌、弗兰斯、阿里和哈马迪。官方给的是一个4-4-2的基础站位。塞内加尔呢，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5，伊拉克呢是排在第57。两队的队长，塞内加尔这边呢是5号伊德里萨盖伊，而伊拉克的这边呢是8号伊布拉辛巴耶什。这场比赛呢是在多伦多体育场所进行的比赛。这就是塞内加尔的主帅帕普加夫，他是首次以主教练的身份呢来参加世界杯的比赛。阿里乌西塞呢在24年的时候呢下课啊，帕普加夫呢完整的把整个的球队呢保留下来。阿诺德，伊拉克队的主帅，历史上第二次呢带队参加世界杯，之前呢是带领澳大利亚队。我们说到今天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的话呢，不光要赢，而且呢要取得更多的净胜球，特别是对于现在净胜球为负3的塞内加尔来说，他们需要以3-0以上的这样的比分，至少净胜3个球来抹平净胜球的劣势，才有可能以小组成绩最好第3这样的身份呢晋级到下一轮。而同时开打的一场比赛呢，也是爱组的较量，两个已经出现的球队，法国队和挪威队将会在波士顿体育场来进行比赛。20号，这就是伊布拉希姆巴耶。
1: Please rise if you're able and join us in observing a moment of silence for the victims of the earthquakes in Venezuela.
2: Veuillez vous lever si vous pouvez et joignez-vous à nous pour observer un moment de silence pour les victimes d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au Venezuela.

好了，双方战不下的比赛开始了。这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由塞内加尔队来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呢，率先是由身穿绿颜色比赛服的伊拉克队来开球。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塞内加尔队。两人球队呢，在 A 组当中前两轮呢都是遭遇到了失败。塞内加尔呢是1-3输给了法国。第二场的比赛呢，2-3呢是负于了挪威。这样的话呢，小组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是0-0啊，净胜球呢是-3。伊拉克队呢也是两场比赛呢都失利了，他们的净胜球呢目前呢是-6。今天的比赛，两人球队理论上呢都是有这种出线的可能，但是呢，特别是对于现在净胜球-3的塞内加尔来说，他们需要呢以3球以上的优势啊拿下比赛的胜利啊，才有可能呢考虑接下来的淘汰赛的比赛。看看伊拉克队在中路往右路给，这第一下没有拿住啊。看一下两队的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

伊拉克队里边，门将位置22号巴希特，其他队员23号多斯基、5号哈希姆、2号苏拉卡、26号特特罗斯、8号场上队长伊布拉辛巴耶什、14号伊克巴尔、16号阿马里、11号卡西姆、17号阿里卡西姆和9号阿里哈马迪。今天他们锋线当中的箭头艾曼侯赛因啊，并没有出现在先发的名单当中。塞内加尔今天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3号迪奥啊，他们的主力门将爱德华门尼呢，在上一场对阵挪威队比赛当中的时候呢，是遭遇到了受伤啊，当时也是迪奥呢来替补他来登场。我们接着看下这个球，在右路背身先护，再往中间传，还是给了塞内加尔的角球。塞内加尔的先发是这样的，后卫线上4号塞克、15号迪亚塔、19号尼亚凯特、14号雅各布斯，在中场5号成为队长伊德里萨、盖伊、拉明卡马拉、21号迪亚拉，锋线当中18号萨尔、10号马内和20号年轻的姆巴耶。好，先来看一下比赛刚一开始，这是塞内加尔的角球机会。角球开进来，外围打一脚，这球呢发生了折射，这叫什么呢？来自球队队长5号伊德里萨盖伊。今天的帕普盖伊呢并没有先发，角球出来之后外围的一脚凌空抽射，这球呢打到伊拉克队队员的身体上之后呢弹出了底线，险些是个乌龙。继续角球，快进来投球，哎呦，比赛刚一开始啊，塞内加尔队呢就取得了比分的领先，利用今天比赛第二次角球的机会，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局。进球队员是4号塞克，塞克呢今天的比赛呢是踢下了库里巴利登场，塞克的身高达了1.91米，这样的话呢塞内加尔重新看到了要进军到淘汰赛的希望啊。比赛刚开始第二次角球就取得进球了，这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19号尼亚凯特在前点，在后点呢是4号赛克。赛克今天登场呢，踢下了，是两场比赛，特别是上一场比赛状态极其不佳的库里巴利。好，这样的话呢，塞内加尔现在1-0领先。也是前场的高位，高位逼抢，塞内加尔的主帅帕普加夫。给了塞内加尔的球权，转换，先把球权呢拿到自己的脚下，

向前持球，往右路推，伊拉克队打得不错。中间这边推直线，接中间三个点，有传的时候啊没有传好，但是可以看到这次呢从中路呢推到右路，然后呢向前传球，还是显示出了伊拉克队啊很娴熟在前场的这种配合的技巧。好，另一场比赛，挪威对阵法国的较量，法国也是刚开场就取得进球了啊，1-0。

伊拉克队。那么在这一次的小组赛前两轮呢，亚洲球队的表现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实施的积分榜呢，将会是这样的，法国第一，挪威第二，塞内加尔呢第三，塞内加尔的三分，当然这是实时的一个积分榜。那么这一次呢，在小组赛当中亚洲球队的表现，首轮亚洲球队呢做到是两胜四平三负，但是到了第二轮，亚洲球队呢就剩下一胜一平七负了。塞内加尔呢明显呢是进攻更好，但是防守呢稍弱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十号马内，34岁的马内，转过来再向前给他稍稍打了一点，球呢还是先出界了，投球的摆渡犯规了。这球呢拉了马内，这是一个位置很好的定位球的机会啊。

看一下啊，头球的摆渡向前，哎，这下是不是破坏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啊？刚才塞内加尔队的这个进球啊，也是3分22秒，他们队史在世界杯上的最快进球。现在 VR 呢介入了，要看是不是有红牌的可能。因为哥特马内突破之后呢，就实际上可以直接面对门将了。

如果他不能够登场的话的，那可能要换替补门将了。巴西勒今年呢29岁，身高1米86。看看这个结婚节活动情况怎么样？好，这边换人啊，伊拉克队呢人员的更换，把11号卡西姆换下。把一个边锋换下，上六号后卫线上的尤尼斯，还是要先把后卫线呀、人员呢先补齐。好，看来巴西姆呢，这下呢问题不太大。这球传的有些短，回球啊，力量。

清了。18号萨尔，萨尔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完成了梅开二度。再往里扔，这边机会大门再打。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很可能是塞内加尔围攻伊拉克的球门。21号，啊，刚刚取得进球的这儿，21号，迪亚拉。迪亚拉这个进球呢，也是塞内加尔呢队史上啊最快的进球记录。近15分钟之内，有40%的比赛事件都是发生在伊拉克队的防守三区。伊拉克队这边向前有犯规，主裁判这边也要掏牌了，啊，给了塞内加尔队员4号塞克一张黄牌。这球呢，伊拉克队员一定是在投诉，这个是不是也是破坏了一次明显的进球机会？我们来看一下啊。觉得这个好球不越位，这个球跟刚才那个球啊，伊拉克的队员因为认为啊如出一辙，塞克呢在防守当中，这个确实是一个犯规动作，这是一次技术犯规。你看刚才安东尼泰勒这个手势，两人是一对一啊，都有这样同等的机会。

刚刚李斌苏拉卡被罚下去的原因啊，他是最后一名防守队员采用了一种战争犯规。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塞内加尔队呢六脚射门两射正，取得了一个进球。伊拉克队右脚打到防守队身体上，接下来再打，哎，应该有个角球，伊拉克队的角球机会。九号，这就是哈马迪，他是从英冠的伊普斯维奇呢租借到英甲的卢顿。这球呢也是半高球，但是没有过一点。开脚的队员知道自己呢处于越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去接。杰顺，这边呢不犯规，安东尼泰尔梅这球不犯规。五号哈希姆，二十号年轻的姆巴耶，伊布拉希姆巴耶也是在大巴黎踢球。投出了中顶，他主裁判响哨了。

十号马内，马内今天呢还是更多的在左路的去活动。而另外一场比赛进球啊很快啊，比赛打着二十分钟，现在法国队2-1领先于挪威。那场比赛呢是小组两支队已经都出现了，就是谁拿小组第一的问题了。如果是在I小组的小组第一呢，将会落位到上半区。潜在的对手呢包括苏格兰啊、巴拉圭、瑞典等等。那么如果是小组的第二，将会落位到下半区，确定的对手呢是克特迪瓦。乐风中场防守呢，这边是个4-1-4-1。比赛到现在呢，打了22分钟。好，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
13: 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5: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6: 喝牛奶吗？
17: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5: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第二轮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8: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9: 好了，在补水之后呢，来到上半场的第二节，应该说比赛呢，塞内加尔队呢在一开始呢取得了一个闪电般的开局，随后呢，伊拉克队的主力的中卫呢又是直红啊被罚下，现在对于塞内加尔来说的话呢，本场比赛他们需要至少净胜3球以上，才能够触摸到32强淘汰赛的门票。现在啊，好机会啊。摆在他们面前，看看他们能够很好的把握了。这也是塞内加尔的第四次世界杯之旅，2002年呢到了1/4，2018年小组赛，在2022年卡塔尔呢是16强。让组织进攻。那由于呢被罚下了一名主力的中卫，在经过了人员的调整之后呢，撤下一名边锋，

上一个中卫，这样的话呢，现在伊拉克队的阵型呢变成一个4-4-1。边路靠啊，两名防守队员上来加强，这叫早出啊，这叫真是艺高人胆大。但是在后场这个位置啊，首先要保证不丢球，先踢出来。

这是最好成绩的八个小组第三，目前的实时积分的情况啊，这就给大了。回做，往左路转，伊拉克队员先保证整个防守阵型的完整，右路巴耶，犯规了，是正方尼亚凯特，尼亚凯特今天和赛克两个人搭档呢，来打这个双中卫。比赛到现在呢，打了30分钟，赛点加尔呢还是1-0领先于稍打一连的伊拉克。在中场，赛点加尔呢需要适当的提提速了，因为今天比赛他们不光要取胜啊，还要把轻手球的劣势啊打回来。现在场上他们多打一连是很好的机会。

哎，看这球没出，伊拉克队队员这个球啊，也是啊，拼到底，制造多斯基。

伊拉克的。补完水之后，塞内加尔队这边到现在还没有射门啊。

蹭了一些外脚背啊，多斯基也是伸手呢，向自己的队友呢，鲍老师表示歉意。你看这边，这是第二队，蒙特来了，传。大禁区内大门稍稍偏出啊，雅各布斯，这是球队的左边后卫雅各布斯，而同时开打的小组另外一场比赛，法国队现在已经3-1领先于挪威了。登贝莱呢上演了帽子戏法，要知道呢，看到那场比赛的首发，哈兰德，挪威队的领军人物呢，是一开始呢并没有上先发。也是长传球找身后，转出来，看看转换的机会，这边给姆巴耶，出球，传，机会，俩人上来架，啊，角球，又是塞雷加尔的角球机会。塞雷加尔今天比赛刚刚进的那个球啊，就是利用在右路的右侧角球啊所完成的进球，进球队员呢是迪亚拉。

开进来，一个中后点，门将巴西勒先单拳啊，先打出来。这球没传好，内脚背啊没包住。十八号伊斯梅拉萨尔，萨尔呢在上一场比赛呢是完成了梅卡尔度。由于呢现在场上的少一人，所以呢门将开这种球门球的时候也不后场组织进攻了，一个大脚呢先把球呢开到前场去，先远离自己的危险位置，找身后落点的判断下来二点球，做这一下不吹。阿丁尼迪泰勒呢，这也是把英超的执法的尺度啊带到了世界杯上。21号蒂亚拉，哎，这下应该没问题。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这球见高不见远，头球后蹭，压迫，中路做，哎，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球啊，要敢于打这种球，就是。

中路有机会啊，包括金球队员是背阵的情况下，要敢于这种要往前传，无论是通过回做还是蹭还是漏，还是刚才大家可以的看到这个技术动作啊，技术动作就是拿脚弓呢往左侧这么一端，也能够实现很好的做球。

还是大力击外球，门将出来了。巴西勒呢，交球没收。巴西勒虽然身材不高啊，但是他控制范围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马上长传球，到现在为止，塞内加尔队呢七脚射门两射正，而现在伊拉克队呢还没有射门。还是想找身后，但这个球传球的脚法呢没有能够控制好，而且力量呢稍稍大了一些。

三分线对，给，再往中间传。这球呢，伊拉克的这个防守队员呢和自己的门将俩有个呼应。十号马内，虽然今年已经34岁了，但是可以看到他在边路的突袭啊依旧犀利。下来二连，直接往前顺，由于现在呢少打一人，所以伊拉克队根本不考虑后场组织进攻的问题。哎，这球呢出球呢又出现了失误，错进错出，塞，这球选择一个挑传，又给了门将不能用手啊，角球，伊拉克队的角球，23号迪奥呢是替补了受伤的爱德华门迪登场，战术角球，伊拉克的这边机会，外脚背再打，哎呦，这下击中了防守队员啊，好在的问题不大。漂亮的传切，漂亮！伊拉克队啊，踢得很流畅。这球没传好。14号伊克巴尔，安诺德。

吊球，角球打到后点，头球正经一点，门将，哎，大家看这巴西佬啊，个不高啊，但是呢，这个只有1.86米，但你看对于高空球的这种判断还非常坚决，而且呢摘得很稳。判断的非常准确，

原本这支球队的主力的门将呢是杰拉德哈桑啊，球队的老队长啊，这个也是已经为球队出战过超过100场的老门将了。那这一次的比赛呢，还是选择呢用了29岁的巴西勒。落地的时候被垫了一下，这球关键的扑救，1.86米，在现在的这个守门员当中啊，属于啊小个的门将了，因为现在通常呢都是要身高达到1.9米以上的这种大个的门将，现在呢是比较流行的。小个门将呢就需要你有更好的踢球的脚法，同时呢你的门线技术呢要更加的出色，反应呢要更快。做球，这球俩人跑过了，俩人一让，吹了犯规球，伊拉克队犯规了。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上庭补时啊，补时有9分钟。塞内加尔队射门的欲望似乎上半场比赛还不够强烈。来了，形成突破，打门，稍稍的高出啊，来自于10号马内。马内在边路的突袭啊，别看34岁了，依旧有着很大的威胁。内切，最后射门这脚的时候呢，身体啊有些往后靠，哎，所以有些够着踢。马内蹭，

又是角球，再开进来头球，这下没有抢到漏点。下来之后二点，还是三点加热控制。哦，他是吧？伊巴辛姆巴耶。看，萨内这一蹭啊，非常的精妙，头球。阿尔桑多斯基，多斯基呢是，他本身出生在德国，是从汉诺威的青训当中啊，成长起来的球员。球发的有些着急，快速的压迫，多斯基给，往右路推，摘出来了，给了他的进攻，推直线吗？没给，直接呢45度角往里传，角球的机会。贝拉克队呢，虽然现在场上少一人啊，但是呢，可以看到有机会的时候呢，还是不放弃啊。17号贾西姆，阿里贾西姆。

小球打进来也是到后点，门将的曾诚呢摘住，快速的手包球，布拉克勒的转换，这球很深了，找出一个人球分过，角球，伊拉克的队员飞到港百外面去了。幸好雅各布斯还是很友好啊。六号尤尼斯，角球开进来，一点先顶出来，外围打一脚，高了。这叫什么呢？来自于八号拉明卡马拉。拉明卡马拉呢，目前呢在摩纳哥踢球。五号哈西姆。

就是伊拉克队的球迷。伊拉克队虽然在上场比赛10分钟左右啊就被罚下一轮，但是可以看到球队打得还是非常顽强。

0: 这球没传好啊。其实现在着急的一方是塞内加尔啊，塞内加尔呢，目前我们说了，本场比赛他们需要至少要净胜三个球才能够抹平目前在积分上净胜球的这个劣势。现在呢，他们在场上要多打一人，这从十分钟到现在52分钟了，上半场的比赛这40多分钟还没有进球，还是一个1-0，心态上自然呢是塞内加尔队呢会更加着急一些。大爷成功的防守，伊拉克队慢了，这下呢身边呢也没有队友呢提醒他。要有人上去看，马内突破，突破了两个人，再传到大三角，传到中间，那样就像一个小摩托一样，非常快。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塞内加尔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少打一人的伊拉克队。我们也是和你一起呢稍事休息，稍后再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故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我是姆巴贝，你是啦。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撸水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和我们一起呢回到多伦多球场，来欣赏这场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的第三轮塞内加尔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可以看到呢，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门将位置似乎要进行调整了。伊拉克队这边上半场比赛呢登场的门将巴西勒也是呢在扑救当中受了一些伤。阿诺德就是伊拉克队的主帅，球队能在上半场比赛10分钟左右主力的中卫呢被罚下去，但是呢可以看到呢球队呢还是在上半场比赛保持了非常好的韧性。伊拉克队这边要上老队长了，12号哈桑杰拉勒哈桑，今年34岁，这也是球队更衣室当中的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哈桑上来之后呢，当然是要带上队长袖标，因为国家队呢出场了超过100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的第三轮，塞内加尔队来对阵伊拉克队。下半场比赛，塞内加尔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绿颜色比赛服的是伊拉克队。上半场比赛刚开场6分钟啊，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塞内加尔队呢就率先取得了进球。但是呢，伊拉克队在上半场比赛10分钟，在一次防守马内的时候呢，破坏了一次明显的进球机会，他们的主力中卫呢被罚了下去。在接下来的时间之内呢，伊拉克队呢将会少打一人。再塞内波，打门，官方给的塞内加尔的基础站位4123，20号年轻的姆巴耶，这是塞内加尔的主帅帕普加夫。

伊拉克队的两个换人呢都是被动的人员调整，一个是呢球队的主力中卫梅宾苏卡拉被罚下，那么这样的话呢换下一个边锋，换上一个后卫线上的中卫啊尤尼斯登场，再一个就是在门将位置。上半场比赛巴西洛呢受了一些伤，这样的话呢老门将杰拉勒哈桑替补登场。左外线啊，这球大了，球先出了底线，马内这是在爱组当中的计时排行榜，因为现在法国队呢是领先于挪威队，挪威队呢在这个两支球队和法国队已经同时出现的情况下，今天比赛挪威队的首发进行了大幅轮换，像哈兰德这样的队员呢今天都没有登场。因为呢现在呢在整个的积分上啊，塞内加尔队呢前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是零分，他们的净胜球呢负三，现在他们和要争夺小组最佳的第三名，八个小组最佳的第三名，所以说他们在净胜球上啊还是要多打的。1-0显然是不够的，再往中间中路扫，如果是2-0的比分结束比赛啊，就是净胜两个，他们将会和韩国队净胜球呢相同，但是要是进球数净胜球相同的情况下将会比较进球数，进球数呢塞内加尔是更多的，如果是能够达到本场比赛能够打到三个球，那概率会更大一些。巴耶，这下还是没挺好。头球往外顶，北辰回做，现在就是围着伊拉克队踢啊，破迷击防守，现在心态上刚才为大家介绍了，心态上一定是塞内加尔队的更为着急，再往里传机会，十号萨内，20号姆巴耶，这也是前场高位抢下来，现在的净胜球还和韩国队呢差一个。

外线，再传机会，九分九。十四号雅各布斯，雅各布斯啊，今天的比赛呢，助攻的幅度来得很大。看看这边九号。外围尝试打一脚，伊拉克队今天的比赛呢，虽然少打一人啊，但是可以看球队一点都没有放弃。这边呢也是要进行人员的更换了。帕布盖伊要登场，这是在中场的主力。现在看这个球，快速向前，给大门，门将拖了出来。尝试啊，找身后，伊拉克队呢在稍大一点之后呢，阵型就变成4-4-1了，这球不犯规，在右路扣，让队友过来接，只有一个点，球传起来太靠近门将了，这球呢传球的意图呢也比较明显。

再往里传，二点球，再往里抹，机会出来了，大门，哎呦，在中间有了，二比零，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0，又是萨尔，伊斯梅尔萨尔，在上一场比赛他就完成了米卡尔顿。这样的话呢，现在算一下净胜球，现在球队的净胜球，本场比赛之前是-3，现在的本场比赛进了两个，净胜球呢现在变成了-1。那么如果按照最好成绩小组第三来计算的话呢，现在呢是和韩国队的净胜球呢一样，但是呢由于总进球数上，塞内加尔呢现在多一个，

当然现在呢还不能说板上钉钉，因为呢要八个成绩的小组第三，净胜球是关键的指标。伊克巴尔啊，没办法，场上呢少打一人。进行人员的更换，塞内加尔队这边呢上了锋线当中的十三号恩迪亚耶，中场的帕普盖伊和前锋尼古拉雅克松，替下了拉明卡马拉、迪亚拉和二十号姆巴耶。吉拉克队这边呢上后卫线上的埃哈迈德哈桑。把九号阿里哈马迪呢换下，另外锋线当中上了十三号哈里贾西姆。把阿里哈马迪呢换下。六号西斯登场，替下了四号赛克。外围打一脚又来了，三比零。二十六号帕普盖伊刚刚登场，这应该是第一次出球啊，就帮助球队啊取得了进球。这样的话呢，3-0，在小组赛当中啊，把之前的负三个净胜球啊抹平了。现在呢，可以说大概率他们可以获得一张进军到淘汰赛的门票。外围这脚球啊打得势大力沉。本场比赛实际上对于塞内加尔的来说就是这样的，三分是底线，需要疯狂的刷净胜球才是出路。当然现在我们只是说基本上现在有了三个净胜球之后呢，是可以提前预定一张32强的门票了。帕普盖伊上来之后就进球啊，帕普盖伊呢在比利亚雷亚尔踢球，门将摘下来之后呢迅速的发动进攻。他们需要更多的净胜球，他们知道三球呢也不是绝对的保险。

角球，又是塞里加尔的角球机会。十八号萨尔球传进来，这球找了个前点，继续角球。球传进来，继续角球，连续的刷角。二十六号帕布盖伊，到现在塞里加尔已经完成了十六脚射门五射正。再传进来到后点，没有能够顶到。十六号弗兰斯普德罗斯，扫到中间，还是落成一个低位的四四幺。帕布盖伊啊，从他登场到取得那个进球只用了1分29秒。左边找身后，回坐，给内部，哎，海尔打身后球，但是可以做到，因为少打一人，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塞里加尔呢至少保证在后场呢有两名队员，再加上一名后腰，形成这个稳定的三角形的这样一个防守的架构。推直了。

卡尔前场的压迫，来看一下刚才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家？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8: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9: 外星人，
10: 喊我
9: 哈西达。
8: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充充电。
8: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2: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3: 喝牛奶吗？
14: 我不能喝牛奶，
15: 我不能。
12: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6: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7: 好了，那么在下面比赛的补水之后呢，双方的比赛呢很快呢会重新的恢复进行。现在呢，塞内加尔队呢是3-0领先于伊拉克队，为球队进球的分别是迪亚拉、伊斯梅尔·萨尔和帕布盖伊。第二个球和第三个球之间啊，就差了3分钟。这也是由于呢，上半场比赛第4分钟塞内加尔取得进球之后，那么在第13分钟，伊拉克队的主力中卫雷宾·苏拉卡被直红红牌罚下，啊，少打一人。而另外一场同组进行的比赛，爱组的小组头名之争，目前的法国队呢还是3-1啊领先于挪威队。挪威队今天的比赛轮换了，哈兰德都没有上。邓北莱呢是完成了帽子戏法，变角腕的传球，再给后点到中间大门，哇、哦哦、又进了，4-0，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还是帕布盖伊啊，今天这两脚射门啊都是势大力沉，4-0。帕布盖伊今天比赛上来之后状态太好了，而且呢这两脚射门啊都算世界波的射门了。哎，头球点下来之后正好，哎呦，这球啊极其的发力啊，大家看这球首先压住了，然后呢蹭了一些外脚背，这两个球进球的方式啊那确实太舒服了。这样的话呢，握有4球的领先的优势，本场比赛中对于塞内加尔队来说，他们晋级淘汰赛把握就更大了。

来，伊拉克队。这样的话，如果四个球的话，现在塞内加尔队的净胜球就来到了正一个，正一。

0: 塞内加尔今天的十八脚射门六射正，取得了四个进球。许昌传拿大腿卸下来，萨内内线给推，接下来外围再打一脚，这第一脚射门应该又是来自于帕布盖伊。里马塔，这样的话呢，目前在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当中，塞内加尔可以排到第五位了。
1: 哎呦，这球打到了立柱上，
0: 打到立柱上又弹了出来。帕布盖伊也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替补登场之后至少攻入两球的塞内加尔球员。伊拉克队看看最后还能不能有些机会，给出来了，右边套上来，这球的目的性呢太过明显，但是呢力道呢也没有掌握好。也是给了伊拉克队的十六号阿米尔·阿马里一张黄牌。还有内线切给停，左路推向内切，走外线再传到中间，机会，哎呀，这球回做是一种选择啊，他却选择了更难的转身射门。现在握有四球，在进了球上呢，现在多一个。塞内加尔队啊，心里的底啊，就强了很多。

转出来，这下不犯规。又是角球，阿诺德，那没办法。那里吊，头球攻门，这球顶得有些正。

这球门将做出了关键的扑救。现在呢，预期进球，塞内加尔呢指数呢来到了2.69，而伊拉克呢只有0.18。内部有些空，这边中卫补过来，球门球。这叫什么啊，106公里每小时啊，如炮弹一般。今天帕普盖伊的两脚什么呀，都是爆杆。好，这个时候呢，萨尔呢被换下，上场了7号迪奥，阿萨内迪奥。伊拉克队看看能不能有一个进球啊，球队今天不容易。给了帕普盖伊一张黄牌。5-0，13号恩迪亚耶。

也帮助球队建功了。远射呀、啊，都是远射。阿诺德希望这场比赛尽快结束吧。

这个现在看哪个球啊？没有人对持球队员呢给予足够的压力，而且这球啊打的质量极高，还是个近角啊。沮丧的伊拉克球迷，但是呢，今天比赛伊拉克队在上半场比赛能够保证0-1的这样一个比分，球队啊是拼尽了全力。随着下半场比赛少打一人，然后人员这个体能的下降，这个在塞内加尔队啊，他们这支球队的板凳的深度还是足够的，所以说轮番呢对于球门呢来进行冲击。向前再搓，倒地的铲溜球。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了85分钟，两人强势配合，再传到中间，又是角球。对啊，这场球伊拉克队员踢得太心累了。摸进来，倒三角再传，转身再打门。看走外线，再扣，外围再打一脚。角球，还是给了门球。

犯规了。看看这脚球啊，恩迪亚耶啊，达到了100公里每小时啊！哎，这名球迷的正好呢是记录下了这一个外围的远射。外围再打远射，很快将会来到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再传进来，看看伊拉克队转换的机会。啊，也没劲儿了，伊拉克队队员没劲儿了，就是守这将近80分钟的比赛啊，一直这么守，哎，球队又被抢断下来，两人关门。这球拉人了，然后主裁判又给了黄牌。帕布盖伊的本场比赛已经完成了5次射门，创造了自己在世界杯生涯当中的新高。上点补时6分钟，刚才这张黄牌呢是给了伊拉克队的23号多斯基，他在比尔森胜利踢球。

二六半的一场比赛呢，法国队呢现在呢是4-1领先于挪威队。那这样的话呢，在爱组当中，法国队呢就是3战比赛全胜，积9分，获得小组第一。那么将会落位到上半区，潜在的对手呢是苏格兰、巴拉圭和瑞典等队。进球，这样的话呢，现在球队的整体的净胜球数呢是正2。塞内加尔队不着急了，没劲儿了。这个伊拉克的队员真的也是没劲儿了。

伊拉克队少打一人啊，也是拼尽了到最后啊。九米九。

再往下呢，今天呢还是一个是他们的板凳的深度呢足够厚，再一个呢就是利用独打一人，而且下半场比赛呢伊拉克的队员体能明显下降的情况下，迅速的也是扩大了比分。肋不塞，保护出底线。

方面的转，

今天比赛，至少在那家不光是拿到了一场胜利，而且呢把这个心理球的劣势给打平了，还多打出一个。内切，打门，哇，门将扑了出来。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当然在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再来看一看。人球分过，伊拉克队，伊拉克队也非常拼啊。

0: 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在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当中啊，塞内加尔呢将会排到第五。这球门将的反应，老哈桑的反应足够快啊，打到自己队员的这个腿上之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向。好，这个时候呢，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场二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塞内加尔呢最终呢是5-0战胜了伊拉克队。这样的话呢，他们在32强的争夺当中，现在呢手握一张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门票。好，也要送别伊拉克队，他们在本场比赛呢也表现出了这种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本场比赛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1: 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

0: 专属超能搭档。
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5: 叫我来
4: 累了就按个摩。
5: 叫我来
4: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0: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0: 是，
1: 肖恩·莫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0: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0: 是前面赢了四轮只丢掉了三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0: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嗯，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1: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一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2: 不要胜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痛，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是，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2: 嗯，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嗯，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Four.

Peanuts.

0: 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

0: 艾特。
1: 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2: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2: 25，
1: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若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1: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1: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1: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啊，
0: 好球，
1: 真
0: 准，真
1: 准，
0: 嗯，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是，
0: 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不，这个局面呢，莫非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非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球，
1: 还是打进 nine。
2: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2: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2: 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2: 对，
3: 串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2: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2: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扣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Eight.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
0: 来，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哦，这是

0: 看一看分啊。
1: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0: 是，
1: 这个、必须得进。
0: 39、35啊。
1: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0: 对
1: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0: 对。
1: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0: 超分，
1: 超分了
0: 啊！篮球啊，
1: 篮球了。哇，
0: 球漂亮！
1: 嗯，
0: 这杆压力太大了。
1: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0: 啊，现在就一分啊，
1: 必须黑球，
0: 对，
1: 嗯，薄了，
0: 有没有漏，
1: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 28，
0: 哦，
1: 嗯，够打的，
0: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
0: 进，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 7.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转一下啊，
1: 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1: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1: 非常直。嗯，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低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蓝球了。哇，控制的非常好啊！
2: 对，算的很准。
1: 嗯。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afe。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让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而且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那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现代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
0: 嗯、
1: 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啊、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这些个球。
2: 叫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败，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败啊。
0: 26。132。
2: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

0: 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五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 好准啊。哇，
0: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2: 9

0: Sister. Seventeen.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有没有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3: 好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挺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3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
1: 好啊，
2: 很好，
1: 非常好啊。嗯，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
0: 64，65，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
1: 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0: Thank you, Free。
1: 看看啊，这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
2: 嗯。
1: 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
2: 小了。
1: 哎呀，这个。
0: 哎。
1: 有点麻烦了啊。
2: 嗯。现在是十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1: 嗯，可以啊。
2: 可以，大角度、啊。
1: 可以。
2: 嗯，还可以继续。
1: 嗯，
2: 准度，薄了，薄了。
1: 哎呀，太可惜了啊！
0: 肖莫菲 81 and friends，
2: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莫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呢，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上一局比赛呢，肖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1: 嗯，
2: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莫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1: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调回来。
0: 嗯。
2: 29。
0: 嗯，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Fifty-two. 莫非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嗯，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0: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嗯。65。莫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 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2: 是。73。74。嗯，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77。

0: 准。嗯。
1: 78。
0: 嗯，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哎，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

0: 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0: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1: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防守。
1: 嗯，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嗯，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嗯，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得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21. 22.
1: 刚好低杆拉回去。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ot safe。
2: 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0: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3K。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

0: 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
2: 对，
0: 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2: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2: 对
0: 露出微笑，
2: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墨菲还挺可爱的啊，
2: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2: 也会直接去到
0: 演
2: 播室，
0: 对，
2: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1: 100-18

0: 122%。133%。
1: 嗯，140分。
2: 嗯。
3: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3: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打

0: 再看中袋了啊，但这个打中袋，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袋是完全
1: 对
0: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袋袋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袋啊，主要是左边的中袋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1: 是
0: 那袋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0: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1: 是，
0: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
1: 哦，
0: 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2: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1: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嗯，漏了。
2: Shamo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首摆位的，
1: 是。

0: 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1: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袋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袋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
2: six，
0: 架杆，
2: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2: 带口又不好下
0: 对，
2: 杆，
0: 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杆了，
0: 还是用长架。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就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稍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校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顶到，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

0: 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回复？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
1: 对，好球。
0: 嗯
1: 嗯、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配置。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细
1: 啊，非常细。

0: 50.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2: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3: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
2: 53
0: 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半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0，
2: 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Wilso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啊！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1: 嗯，是
0: 差别不大。
1: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0: 对，
1: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嗯，
2: 谁是的？

0: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1: 24。25。
0: 看看这杆啊，K 球，轻 K，
2: 哇，好球啊！
0: 太舒服了，这杆 K 的，哇，这样的
1: 是。
0: 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1: 31。
0: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1: 十七。十七 nine。

0: 那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你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脚这颗。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嗯，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啊，哦，这样就
1: 啊，
0: 球进就超分了。
1: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家里。

0: 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1: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0: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1: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雅得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0: 嗯。
2: 91-92。
0: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领结都摘了，
1: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0: 对，
1: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0: 嗯。
1: 嗯，对对对。
2: 106。
0: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10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
1: 真
0: 的是非常火热。
1: 嗯。
0: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1: 是。
2: 114-116。119。
0: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1: 再见。

0: 球的还是十九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转，乌龙球，这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5次试投。

83-91啊，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

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头看上去不错，哇、哦，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哦，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四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七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4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一百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

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

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加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对，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卡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

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卡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卡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上秒九八，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朱莲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弗逊伍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

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弗逊伍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三四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啊，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弗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弗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弗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啊，最后放了大概三四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啊，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

0: 绍兴客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啊，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哦，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
1: 奥运。
0: 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2: 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 确实

稿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蒂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

啊！

全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颜料云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颜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的还是19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2: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我脑海里仿佛有个开关突然开启，唤醒了那个来自圣维森特岛质朴纯粹的少年瑞安。那时候我年纪还小，刚满18岁，心智却已然蜕变，正式踏上职业球员的道路。能身披佛德脚战袍为国出征，是我此生最珍贵的经历。老一辈的国家队球员曾无数次距离世界杯出现资格仅有一步之遥，这份耕耘早在多年以前便已启程。如今我们站上赛场，收获的是无数前辈球员领队与教练共同付出而换来的成果。我仍然坚守于此，和新一代队员一同奔赴这场世界杯之约。放在从前，这一切根本不敢想象。佛德角本土球员想要走职业道路，就必须远赴欧洲联赛闯荡。但佛德角本土从来不缺乏天赋出众的年轻人。如今看到越来越多的本土少年怀揣为国出战的梦想，国内的孩子们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佛德角足坛偶像，我由衷感到欣慰。我们这支队伍快乐无畏，胸怀壮志，实力不俗，加油！

说到沙特阿拉伯球员在欧洲历练的重要性，说实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儿。我认为球员就应该走向下一个台阶，去迈出那一步。他们心里应该想着，我必须迈出这一步，去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我的足球生涯现在才刚刚起步，去欧洲踢球，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所以我拼命的训练，把自己练到了能在那里立足的水平，最终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我们都替阿卜杜勒·哈米德感到高兴，他真的配得上这一切。他特别能吃苦，在自我提升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对于许多怀揣抱负、想要闯出名堂的沙特球员来说，他就是他们心中的偶像。我们跟随朗斯队在法国捧起冠军奖杯的那一刻，那种感觉真的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说实话，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巨大，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怎样变得更加职业，怎样在绝大多数局面下都能保持冷静。我在那里经历了很多，有整整一年，我加起来连十场比赛都踢不上。正是这一切教会了我怎么去等待，怎么把头脑沉下来，理清思路，怎么不慌不忙地做出决定。他很清楚自己在这支球队中的位置，也清楚我们有多需要他，希望我们能齐心协力去实现沙特阿拉伯所怀抱的那份梦想。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这点毋庸置疑。他在海外为我们赢得了荣誉，他是这支球队里举足轻重的球员，也是后辈眼中的榜样。希望他能为下一代球员腾出一条路来，能在欧洲那片土地上高高举起沙特阿拉伯的国旗，我感到无比骄傲。这件事对我而言意义非凡，能取得这份成就，我打心底里感到自豪。

0: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早晨好，欢迎大家收看体育赛事频道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小组赛第三轮这场比赛的转播。这场比赛呢是由佛得角队来对阵沙特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前国脚董方卓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

0: 董事长，
1: 陈明你好。
0: 这一场比赛呢，应该说在 H 组当中啊，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现在小组的形势相对来说比较乱一些。目前呢，在 H 小组当中，西班牙队呢是积四分排在小组第一，乌拉圭呢是两分排在小组第二，葡萄牙呢也是两分排在第三，沙特呢是积一分排在小组的第四。除了本场比赛在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进行之外的话呢 ，H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的比赛呢，也同时会开打。双方的球员呢，在裁判组的带领下，进入到比赛的内场。
2: 这场比赛不管结果怎么样，总会有一个球队来到韩国的上边。
0: 对。因为呢，之前呢，我们也是为大家转播了一场比赛啊，那一场比赛呢，塞内加尔是5-0取得的胜利。这样的话呢，也是把这个净胜球啊，就是排在小组最好第三的这个净胜球数啊，给拉高了。这场比赛呢，是在新森体育场呢所进行的比赛。之前进行的两场比赛，葡萄牙队呢是靠着严密的低位防守，两场比赛呢都是取得了平局，他们分别逼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而沙特队呢，首场比赛的1-1呢和乌拉圭队的战平，第二场比赛呢是0-4负于了西班牙队。

0: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了，在奏唱完国歌之后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那么这一次比赛呢，来到了 H 组小组赛的第三轮。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佛罗角队呢，确实呢是到目前为止本届杯赛当中一个最大的黑马，他们

0: 分别逼平了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这样的话呢他们只有两分入账。今天对于沙特来说的话呢，他们在多尼斯的带领下，今天的比赛没有任何的退路，他们唯有获胜这一条路才有可能会保证保持着晋级的希望。这是休斯顿体育场，
1: 但是福特小用两场比赛已经向大家证明了这个球队呢他的这种比赛韧性是非常强的。沙特想要攻破他们的球门，确实是一个需要好好思考如何在比赛当中完成的一个任务。
0: 对，福特角队呢，大名单当中的26位队员当中，大部分都是旅游的球员，所以说这是一支被这个欧洲足球啊完全深度浸染的这么一支球队。
1: 对，
0: 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的名哨厄泰西耶。今天比赛赛是率领来自于法国的裁判组。今天的视频裁判组，
1: 福特角很多球员是出生在法国的，今天应该在场上可以直接用法语和裁判流畅的去交流啊。
0: 来看一下，这是今天福特角队呢所派出的先发，官方给出追的是一个4-1-2-3四后卫的一个体系，但是要知道呢，他们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呢，主帅更换了有5名球员，13号卡布拉尔，22号莫雷拉，11号罗德里格斯，18号阿尔坎诺和9号本西莫尔呢都没有登场，分别换上了8号若昂保罗，24号瓦格纳，17号塞梅多，14号多尔特和19号利弗拉门托。沙特阿拉伯队呢，今天的比赛呢，官方给的是一个4-4-2的基础单位，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呢，也是进行了3处人员的变化。拉贾米、穆提普和穆萨普都没有登场。今天上场的3位球员，分别是纳瓦夫、20号曼达什和23号坎诺。

0: 这场卡布拉尔红牌停赛其实对福德角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
1: 对，特别是就在左边的这个位置，
2: 对，
1: 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今天呢在这个位置上顶替他的是八号热王保罗。今天比赛看到福德角队上来之后轮了有这个五名的球员，当然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是不得已而进行了变化，其他的这些球员呢我们看看在场上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双方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打响。这支球队的门将